0: 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5.6% 和 5.1%， 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 12.1%。 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一至六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昨天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2: 声明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1: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4: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今年7月27号起施行。
0: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织密法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

0: 除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四预警齐发，分别是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7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35.60点，收于51947.25点，涨幅为0.4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3.68点，收于7411.98点，涨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1.87点，收于24975.82点，跌幅为0.64%。
1: 欧洲三大股指24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报收于10736.23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97.06点，涨幅为0.9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372.28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3.19点，涨幅为0.8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099.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35.88点，涨幅为1.36%。
2: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

0: 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4.10度，东经166.95度。
1: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继续进行，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姚千寻成功夺冠。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2: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真正好。 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0: 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 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

0: 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是被伊朗方面拒绝。
2: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卜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克卜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卜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
2: 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2艘商船。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0: 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2: 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有报道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0: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咽喉要道。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目前已基本中断。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报道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胡塞武装扼守的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中东地区另一个主要原油出口国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察伊拉港，目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此外，有报道称，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伊拉克还计划修建新的原油管道，并修复旧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士，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9: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8: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三伏已至，暑气蒸腾，正值一年之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秋冬时节反复咳喘，鼻炎频发，关节酸痛，这些藏在身体里的陈年寒疾都能趁着盛夏好好调理。但冬病夏治核心逻辑是什么？呼吸道、风湿类两种慢病该如何调养？居家简易养护妙招、外治方法有哪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啊也是总爱躲在空调房里，同时吃着各种冰凉的饮料，一时间会觉得凉快舒服。但是很多人一到秋冬时节呢，就遭了罪啊！您看，比如说反复的咳嗽呀，关节酸痛啊，轮番找上门来。老话常说冬病夏治，但是不少的观众朋友们只听到过这个说法，不清楚背后的道理。自己随便去做一些穴位的贴敷，盲目的进补，不仅没有调理好身体，反而加重了不适。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中医方面的专家，

0: 带大家科学做好冬病夏治，一边养肺一边护骨，把常年反复的老毛病给大家好好的调理一番。好，这两位专家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熙和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唐小坡。李医生好，唐医生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冬病夏治。那今天您看，我们说到了调理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咳呀、喘呀，还有关节的一些疾病，老寒腿呀、关节肿痛等等哈，一定要抓住夏天的三伏天来进行调养。所以先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冬病夏治？为什么这些调养一定要放在三伏天来进行呢？
1: 冬病夏治，那首先要知道冬病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的肺病啊有个特点，就它是啊冬天容易加重，夏天呢容易缓解。你看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很多慢性肺病患者呢就不那么严重了，那冬天呢可就不一样了，我们到呼吸科冬天的病人特别多，那冬天的慢性肺病呢反反复复的加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肺病特点，它是喜温恶寒。那夏至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利用三伏天的这种气机特点，那是我们一年中最热，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完了通过一些我们中医药的传统方法，帮助我们的阳气提升，驱除寒邪，让我们的肺病呢患者呢冬天呢不容易急性加重了，冬天的发病次数减少了，肺脏呢得到更好的保养。
0: 明白。唐医生，您也跟我们说说，在风湿啊，在关节疾病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2: 和呼吸道寒邪不同啊，风湿类疾病的病邪不在肌表，也不在肺脏，而是存在经络啊、筋膜、筋骨、关节的深层次缝隙里面，属于粘滞难除的陈年的这种寒湿。那么这种寒湿呢，冬天气血凝滞，所以呢，关节的肿痛、僵硬啊，会大幅的增加。到了夏季三伏，全年的最热的时候，那么人体的腠理会完全的打开，全身的气血高速的流通。不管是穴位的外敷、温热的调理，还是饮食的内调，那么作用力都能够穿透体表啊，容易达到筋骨的深层，化开瘀滞多年的这种寒湿。调理最怕的就是疗程太短啊，时间不够。那么今年呢，多出10天的伏天啊，相当于多了10天温煦祛寒的这种窗口期。规范调理之后，调理的效果呢，能够稳定维持大约3个月，也就是12周。尤其是呢，一旦降温，就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抓住这段一个黄金调养的时间。
0: 明白了，谢谢唐医生的讲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40天的非常好的三伏时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帮助大家分别的冬病夏治。好，我们先啊和李医生聊聊呼吸系统的冬病夏治的问题。那么呼吸系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集中给总结了3个字，我觉得一定对应大家的感受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李医生。
1: 好的，
0: 我们总结的3个字就是喘、慢、敏。这3张图片一出来，好多人已经说了，说的就是我。
1: 没错没错。
0: 但究竟是什么意思，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邪引起我们的这样的症状，我们请李医生分别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里头呢，咳痰喘是主要的症状。那我们呼吸道的喘最主要是由于气管啊变得紧了。冬天的时候啊，我们患者呢喘变更重。为什么呀？你是冷啊，冷就缩了，
0: 收缩。对，
1: 气管也一样，一受冷空气刺激就收缩，所以你看气道变小了，我们气门紧了以后就会出现胸口发紧，发憋，完了这个嗓子眼儿总觉得痒痒，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特点。
0: 没错。但是有些朋友哈，他对待这种喘是什么，我冬天犯病了我就猛用药，我就猛治疗啊，但是到了夏天我症状缓解了是吧，我就不管了，你看我舒服，哎，我也没事儿，完全不来进行养护，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什么隐患呢？
1: 这个是我们患者最容易出的问题。到了我们冬天时候重了，他想起去医院治疗了，夏天时候轻了，他就不想治疗了，就在家待着挺舒服。那其实呢，他恰恰错过了最佳的预防窗口期。夏天利用我们这种顺应天时这种个性化的养生、精准化的养生，在这个季节给他再加把劲儿，就能把寒邪去除出去，就能。

0: 一方面防止冬
1: 病，不是一个急症。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字儿。
0: 这个慢呢，主要是说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的症状。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的咳嗽呀，包括我们的喘呢，都是它一个慢性的迁延的过程，一次加一次的发作呢，就像我们说呢，我们总把这种病啊叫做一种恶性的这种螺旋式的这种下降，生活状态就像漩涡一样。
1: 嗯，
0: 你看你的漩涡刚开始的口很大，
1: 嗯，
0: 越来越把你旋到最底下，你再想浮出来你就很难浮出来了，这个就漩涡的力量就越来越强。那我们的慢性病患者呢，千万不要等到你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才去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也好，我们的哮喘患者也好，一旦出现了喘憋的症状，您知道吗？他的肺功能下降多少才有症状吗？
1: 嗯嗯，
0: 下降30%，就下降1/3以后他才有症状。
1: 嗯，这挺多的了，下降那么多肺功能。
0: 对，因为我们的肺脏啊和其他器官不一样，它的储备能力特别大。
1: 嗯，
0: 我们的肺完全展开非常非常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它如果出现症状，就会变得很重，就损失了你这个足球场，少了1/3。
1: 哎呦，
0: 你才出现了喘憋症状。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一定把事儿都做得越早越好，预防为先。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字，就是敏，这是代表过敏啊。
0: 对，没错，你看他这个表现，
1: 嗯，
0: 拿着一个毛巾不停地搓搓鼻子、揉鼻子。我们的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呀，他经常会打喷嚏、流鼻涕。对吧，它经常发作是在什么季啊？春季的多、秋季的多。
1: 对，
0: 那春秋两季的花粉很多。
1: 对，
0: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其实呢有很好的窗口治疗期，帮助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伏寒伏邪去除掉。
1: 但是啊，您看有很多的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他会认为，哎，这不就是外界的一些过敏源对我的刺激引起的吗？我不接触就不没事吗？啊，夏天我也没不舒服，我就不用药呗。
0: 嗯，你看你说这个代表了大部分的患者的心态。
1: 对，
0: 那他们经常这么跟我说。
1: 嗯，
0: 其实我就说啊，过敏呢、有两种。
1: 嗯，
0: 那一种呢是儿童期的过敏，那儿童在这个成长发育过程中呢，他会对外界刺激很敏感。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容易发生过敏的反应。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这个成人科经常看到的这种过敏性患者，那他在早年期间不过敏。
1: 嗯，
0: 那为什么随着岁数增大他开始过敏了呢？
1: 对，
0: 对吧？那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中医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机制，就在于它阳气的衰少。
1: 嗯，
0: 阳气变得衰少了，寒邪变得增加了，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0: 你对外界的刺激呢，就不能够缓冲得很好，就会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所以我们治疗这种过敏性疾病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扶助阳气。
1: 嗯，
0: 那无论是用内服还是外敷，还是平常的调整，这个运动也好，那都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为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1: 嗯，明白。所以我们给大家详细解读这三个字哈，有这些症状，有这些特点的我们呼吸系统的老慢病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刚才李医生讲到的一些调理的原则哈，千万别觉着您病这时候没犯，您就是摆脱了一些病邪了，其实恰恰是治疗他们、调理他们最好的一个时期。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医院每年这个时节都会给大家推出冬病夏治的穴位贴敷的方法。
0: 没错，
1: 现在网上也有卖的，对吧？我就在网上买了以后拿回家啊，邮到家，我自己贴敷啊，这个行吗？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0: 那你在互联网上购买呢，那是要非常慎重的。
1: 嗯，
0: 他们的来源呐、炮制方法呀、怎么去处理啊，它都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呢有很多的隐患。
1: 嗯，
0: 最好呢还是到医院里头，在医生的指导下，完了我们进行开药啊、辩证啊，并处方。
1: 嗯，
0: 那像我们在呼吸科呀，这个外透这种穴位疗法呀，特别适合我们呼吸道的病人。中医讲它的邪气啊，就是积留在这个皮肤腠理之间。
1: 嗯嗯，
0: 有些这个疾病要这个服药以后啊，药力不能够到达我们病所，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这种薄贴，就是这种膏贴，把它让这个药力啊，通过毛孔渗入局部的这个脏器和经络，完了把邪气给驱散出来。
1: 嗯嗯，
0: 就跟内服药相比啊，有特别大的优势。
1: 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几个穴位吗？尤其是针对咱们呼吸哈。

0: 啊，调理肺部的疾患哪几个穴位是最重要的，一定得给它贴好了。
1: 那我们的穴位呢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腹为阴，背为阳，背腧穴是阳气的汇集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一些这个药材扶阳助阳的药物呢，通过后背的腧穴刺激，才去把我们的肺脏的经络精气给激发起来。那最主要的是什么？肺腧穴，肺腧穴肯定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个是心腧，还有一个就是膈腧。
0: 膈腧，
1: 膈腧也是身一身之至阳的穴位。所以这三个穴位呢，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扶助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助阳驱寒，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机制。
0: 那我们这个贴敷的药膏开回家以后，比如说我们找准了穴位哈，贴好了，按照我们的说明哈，一般要保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拿掉呢？
1: 有的人呢对这个药物呢敏感，他说贴一段时间以后俩小时他就觉得特别痒，甚至有点疼的感觉的时候，那就尽快接去。但我们一般建议成人的话4到6小时，
0: 哎，是可以的。
1: 对，经常贴的患者呀，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到晚上他也不接，他非得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才接了。那我们并不是那么建议，因为时间过长呢，呕汗容易出现很多皮肤的反应，就得不偿失了。还有注意点呢，就是不要贪凉，热了有的时候就是人说呀，就开始吹电扇，对着风吹，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的毛孔打开了。那本来是要渗药的，你不能渗风啊。那把风寒之气你再加进去，那对你身体不好。
0: 明
1: 白。所以要避免寒凉的环境。不能对着吹空调，不能对着吹风扇，这些都尽量避免。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凉快的环境待着就好了。
0: 好，谢谢李医生。所以刚才我们说完了，我们通过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老慢的疾病。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在网上也分享了一些日常养护我们肺脏的好方法，甚至是懒人养护法，就是您不用特费劲，不用去做什么大量的运动哈，也可以。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第一种方法是拿一个盆接一盆热水，然后它不就冒这个水蒸气吗？您吸这个水蒸气，哎，你看热热的、温温的，它是很湿润的，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哎，是不是很舒服？
1: 对，
0: 也能够驱除病邪呀。
1: 肺是喜温恶寒，
0: 对，
1: 喜润恶燥，
0: 喜润恶燥。
1: 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和时令的特点。你要在冬天，在北京就特别适合。你想在北方干燥的这种环境里头，那就适合我们温暖潮湿的这种空气，但是呢，那要温控好。那我们不能说你要是100度，那把人给烫伤了吗？
0: 烫坏了。
1: 35度、37度、40度，太热它不见得舒服。有些感染性疾病患者还不适合这个吸这水蒸气，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整个的机制是对的。
0: 机制很好，
1: 机理是对的，
0: 对啊，
1: 但是要做好温控，做好病情的分析。
0: 好，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主动的咳嗽。一般来说啊，咳嗽都是被动的，这个主动咳嗽就是说您哪怕不养药啊，您哪怕没有痰，定期你也去咳嗽咳嗽，我们说的清清嗓子，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增强肺功能，帮助您排除病邪，有道理吗？
1: 那我们中医讲有一种疾病叫做梅核气，就是总觉得嗓子眼有个东西吞之不下，吐之不出，那就是那个我们西医有的人叫它慢性咽炎，也有些人叫它是神经官能症。
0: 这没事儿，其实
1: 对，没什么事儿，
0: 就你老觉得它有事儿，
1: 总有事儿。那你看看，完了还有一个些小孩主动咳嗽，那就是其实抽动症。
0: 哦，对，
1: 所以我们的咳嗽是受神经支配的，你可以主动发出，但咳嗽过度剧烈以后啊，会出现很多别的问题，就是会引起脑压、血压的变化，特别是老年人会容易引起晕厥啊，很多反应，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练一些六字诀啊，那我们通过一些传统的功法，把我们的气给呼出去，反倒更好。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能控制的脏器的运动很少，但我们能控制我们呼吸的次数，想吸多少呼多少，我们是可以控制的。那通过缓慢深沉的呼吸，对我们的肺功能锻炼，对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是更好。
0: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放声大笑啊。有句话叫做笑一笑十年少啊，说笑确实对人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
0: 促进身心健康，是不是也有利于我们开阔胸腔，打开肺脏，然后让呼吸变得更加的通畅？
1: 肯定是从情绪价值上来讲，那我们该笑一定要笑出来，但是呢，这个情绪上的这种调整呢，是要自己和心理相契合 的。你说你没事干放声大笑，它容易把二氧化碳排出过多，会也会引起一些头晕的反应。

0: 我又见了这样的病人，叫做高通气综合症，它就是类似于把我们的肺里的气啊排得过多了，就通过过度的呼吸
1: 全吐出去了，
0: 全吐出去了。哦，那我们其实我们二氧化碳是对人体有保护的。哦，那你要过度的这个吐二氧化碳，你会昏厥的，你的这个呼吸中枢会出问题，你就不会喘气儿了，大脑就傻了，说我现在是该让它喘气儿，还是让它停止呼吸憋会儿？所以人体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反馈的过程，所以什么事情啊，也不能讲过度，适可而止，
1: 适可而止。
0: 对，
1: 那李医生，您给我们推荐推荐，有没有类似这种比较简单的，咱们单人就可以操作的一些保养肺部的小技巧、小方法？
0: 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个拍子呀，就是打拍器呀。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定时器也好啊，你比如说你吸一段时间，呼一段时间，就是吸三呼六啊，这样的吸四呼六都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自己的呼吸频率呢相对匀称，缓慢深沉就很好了。穴位的按揉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这个肺经呢最常用的穴位，中府、云门、天府开、狭白、尺泽、孔最存，就是这个最像我们的这个中府啊、云门呐、这个狭白呀、尺泽呀，都可以去揉一揉。还有孔最穴，那我们孔最穴是我们的这个对于治疗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还有列缺呀、也是都是可以去揉一揉按压。
1: 好的，谢谢李医生。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配合我们冬病夏治的穴位贴敷的方法，我们同样很多的外治方法，自己的一些穴位按摩呀、呼吸操的训练啊，都可以帮助大家养护肺脏。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药膳的推荐哈。
0: 没错，
1: 有没有些食材是您推荐的？
0: 其实我们治疗肺病很重要一条呢，就是宣肺。
1: 宣肺。
0: 宣肺的话，我们中药里头比较常用的是麻黄啊，这个桂枝啊，这些宣散的东西。但这些呢不属于我们的食材，它是药。但是食材里头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宣肺。那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荆芥。那荆芥有点辛辣，完了一吃了以后，哎，有点微微发汗，宣散肺气，它也有很多种吃法。那当然，我推荐凉拌为佳。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荆芥啊，它还有这挥发油，那它如果说过度的这种泡制啊，过度的炒制啊，就把这种挥发这种作用啊给去除了，那你看像薄荷、荆芥，它都属于一类的。薄荷怎么吃啊？它必须在中药里头啊是后下，
1: 后下。
0: 那荆芥也是后下，所以荆芥呢，我们都建议它。这个生吃点就或者是轻轻的焯一下，它要偏凉，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肺经的疏通啊，去除我们肺内的这种浮寒呐、这个去除痰饮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好，凉拌荆芥，哎，这道菜听上去就好吃爽口，而且有养生的功效，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炎炎夏日，想要清热解暑，同时宣发肺气，我推荐您做蒜香麻酱拌荆芥。首先呢，我们处理荆芥，把荆芥的内叶摘下来，去除根茎，放入淡盐水中浸泡。哎，我们为什么浸泡呢？浸泡的目的是杀菌杀虫和保持它脆嫩的口感。为了增加这道药膳的美观和营养价值，哎，我们还加入了木耳。我们木耳用清水啊，提前两小时泡发，泡发透以后，我们上锅焯水，把木耳焯熟。我们木耳焯水的目的啊，是让它达到成熟、断生，同时啊去除杂质。接下来啊，我们调一个料汁儿。哎，我们这个料汁里啊加了一个特殊的食材——芝麻酱。为什么加芝麻酱呢？因为芝麻酱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它具有啊润肠道的作用，同时呢还让我们这道药膳的口感更加丰富。我们这个芝麻酱啊要想卸好，它是有一个小窍门的。那就是卸芝麻酱的时候啊，我们要顺时针去搅，不要反复的搅。我们顺时针搅芝麻酱啊，再依次的加入凉白开啊，少许的加入，这样我们芝麻酱搅出来啊会非常的丝滑啊，不会结块，还不会分层。我们芝麻酱卸好以后啊，我们再依次加入生抽、蒜泥、香醋，搅拌均匀，还有我们的亮点蜂蜜。我们这里啊用蜂蜜代替了白糖，因为蜂蜜啊比较温润啊，它不会像白糖那样齁甜。我们料汁啊调好了，接下来我们拌荆芥啊。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的荆芥水分一定要控干，否则啊它带水啊会稀释我们的味道。下面我们再加入焯好水的木耳，接下来把我们的料汁加里面抓拌均匀。我们这道蒜香麻酱拌荆芥它就做好了，蒜香搭配荆芥独特的清香，哎，日常佐餐啊特别合适。
0: 我们肺呀，它一方面喜欢宣散，另外一方面呢，脾胃跟我们的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说咳嗽，那可能是我们宣散不够，那我们痰哪来的呢？那咳。

0: 和痰呢，我们说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所以我们要去除痰邪呢，就必须得是健脾。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健脾重要啊，因为我们夏天你看闷热潮湿，把我们的脾都给困住了，这时候就需要吃一些健脾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莲藕。
1: 莲藕，哎，这很时令。
0: 对，莲藕的话，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能够健运，莲藕汤也好啊，吃拌莲藕也好啊，都能让我们胃内呢能够舒服一些。这样的话，我们脾胃健运了，我们肺脏呢也能得到很好的保健。
1: 莲藕是大家更常见的一个食材了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
0: 对，
1: 而且呢，它各种各样的做法，所以从健脾养肺的角度讲，您更推荐生吃还是熟吃呢？
0: 这个藕啊，生吃呢偏于清热，那炖汤熟吃呢，就相对来说就补益脾胃力量更强，那能补肺健脾这样的作用。那我们一般来推荐的话，那我们是百合，一方面可以润肺啊，止咳。还有玉竹，玉竹也是补益脾胃的，完了再配合莲藕，这味儿上也不错，甜甜的，对我们的润肺啊，对我们的健脾啊，还有我们去除暑湿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凉一热两种莲藕的吃法。首先我们是紫苏薄荷拌藕丁，莲藕去根削皮，我们切丁，哎，大小切均匀一点。切完丁以后啊，我们要迅速泡入白醋的水中。啊，为什么要泡入白醋的水中呢？为的是保持我们莲藕的本色，让它不变黑。为了增加这道药膳的色彩和它的养生价值，啊，我们还加入了紫苏和薄荷叶。啊，我们的薄荷叶啊，摘下内叶，去除根茎，和紫苏一起啊浸泡到淡盐水中。啊，我们的淡盐水啊可以激发薄荷叶的香气，让我们这道药膳啊吃起来啊香味啊更加的充足。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紫苏和薄荷叶呢？它具有芳香化浊的效果，同时呢，薄荷呀对我们的嗓子干痒还有一定的养护作用。我们的藕丁啊浸泡的时间也够了，接下来啊我们来焯水啊，锅里加入冷水烧开以后，加入少许的食盐，让我们的藕丁啊初步的入个底味，再加入少许的白醋。这里注意一点，我们轻轻的焯水即可，去除我们生藕的凉性，保留它脆爽清热和健脾开胃的养生价值。煮个一分钟，捞出来放入凉水中即可。这里注意啊，我们的凉水啊用的是凉白开。接下来啊，我们的紫苏啊和薄荷啊也浸泡好了，我们捞出来控水。而紫苏啊，我们需要改刀，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大，我们把紫苏改得跟藕丁大小差不多即可。这道紫苏薄荷拌藕丁啊，吃起来要想好吃啊，还有一个要点，那就是灵魂药汁儿。哎，我们加入姜末、小米辣，然后加一丁点的糖、一点盐、少许的香醋、生抽，同时我们再几滴柠檬汁来提鲜。我们这个料汁啊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啊，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控干水分，放入碗中，加入料汁儿，发拌均匀。我们这个风味别致、清香开胃的药膳，它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一凉一热当中的热吃，百合玉竹炖莲藕。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食材，把我们的玉竹和红皮花生用温水提前浸泡30分钟。接下来我们处理猪肋排，猪肋排啊一般是瘦肉，没有肥油，而且猪肋排啊不温不燥，大多数体质啊都可以食用。接下来啊，我们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啊煮它个3分钟左右，打干净浮沫以后，我们捞出放入温水中洗净杂质。接下来我们把洗净的排骨、玉竹、花生、红枣、香菇还有我们的姜片下入热水中。哎，我们这里的砂锅里的水啊是提前烧开的。开锅以后呢，我们关小火先煲它30分钟。在炖汤的同时啊，我们把莲藕做个处理。哎，这里我们是炖汤，所以啊莲藕啊我们改块，改完块以后啊，我们迅速泡入水中。我们这个汤啊也炖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啊，把我们处理好的莲藕放入锅中，继续啊再炖它20分钟。在炖莲藕的同时啊，我们把我们的鲜百合做个简单的处理，清洗干净即可。接下来啊，我们把百合放入里面，这里啊我们用的是鲜百合，炖它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在出锅前呢，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只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心安神、生津养肺的药膳汤，它就做好了。
1: 好，说完了呼吸系统的疾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湿类的疾病。我们请上了唐医生哈，我们同样呢准备了几张图片，里面各有一个关键字，咱们先来分析一下 这些字说明了大家什么

0: 样的一些病症啊。好，我们看看大屏幕。痛将损虚，哎呀，都是一些不好的感受哈。好，唐医生，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痛字是什么意思
1: 啊？那么第一个字呢，就是痛，也就是疼痛的痛啊。那么在风湿类疾病里面，其实尤其是适合于冬病夏治这样的一类的患者，他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啊，表现就是遇寒加重，遇热啊这个缓解的。比如说夏天他一吹空调，或者是说天气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他一受凉，那么这个疼痛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加重。用热水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热敷一下，烤烤电，那么这个疼痛呢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么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寒湿型的这种骨关节炎，就是咱老百姓的说的就是老寒腿，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产后的风湿、颈肩腰腿疼痛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有关节的疼痛，那么大家用手背啊杵一杵你疼痛的关节这个部位，如果是偏凉的，温度偏低，那么这一类的呢，它实际上就是属于我们寒湿型的这种疼痛。
0: 明白了，哎，这个痛字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特别普遍的哈。但是有些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您刚才讲到这种疼痛都发生在那些特定的时节，那到了夏天三伏天，太阳晒着我也很舒服，也不疼，所以我这疼是不是好了？我这风湿是不是驱除了？我就不管不顾了。
1: 那夏天呢，它阳气是比较旺盛，那么寒湿呢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那么它病根其实还是深深的隐藏在身体里面。那么一旦到了秋冬季节啊，天气一旦寒冷，那么还是容易复发的，那么而且呢有可能会一年比一年更重啊。那么不疼的时候啊，不代表它这个疾病被控制了，也就是说它的寒湿实际上可能在身体里面蛰伏着，那么趁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寒湿呢能够驱除出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减少它的复发。
0: 嗯，明白。所以这些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哈。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字，就是僵啊，这是不是就是僵硬的意思呢？又对应哪些病症呢？唐医生，
1: 那个僵呢实际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僵硬的僵，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或者是这个某些部位啊，它有一种僵硬的这种感觉啊，有的啊，我们是手的啊，有的是腰脊的啊，这样的一个僵硬。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我们是早上更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叫晨僵。
0: 晨僵
1: 那么早晨起床的时候，它的就会关节呢就会有发紧呐、活动不开呀。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实际上他一个上午啊，甚至全天他这种僵硬都得不到缓解，那么这样的实际上他是经络啊他的不通的啊，那么不通则痛，那么也代表他实际上他有气血运行不好，可能是寒湿也是会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在三伏天，那么我们进行冬病夏治啊，能够持续的温通他的经络，那么能够促使他的沉僵的时长能够缩短。在我们的风湿病的专业里面，它是有一个判断标准的，比如说没有超过15分钟，那么这样的你其实大家是要关注它，但是也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只有超过30分钟以上的这种沉僵，其实才是更多的显示它对它疾病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0: 但是有些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说你看我手脚不灵活，身体发紧，是不是跟我年纪偏大有关？所以我这个僵到底是病呢，还是说我正常的年纪增长带来的这种退化呢？
1: 大家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啊，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床上先不要动，那么试一试啊，比如说把双手握拳，看看多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握紧。如果这个超过了1分钟还不能握紧，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了，说明你的关节的僵硬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0: 好的，这个僵我们就说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字，叫做损。那这个字我们听上去就比较严重了，咱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1: 这个损呢实际上是就是代表了那么内脏多系统受损的这个结缔组织病，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它是有很多可以造成系统性损伤的比如说干燥综合征经常会出现，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而且还很

0: 重要的，它可以出现乏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出现面部的甚至肢体的对称性的盘状的红斑啊。那么这类疾病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关节疼痛，那么它可以出现很多脏器的受累啊，它的皮肤啊、黏膜啊、它的脏器啊。内经的痹论篇里已经其实提到了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那么这一类的疾病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是有这种虚损的这种情况的啊，大多数还是就是正气不足。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只有在病情稳定之后，其实才适合在三伏天进行我们的冬病夏治啊，贴敷疗法能够对它的免疫的功能实际上是有一个调整的，这样的话有助于它祛风除湿，那么辅助正气。
1: 嗯，
2: 没错。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第四个字，就是虚，这个对应的又是哪些人群呢？
0: 虚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虚弱的虚啊。那么虚呢，它主要是以气血亏虚为本。刚才也提到了啊，我们实际上风湿病它是有本虚的一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病程。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有的可能会更容易感受一个外邪。那么同时呢，就是常年的比如说患者的关节的疼痛，那么免疫功能的紊乱也可以耗伤的他的气血，导致呢气血不足，阳气的生化没有力量。那么寒湿呢，它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侵入身体，最后呢就是形成比如说体虚生寒，那么寒呢又继续伤身，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好，谢谢唐医生给我们讲的非常详细啊，帮我们分析了痛、僵、损、虚四个关键词。当然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风湿病的患者哈，在这个时节也会利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啊。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这些方法都是什么，分别是晒背、泡脚和运动啊。咱先来说说这个晒背，哎，您怎么看这个方法？
0: 首先呢，就是咱们得知道啊，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晒背啊。那么我们都是希望用阳光里边的紫外线能够结合皮肤里面天然存在的七脱氢胆固醇，它呢能够在紫外线的这个照射下啊，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D， 可以代谢啊成为维生素 D3， 对骨骼的发育啊，对骨骼的坚固啊，它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但是呢，我们也用完全用不着，就是说非常高强度的这种暴晒啊，有可能会对它的身体呢造成一些损伤。这个日光直晒的情况下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我个人其实有一个推荐啊，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获得比如说这个紫外线啊，这个然后补充阳气啊，不一定是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比如说你在树荫下啊，那么阴凉的地方你其实仍然可以接触到这个阳光的啊，接触到紫外线。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充分的暴露你的皮肤，只有暴露的皮肤足够大的面积，实际上才能更好的能够这个生成这个维生素 D。 另外呢，有一部分患者啊，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老年人啊，他行动不方便，你在阳台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扇窗，实际上它应该是要打开的啊。那如果全都闭合的情况下，紫外线是透不过我们的玻璃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扇窗它打开，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阳光就可以通过那一扇窗，实际上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室内了，当身体能够微微汗出其实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所以晒背里面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的晒，防止出现皮肤的损伤。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情况，就是泡脚。哎，这个也特别流行，尤其像我们上班一天了哈，挺辛苦的，回家打一盆热水泡泡脚多舒服呀。包括老年朋友啊，觉得这个水得弄烫点，觉得这个水温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泡完了以后往床上一躺，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啊。所以泡脚合适吗？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
0: 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那么不是人人都适合用特别高温的这种热水来泡的，比较热的温度实际上更适合于比如说我们讲的有四末不温啊，比如说手足特别凉的，然后遇到热它会得到缓解的这样的人。但是它的这个泡的水的温度啊，其实还是建议不要超过40度。系统性红斑狼疮，有的还有比如说硬皮病的这样的患者，他是更加不适合用特别高温的水来泡的。 那一旦泡了之后，实际上就是容易让

0: 它的肢体的温度从特别冷的状态变得特别热，它容易出现它的身体的损伤啊。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实际上刚才也跟大家提示了啊，就是用手背去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局部的皮温是增高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稍微凉一点的水来进行它的泡脚，比如说用啊比地域体温的36度啊35度这样的水。那我们治疗的原则就是啥呢？热者寒之，寒者热之，
2: 哎，
0: 这样才能够更适合。
2: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运动啊。有些人说了，我一不动就疼啊，我一动反而这个疼就没有了啊。但是有些人反过来，就一动就疼啊。所以到底怎么把握这个运动的度和方式？哎，唐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0: 那么大家做什么运动会更好呢？啊，那我们推荐的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八段锦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个养生的功法啊，它动作啊比较轻柔和缓，那么它能够啊疏通全身的经络，那么促进气血的一个运行，所以呢是非常适合我们风湿病的患者啊。那么它对于纤维肌痛啊、周身疼痛的，我们也叫筋痹，那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不仅能缓解疼痛，同时能缓解他的紧张的情绪啊。那么第二个推荐的一个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易筋经，那么可以专门对我们改善这个手指的一些僵硬啊，然后比如说手麻呀这样的朋友会更加适用。在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呢，你每天啊可以练习1到2次，这个不强求，你以身体的微微汗出，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就我们可以达到调和营卫，身体的会能够更好的恢复。
2: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趁着三伏时期呢，可以加强调理。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去咱们医院哈，利用最合理的我们辨证论治，开具相关的那种膏方，来冬病夏治，穴位添敷啊。那咱们具体说说，咱们找哪些穴位啊，膏药我们贴在背部的哪些位置可以更好的调理我们的风湿疾病呢？
0: 那我们的核心的穴位通常会选择是肝腧、脾腧和肾腧，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针对它病变关节啊，那我们开展了关节的局部的穴位贴敷，根据它整体的病情，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辨证施穴啊，能够达到一个整体上啊调节免疫机能的这种作用，更能够让药物那么直达患处，加强那个疗效啊。
2: 其实咱们中医治疗的方法还是很多种多样的啊，还有哪些可以配合的使用的方法来进行风湿疾病的调理呢？
0: 我们一直非常崇尚的就是内外治综合的疗法，比如说针刀的治疗。那么针刀呢，它可以专门的解决啊，就是筋膜粘连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肌肉有硬结啊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那么我们经过在脊柱上进行针刀进行一个松解，那么可以达到一个缓解它的沉僵，缓解它的疼痛，改善它的活动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其实上我们也是在开展的啊，就是水罐啊，主要是用药水，那么煮过了竹罐，药水能够充分的啊进入到这个竹罐里面，然后利用竹罐来进行拔罐的治疗，可以达到那么疏通它浅层的这种寒湿啊，达到驱风散寒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力量呢相对是比较柔和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产后风湿的，我们叫产后痹啊，然后比如说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是老年人，那么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再有呢就是火龙罐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更加适合于比如说就寒湿比较重，腰背常年的比如说有凉啊然后疼这种不适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么可以达到一个深层的疏通筋骨，那么能够把沉积多年的寒湿让它去除，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更加突出。
2: 好的，明白了，冬病夏治很重要，穴位贴敷是个好方法，所以特别感谢哈李医生和唐医生今天来到节目，分别给我们讲解了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风湿相关疾病的患者，咱们怎么抓住三伏这个黄金的调理时期啊，我们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诊治。希望大家都能够调理好身体啊，在冬天我们不再犯这些各种各样的难受的症状啊。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咸宁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宁黄桃，陶醉天下。
3: 知肤泉精华面膜，植物发酵成分，知肤泉安心呵护肌肤。

0: 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们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
1: 你说什么呢？哎呀，
0: 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1: 还有毛巾吗？
0: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1: 明天吧。

0: 继续哪里？
1: 我想和教授一块儿去博拉穆拉。
0: 等你毕业了，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了。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杜杰的老头子。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放开我！你。

0: 李县长，肖记者，你要走啊？
1: 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2: 不，李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0: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2: 他没说不行。
0: 胡闹！
3: 林县长。
1: 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

0: 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1: 老王，
2: 哎，
1: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2: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3: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2: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儿。
1: 对，叫姐就行啊，来。

0: 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1: 行，交给你了啊。
0: 好嘞，嗯，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餐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来补办。
2: 我们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3: 白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4: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
5: 史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2: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3: 你同意他走的吗？

0: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走是应该的。
1: 老韩，你进山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2: 多少只羊？500不止吧，按500判的吧。
1: 张总，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橄榄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2: 说我没有这去，但是，
1: 我们为了找你。
3: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见过了。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愤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
1: 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0: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
1: 你不也一样吗？
0: 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
1: 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0: 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不知道。
1: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2: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 小白回来了，
4: 小白回来了。

0: 啊，还剩点，谁来？队长，
1: 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又来一个。哎，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2: 啊，董董董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2: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给他们当司机。哦，
1: 是吗？
2: 老姐，林董事长，欢迎欢迎。
3: 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2: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
3: 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2: 我们先进去吧。
3: 好，好，
2: 来。
0: 丁董事长好。
4: 辛苦了。
0: 阿喜，你好。走，姐。
5: 啊，丁董事长
3: 辛苦，
5: 大家辛苦啊。
0: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
6: 我们去上面坐吧。
7: 兄弟们，
8: 没有啊。
7: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恶狼的。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姐，你把大婶家这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
9: 姐，你怎么了？
10: 咱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
0: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
10: 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0: 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10: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0: 姐，你听我说，姐，
10: 我想不在这待了。
0: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10: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0: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10: 别赖这套。
0: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生高气了。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10: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0: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10: 你净瞎说。那。

0: 这事儿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2: 拉钩，拉钩。
1: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0: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
1: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0: 怎么了？
3: 这什么意思啊？
4: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3: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4: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3: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4: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3: 你干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时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自觉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分家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4: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3: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4: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换上。
3: 雷老板，
4: 对不起。
3: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
5: 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给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3: 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4: 啊，不不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3: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啊，
5: 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3: 但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

0: 我不能要。
1: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小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爸，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他老忘啊，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
1: 你坐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3: 这事儿啊，
1: 张院长，
2: 要不你说说？好。
4: 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

0: 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1: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0: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2: 林书记，张院长，
3: 哎，小赵，你干什么？
4: 我听明白了，
2: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0: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1: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2: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2-3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
1: 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
0: 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
0: 不是，

0: 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1: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0: 累了，也老了。
1: 更年期了？
0: 去，别闹，早着呢。
1: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啊，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1: 好、哦，
0: 背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背水，背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不要不要，
0: 都是给才人的。
1: 听张院长的。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你问问他，三百买不买？
2: 太少了吧？
1: 多了再也没有啊！
2: 他说可以买，给钱给钱。
3: 谁的麦子？给我出来！谁的麦子？
4: 我，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5: 绕来绕去，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6: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
7: 打烊的，打烊的，藏起来藏。
8: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烊子？
9: 人没个，
8: 不少呢。
1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这大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1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对这个银钱总局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你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离店，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小姐你好，你好，办什么业务啊？我不瞒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霞今天没来吗？
1: 白霞姐请假了。
0: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1: 嗯，你说。
0: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我有可能，哎，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钱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是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十二，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妞，那里给我送点月总。他说可以买。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1: 阿妞，那里给钱的，我们去商店。他说是他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啊，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带你。
0: 不是，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嗯，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0: 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手不便，
2: 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我给你搭点啥？

0: 我给大姐金首饰，怎么样？
1: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
2: 我这儿的金首饰啊，
0: 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1: 也行。这个，我要这个。
3: 俺娘别给！你看你们学的呢啊？你学生你们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现在俺爸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4: 你娃咋可以说话的，
3: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5: 我是白金，我是白金。
4: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5: 卖了，
4: 卖了，
5: 卖了，
4: 卖了多少钱？
5: 1000块。
4: 1000块钱？哎，留给我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管。
6: 阿哥，阿哥。
4: 真是啊，啥事儿都。
6: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4: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7: 아군누만더나그만큼비긴거야단로고나야단다
4: 가차제소크레라마라그룹무슨자리세아니캡진그룹무슨자리종이야말에가서나가서캐셔刚等等，俺现在开始啊！
6: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5: 找，找！
8: 白吉，
5: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0: 别
5: 你拿过我不卖，你拿回去。
0: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5: 转这么快呢？怎么在转谁了？
0: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4: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红珊瑚动作送给你了。
6: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4: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哪放啊？回来一条项链，让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6: 哎呀，不行，
4: 小孩嘛不懂事。
6: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次送。哎呀，次送，你开门了，次送。哎呦，哎
4: 呦，不能有。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6: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
5: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6: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光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慕名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 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子松家。嗯，

0: 我已经找人去追那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卖了多少钱？让他自己说。
1: 三百块钱，阿江，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好了，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2: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1: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3: 阿江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江，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抱回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2: 你胡说什么？
0: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
1: 阿妈没脸见人。
2: 快给阿妈道歉。
1: 志熙。

你没有做错，错的人是我，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武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2: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1: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

0: 部嘛，而且这第一部不能再等了，得尽快卖出去。
1: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1: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

0: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1: 老李，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0: 你又笑话我。

0: 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吧？
0: 喂，
1: 喝点水。
0: 哦，谢谢。
1: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
0: 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哎，文警官，哎，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那也太贵了吧！你
0: 还知道贵？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话？哎，邵云飞，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哎，等会儿啊，高人缺氧，脑子不好用。行不行啊？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
3: 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0: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2: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4: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5: 就是。
3: 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嗯，没事了，
0: 随便了。
3: 哎，醒过来，看看去。哎，哎哎，
4: 老潘，老潘，到了，进来，
3: 走，走，走。
4: 辛苦了，辛苦，辛苦！哎呀，这么重，结实吧？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
3: 对呀，放心吧，你就。
4: 来，给我一个。
0: 哎，对对，站长出的。
4: 这个牌子，宝钢的。
0: 宝钢是哪？
4: 放开。
3: 慢点。
0: 上海前天就没几天，气温0度以下的时候，可以。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4: 那实在不行，就上牛粪吧。
3: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4: 你这话说的，
0: 给我。
4: 哎，
3: 再不保温，
4: 哎，
3: 那也比帐篷强吧。

0: 我们放了还嫌饭馊啊！啊，放什么放？爸爸，
1: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好，谢谢邵记者。顺手的，顺手的，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1: 来，叔叔，不用数了，走了，老邓。慢点啊！
2: 大少，因为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3: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
4: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5: 不知道。哎，怎么不叫川运费保护站？三个班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6: 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3: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来，走，抱头蹲下！来，蹲下！把手抬起来！里面有人出来，蹲下！谁？别动！别动！走开起来！蹲下！走！我要枪，我要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抬棺的。
1: 抬棺在哪？
0: 没有，没对象，没对象。
2: 干什么？都放下！
0: 我要证件，我要证件。

0: 先把枪放下。你们真是探矿难啊！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谁让你们来的？政府。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2: 这里是保护区，你们是在盗贼？
1: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林总，
3: 保护县长，
1: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3: 保护县长。

0: 圣殿广场，就是意思。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南边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0: 这我不知道噻。
1: 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我们探矿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
1: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进过我的房间。

0: 你刚刚不是说贪官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1: 找错不要打人，
0: 你干啥去？
2: 李法师，一种真事法师，你们那地方的东西。
3: 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4: 哎呀，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5: 周老师，你别忙了，
4: 吃啊。哎呀，
5: 不用沏茶了。哎，
3: 不是啥好茶。
4: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6: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5: 谁和你抱怨了？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3: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4: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3: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
6: 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
3: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啊。
6: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3: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
6: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
5: 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6: 是。
3: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6: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3: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6: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4: 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
6: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4: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
3: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6: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3: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6: 这就行了。
3: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
6: 嗯，好。
3: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哎呀，
6: 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5: 就是，
6: 您就当侄女儿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
3: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5: 都正常，挺好的。170，
7: 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
6: 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4: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6: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4: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
6: 哪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
4: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6: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4: 真的？那我可要了。

0: 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1: 行。
2: 嗯，白芍有对象吗？
0: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
1: 看看，
0: 谁的信啊？
1: 你拿出来看看。
0: 哟，这不建设吗？
1: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0: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别废话，你先看人。
0: 哎呀，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看。
1: 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3: 哎呀，老黑，这边，你瞎指挥啥？你上来，大把手。
4: 可以吧？
3: 往上滑。
5: 这需要。
4: 字写的不错啊。
5: 字儿如其人嘛。
4: 那这字儿一般了。
5: 还行啊，选
4: 的。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5: 啊。
4: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5: 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4: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5: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4: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怎么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我去甩去，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1: 我跟你去吧。
0: 嗯，
1: 小苏，把门关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再说下去你都成胡汉三了。
1: 行，差不多吧。
2: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1: 嗯，
2: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
1: 嗯，
2: 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
1: 嗯，
2: 好吗？
1: 好。
2: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1: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这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哼。
2: 咋？是儋州他们吗？
3: 不是，车上拉着鞋子呢。
1: 打羊的，藏起来，藏。
3: 哎，穿警服的。

0: 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
1: 天寒地冻的，恁采着金子吗？
0: 打样活呀，天远人，肉圆厚。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呢？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1: 原来酒上有卡子嘛，
0: 我们不远，因为警察娜呢，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哦，有人，有刀，哎，走了吗？走了吗？干啥呢？干啥呢？穿着红袍靠着，站住！干干干啥呢？走了吗？
1: 站起来！
0: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2: 大哥，怎么样？大哥，运气不好。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2: 怕什么？冲过去！冲什么冲？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3: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那你在这儿？
4: 你儿子！啊！
5: 你儿子！
6: 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4: 这啥情况呢？
7: 下了冰雹，我怎么又杀人杠了？

0: 侠五文科春闻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太阳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7: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

0: 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5: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9: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行，又出血了，能伤到血管。
1: 对，绷紧一点。
0: 你看他这手，都紫了，很拢紧吗？
2: 勒在肩心端。
0: 谁？
2: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紧了。

0: 队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啊。
0: 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
1: 有几辆车？
0: 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1: 他们有枪吗？
0: 他们没掏枪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了，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1: 加速，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2: 兄弟，
1: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2: 我认不识。
1: 别打人。
2: 你来了，
1: 干什么？好人。
4: 行了，
2: 我去。
1: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卖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0: 我们又穷。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2: 请帮忙，滚蹬过去。
1: 干嘛？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误人群。
3: 队长，这条道是骑马至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1: 小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上车，
0: 小门啊，把他们拦住！哎呀。

0: 你怎么才来呀？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0: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2: 可我就想看这个。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
0: 快点，开始了。
2: 最好别嗑瓜子儿。
3: 为什么？
2: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3: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啊，你吃吗？
2: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3: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2: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0: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0: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抓住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罗汉，你开车，过来帮我。
3: 沉了，刚拔出来，
4: 一整天十公里没走。
1: 你们俩还行吗？
4: 还行。
1: 要不杀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3: 能走？不能停。
2: 张贺胳膊还伤着呢。
3: 来车，上车。
5: 小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
1: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是希望。

0: 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车车，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雅。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影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0: 我保证。
1: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Das starten wollen.
1: Ach, 这不是下了工吧？我怎么又杀人杠了？
2: 我们这边先去拿个水啊！来，挡住。

0: 快去看看。快！
1: 帐篷没了。
0: 帐篷没了。
1: 王爷，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瓶子。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看，快看，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1: 我找了半张。

0: 还有三个馍馍，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1: 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等等等会儿，
0: 那是个羊吗？是不是就当那羊？因为刚才在杀真宝，跟羊群走散了吧？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2: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那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那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哭你的。

0: 没了，小错。啊，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昨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个石头，那个裤裆，这个裤小嘛。啊。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
0: 啊。
1: 这边放了的夹子。 然后带住了。哦，这样吗？就是，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哎呀，太麻烦了，现在都要拆穿了嘛。那这都薄的，带着当场就拽下来。

0: 这是队长留的。
1: 哥，
0: 你看，队长的这就是。
1: 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
1: 不会。不过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蹲在这是顶。

0: 快点，快点！刘少俊，刘少俊，有刘晨，回来！啊！哎，星星，能说话吗？
1: 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
0: 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
1: 你别着急啊！快，马上！快，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抓住！抓住啊！
0: 哎，
1: 对，
0: 一、二、三！
1: 哇！哎呀！
0: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1: 干嘛？哎，快！
0: 你也会宣进去的。我体重轻，一会儿你拉住我。哎，八姐，别动啊！
1: 哎，动了，好了，
0: 小壶给我。别动啊！
1: 小心啊！
0: 放心吧。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一二走！
0: 走！
1: 一二走！
0: 不行，再来！拉！使劲！

哎

0: 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去的。跟那弟弟。
2: 杀我贼。
3: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1: 抓起了。
0: 嗯，
1: 被抓起了。
0: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1: 不知道。枪拿着枪。
3: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0: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

0: 上了。队长，队长，小康，上啊！
1: 你们来干嘛了？
2: 哎，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啊。

0: 哥哥，你哪回的？没事。啊，你们冷不冷？
1: 我不冷。哎，
0: 你看上？
1: 小贺怎么样？
0: 小贺，队长，他收起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了。我靠。赵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撞了立刻输血。何姐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1: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1: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2: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3: 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菊他们带回来？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 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三枪，枪里应该还有两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做好了再说下一件。 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2: 迟了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貌公司不能声张。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还有多久才能走到公路啊？
2: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3: 为什么停车？
4: 到了下山了，容易走散。
3: 上车，继续走。
1: 韩雪，你看，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4: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5: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告捷，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多预警齐发，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夜或明晨登陆，将携强风雨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要求酒店独家合作，要求酒店强制给予全网最低价，携程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没51.79亿元。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威胁提升打击强度。日本政府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新设机构凸显右翼扩张与军国化企图。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这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2: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
4: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2: 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2级。此外，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2: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公众要加强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1: 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油今明2天全天暂停营运。 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

0: 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昨晚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天停航。
2: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下午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和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5: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

0: 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2: 二期项目有哪些突破呢？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的现场。那这里啊，在这两天也是刚刚完成了主体土建施工的一个阶段。那可以看到，二期发射区它是紧邻着大海的，距离一期呢是有两三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航天发射场。相较于一期的一个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四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三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两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 181.0 点，环比下跌 0.2%， 同比上涨 23.2%。 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日前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机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

0: 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3: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的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2: 此外，伊朗在伊拉克北部阿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3: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2: 伊朗卫生部24号表示，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3: 伊朗军方表示，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3: 他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2: 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3: 这次会晤将是双方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以媒的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担忧。
3: 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
4: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间传出多次爆炸声。
3: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晚对荷台达发动了多轮空袭，空袭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2: 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此次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后者近期

0: 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沙特民防部门今天一度发布安全警报，提醒红海沿岸盐布港的居民注意安全。目前警报已解除。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速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学之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自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持续，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

0: 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途中这些海域风力强劲，同时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5度，兰州20到36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5到38度，南充28到40度，乐山26到39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39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28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阴，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东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中雨，风力增大到10到11级。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们要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不能让国家的事情落在我们的手里。
1: 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国家的事情办好，

0: 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尔。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鲜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赣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5: 通过美食去了解赣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6: 鲫鱼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7: 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
8: 嗯，火。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

0: 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檐下，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1: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太难得了。
3: 所以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2: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3: 这个是贡江。
4: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3: 拆解一下，
4: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3: 张江、贡江
1: 汇合点就在那边，
4: 的那边、嗯、对对对。
3: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哦，
2: 虔诚的虔，
3: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哦，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4: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3: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4: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3: 真的啊？
2: 对，哇，
3: 那你们俩真的是
2: 有原因的，
3: 来对了。不采撷，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4: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3: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客家人？
2: 肯定有，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
3: 起来都来了。
2: 这个浮桥上，
3: 非得挖出一个来。
2: 这个太震撼，哇！
3: 超大的这个，
2: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哇，
3: 姐姐比你高。
5: 看看看看，
3: 我们这里的鱼啊，
5: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2: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5: 尝尝我们九寨鱼。
3: 哎，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完美完美，
5: 辣，
4: 很有嚼劲。
5: 对对对，
2: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3: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5: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3: 谢谢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好吗？
2: 我们已经开胃了。
3: 对，开胃了。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道主菜。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三杯鸡，这个是不是没想到？
2: 没想到，
3: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2: 好，
0: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即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6: 来，三杯鸡来了。
4: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2: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6: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0: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

0: 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使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1: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
2: 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3: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1: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呢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2: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1: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3: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传到了广东，然后在台湾，
1: 你好，
3: 也流传到了北京。
1: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是
1: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2: 对，
1: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3: 还有香菇啊，
2: 其他的香
1: 料。对，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0: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5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3: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看呀、
2: 尝一尝和平时吃的，
3: 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道。
4: 米酒的甜香。
5: 哇，我太爱了
2: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3: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2: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3: 是不是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2: 很亲切的味道。它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1: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8个字来形容。甜中带咸，咸中带鲜。
2: 是。
1: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咸。
2: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1: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羽毛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徒步应该是达到1000步以上。
3: 走的比我多。
1: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3: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2: 对呀。
3: 三杯鸡，你看从。

0: 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1: 对对对对，
0: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1: 对，一家人都一家人，都一家人。是，
0: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腊板鸭。
0: 腊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1: 对，腊肉的腊。
0: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2: 对的，这是我刚正想说。
0: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2: 出发去找板鸭。
3: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钢而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相融共生。
4: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5: 我也第一次来。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4: 那姜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的？
6: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4: 所以非常熟哈。
6: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哦，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雨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宫开悟。
2: 我知道。
6: 宋应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余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4: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6: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4: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5: 寻味之旅，走。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
2: 对
1: 啊，这么多人都在吃呢。
2: 对，
3: 都有这个米粉。
2: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上饶有烫粉，这个南昌有拌粉，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北烟粉。
0: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细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三成熟时迅速捞出，

再次挤压，粉团经过炸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Q 弹，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对，
1: 江西大一吃就
2: 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对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鸡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姜子老师。
1: 看着就，还有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3: 我来，我来，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
4: 这叫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2: 这已经当太鲜了，而且它还不腻。
4: 不腻。
3: 然后加上炒米，就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然后对
3: 对吧？
1: 前赴后继，
3: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3: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3: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3: 对，
2: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姜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2: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2: 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3: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对，
3: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2: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
3: 对，
2: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

0: 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1: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2: 其实来了信源，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信源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1: 对，成型
0: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2: 揭开他的面纱。
0: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2: 哎呀，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3: 老邵，老邵，
2: 大哥，
0: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4: 大厨，
1: 大厨，哎呀，哦。20刀配料了。
0: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3: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
5: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慢煸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3: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2-3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2: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1: 对，
0: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了。
2: 哎呀，这味道真浓郁啊！
5: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2: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1: 对。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酒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对，来来来来，
0: 会不会腻？
3: 青春酒糟肉，
1: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的肥了。
1: 后面还有菜吗？
4: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
1: 哇！欧阳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欧阳老师。

0: 是，哎呀，
1: 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2: 今天带来五煮豆腐，这就是五煮，
1: 这不榛子吗？
2: 苦竹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1: 去火。不好吃，
0: 这什么味道？
2: 对，
1: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2: 这个是做豆腐的羊料
0: 原料，对，
2: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1: 这么久，
2: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一浆以后就到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苦竹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0: 这怎么吃呢？这个？
2: 这个用水泡
0: 啊，用水一泡，一泡一这样就成这样。
2: 就成这个啊，对，
0: 这变化太大了。
1: 哎，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0: 凉粉啊，黄粉，
1: 黄粉肉冻那种，对对对对对，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2: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2: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0: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2: 嗯，
0: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2: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0: 特别爽滑，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2: 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0: 苦味，对，
2: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0: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2: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3: 欧阳师傅，
0: 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4: 来，
2: 那好不好吃？
0: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2: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0: 味道非常好吃。
2: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鸭。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
0: 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特别是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啊，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0: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1: 哇，好暖和呀！
2: 对，
1: 哇，里面好烫。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2: 试试。
3: 对了，对对。
1: 哎，可以啊。
3: 轻一点，小心一点，因为这个毕竟当骨头。
4: OK。很舒服哎。
3: 就是按摩嘛。
4: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1: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3: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0: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3: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叫板。
4: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哎呦，
4: 就是这样子，
3: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2: 分筋错骨手，
1: 你好像行了。
4: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1: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3: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这样吗？
3: 对。
4: 我听见了。
3: 听到声音吗？
4: 那准确的咔嗒声。
3: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
1: 哦，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这个
4: 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3: 吗？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8字，你这个小腿是外8。
3: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篮子，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对，然后再给它打开结，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4: 来，
3: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
4: 哎，哎，哎，
3: 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哎，哎，对了，
4: 然后下往上，
3: 小心手，哎，来，你不用穿那么过，留一点啊。用力往上拔啊！对了，
1: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4: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 耶耶，成功了。好了，
1: 来来，我来我来。
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4: 挂起来了。
3: 我方向是这样的，
4: 这OK，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
2: 啊可以，
1: 你是
2: 可以
1: 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的。
4: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1: 好，先架上啊。
3: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5: 对呀，
6: 头。
3: 对呀、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解个斜口，然后解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哦。
0: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3: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门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先用我们最经典的吃法，
4: 好，
3: 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4: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嗯，
1: 来，
3: 三二一，干吧，
4: 太香了，
1: 什么都没放吧？
3: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4: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1: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都吃掉，
3: 弄到一个皮薄，嗯，嫩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3: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岭南一桌鲜，
2: 嗯，非常，
3: 嗯，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这叫老友重逢。
3: 这个也可以吧？又吃到鲜味，哎，辣，
1: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3: 是。
4: 这个板鸭，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1: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那么多的层次，
3: 对，
4: 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嗯，
0: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 déjà vu， 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我那个感觉太好了。
1: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点酒搭配一下。那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3: 对。
1: 酒的香浓一

0: 下就扑面而来啊。
1: 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2: 赣南脐橙
1: 啊，水果梨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3: 对对对，
4: 太出名了。
2: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1: 好，哎呦。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那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啊。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ed egg.
2: Yeah,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吧。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0: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的？你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咱们赣州冬天都吃橙子。就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嗯，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4: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3: 嗯，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整过了。
4: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3: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0: 天然橙汁。我揉得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1: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

0: 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1: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下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0: 对，会有一些酸。
2: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0: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1: 上菜啦！
3: 这是里脊。
1: 里脊啊。
3: 陈皮小炒黄牛肉，鸡麻油。啊。
2: 谢谢。
4: 陈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轻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气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龙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颠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级。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1: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陈皮，要把这个陈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5: 好吃，
2: 陈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5: 对，
1: 陈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陈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5: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特别好。
2: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
1: 对，
2: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2: 来尝一下这个
5: 橙子蒸蛋是吧？我们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
5: 对，
2: 哎，干杯！
1: 来，
2: 干了这碗蛋。
5: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就是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在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于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
1: 江西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嗯，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0: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我们已经吃过米了。
1: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2: 来品尝鱼。
0: 走，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0: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一对一对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3: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1: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呀。
0: 来，咱们坐这儿吧。
1: 好吧，来。
4: 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哇，
0: 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4: 你好。哎呀，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精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
0: 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4: 是，
2: 不要来一份。
4: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2: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这有大作家在这
0: 儿。对呀，我们有大才子。
2: 对啊，
4: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2: 好，
0: 谢谢谢谢。
2: 这个当年七仙女儿看上的是董永，哎，今天来的是侯勇。哎，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4: 先上第一。
1: 这个鱼，哎呀呀，
2: 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1: 对，
4: 上全了啊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
2: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4: 鹊桥会，
2: 这个
0: 。
4: 七仙下凡，
2: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2: 对，顾名思义嘛。
4: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2: 对，那这个应该，
1: 这个对，汤嘛。
2: 这道菜名叫什么？
4: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4: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精灵寄相思。
2: 哟，这难
0: 没有，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1: 这个应该是精灵寄相思，
2: 应该是它，
1: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4: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2: 免单了。来吧，香，确实香。
1: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嗯，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1: 对。
0: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1: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2: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0: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5: 七种狐仙，七重风味。

0: 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1: 尝一条泥鳅，
2: 是个虾。
3: 我吃个中的，好吃，
1: 很入味啊。
3: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1: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2: 那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3: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啊，
2: 特别好，
3: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叫。
2: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4: 这生物链，这
2: 对生物链。
1: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2: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1: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2: 它就是鱼尾。
1: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2: 对，
1: 好，火先来了。
3: 好。
1: 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2: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1: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3: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2: 对，
3: 有没有这个叫法？
2: 对，
3: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1: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3: 因为很活
1: 嘛，它总在动。
3: 没错，没错，没错。
1: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饭。
3: 来，
1: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
3: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1: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它再熬就能白了。
3: 没错没错，
1: 是吧？
3: 对，
1: 快尝尝这个汤，
3: 是吧？
1: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3: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2: 对，
3: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凸显，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1: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1: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2: 有羊肉是对。鱼加羊就是鲜啊，
3: 羊鲜吧？
2: 对。
3: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1: 打个底儿。
3: 对。
1: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2: 对，胖头鱼、雄鱼。
3: 这个菜里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2: 鱼尾，
3: 有头有尾。
2: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1: 还有仙女的美。
2: 对。

0: 哎呀，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

0: 道菜。
1: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0: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1: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0: 嗯，对。
2: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0: 开始上浆，
1: 这个我拿手。
3: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1: 这手感好好。
2: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一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0: 好了，我们起锅了哈。
4: 好，
0: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4: 油不够热。
5: 锅不够热。
0: 对，锅不够热。
5: 热锅冷油。
0: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5: 一点都不给猫留。
0: 我们炸鱼油温也要控制好，
2: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鲜灵气息。
0: 哦，色泽金黄哈、啊、哦，
4: 真的很香。
1: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5: 下一步要炒了。
0: 为什么叫小炒鱼、就是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哦，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的它就变成了米醋，
4: 香。
0: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1: 哎，这两个酒，
0: 对，这是米酒哈，
4: 米酒。嗯，
0: 啊，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那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1: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0: 对，所以关键点加入我们的小酒。
2: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0: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2: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0: 好了，
1: 啊，这么快，
4: 这就好了。
0: 对。
2: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4: 啊，太漂亮了！
1: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哇！哇！看我的眼睛，
5: 很像我。
0: 啊，好吃！
1: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4: 对，我就是想说。
0: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1: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0: 对对对，
4: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1: 对，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4: 对，
5: 是一个下饭菜。对，
4: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炒鱼真的很骄傲了，
0: 很骄傲，
4: 太好吃了。
6: 我都没想出来，我都筷子举得好了。

0: 来来来，太好吃了，好香，好嫩呐，太好吃了。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1: 很神秘的东西，
0: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1: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0: 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1: 对呀。对，而且是直接吃。你确定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稍微有点像臭鸡蛋，
1: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3: 有点超乎我想。
1: 真的有点过分了。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0: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哦，
4: 要放多久？你最少要等3个月。哦，
0: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我这里有2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1: 来来来，辨别一下。哎，不是，
0: 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
1: 这个真的有点过，这可能是老的。你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0: 是，
1: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这个坛子35年没错。哦，
0: 真35年？35年，
1: 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 所以这个老卤在我们甘蔗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
0: 哎呦，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1: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有静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静放，要不断的搅浑。哦，
0: 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1: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哦，
0: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盘里的盐蛋豆腐。
1: 我觉得得尝老盘。
0: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1: 那好有勇气啊！那就老盘吧，
0: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1: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0: 臭豆腐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1: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哎，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
0: 加点我们的酱油，
3: 香味出来了。
1: 谁来第一口？
5: 我来了。
1: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
5: 没有，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
6: 我觉得很好吃哎。
5: 太独特了，
1: 好吃，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5: 是吧？
1: 那
0: 回味的时间很长，
1: 回
0: 味开始好了，
1: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5: 对，
1: 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5: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
1: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

0: 服。
1: 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游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2: 天上飞的，
1: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3: 蝴蝶，
2: 蝴蝶鱼。
1: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0: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3: 对，
1: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0: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1: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中原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去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
3: 太有智慧了吧。
2: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吉明要术》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
1: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4: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至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2: 我们也来锤一下。
3: 同时进行。
1: 对，
2: 两面都要沾到。
1: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2: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儿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1: 爱心形状，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4: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0: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对对对。
0: 不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3: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0: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3: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儿，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
3: 我要再吃一颗。
1: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

0: 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1: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人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
3: 啊，来了啊，
1: 太漂亮了。
0: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2: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1: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
1: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3: 对，
1: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儿。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2: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3: 对，
2: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3: 甜在后面，
2: 甜在最后，
3: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它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1: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
3: 对对对对，
1: 随便你来画。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0: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1: 就是把螺丝那个捡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啊，去浸泡几天，还拿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2: 搞尾巴，
1: 像啊搞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0: 太慢，效率太低，
1: 效率更低，嗯，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啊，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3: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0: 干一行专一行。
1: 我们说，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这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2: 对，
0: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8: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2: 对，
8: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2: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国民政府的脸往哪儿搁？
1: 张冠希诺，您不必和这帮穷酸文人计较。你说说，怎么个不计较法？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三零二团的军营里，这件事非同小可。
0: 这个主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1: 雪桥愿受责罚。
0: 你先不要着急认错或稀泥，其中原委还没有调查清楚呢，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2: 是是。
1: 要是那个游击队政委真是有预谋的想盗取我国军武器，那我们肯定要向新四军方面讨个说法。
2: 是的。
1: 但此事要是子虚乌有，那你那两个爱徒就要出来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国共合作时期。
1: 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件，
2: 我痛心疾首啊！此次事件必须严查到底，防患此类事件再次的发生。诸位，民族大义当前，望诸位精诚团结，严格恪守军人的天职。
1: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已经很明了了，在此之前，游击队通过祖旺七妹婚宴。 邀请祖旺过去，并向他提出要借用我们的重装武器。祖旺以不合侍卫为由拒绝了。他们这个游击队政委就贼心不死，偷入我们军火库实施盗窃抢劫。梁威是出于无奈，才开枪将其击毙的。
0: 那照你这个说法，你那两个得意门生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1: 责任当然有。
0: 第一，不该敷衍；第二，不该冲动开枪。说来说去，还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教导无方，我的责任最大。这样，我马上发报，让他们当面来给你认错。您看，
1: 我理解你爱护学生的心情，但是现在事态严重，舆论对我们军队。 甚至国府都十分不利，所以，我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到你们三里二团调查个清楚，拿出扎实的人证物证来，这事才能彻底结束。
2: 陈长官，这件事成立调查组，这是不是有点声势浩大了？
0: 一旦这件事情继续发酵，那就不是一个调查组能解决的了。
3: 哦，对对对对对，还是陈长官有远见。那这样，我马上通知二团，接待好调查组。调查就是调查，不是接待，是交代。嗯，
4: 明白，明白，是交代。
3: 团长，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出去转转，散散心。
4: 现在新四军肯定心怀恨意，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跟着你吧。
5: 不用，我就一个人安静的走走，谁也不要跟着我。
6: 志兴哥，潘祖旺去了袁大哥墓地。

0: 袁政委，你在天有令，请相信我，潘祖王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也还你一个清白。
1: 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0: 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1: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办不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我问的是你真凶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0: 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照片。
1: 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0: 你查？
1: 我查。
0: 你怎么查？
2: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0: 李志新，你不要冲动。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1: 兵戎相见咋了？记住，就给你三天时间。另外告诉你，我袁大哥周围的地方很大，你也可以先为你们团

0: 选个陪葬的好地方。
1: 走。
2: 庞宗王回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毛都没掉一个。
3: 这李世系可真够能忍的，居然没杀了潘祖旺给他大哥报仇。
2: 这件事儿潘祖旺一定会彻查的，我不会善罢甘休。军营里人多眼早，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见了，这一次这件事儿买不起也会有人看见，查来查去我是真怕查到咱们组织。
4: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潘长官麻烦可大了。
5: 听风兄啊，沉住气，
6: 咱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捋一捋，让这个事儿经得起查。
2: 从哪里开始捋？
6: 从头开始捋。
2: 可我还是怕有什么纰漏搪塞不过去啊。
6: 搪塞不过去，那就斩草除根，找个机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只要他死了，这件事情就坐实了，到时候就说他是畏罪自杀，上边不会怎么样的。
2: 大家都是军人，这样互相残杀会不会太过分了？
6: 樊成就大事者必须心狠手辣，咱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进则是锦绣前程。
2: 知道了。
7: 你当时请示了潘营长是吗？
2: 是。
8: 我已经没有实权了，只是个营长，他怎么会来请示我呢？
6: 最开始袁绍康找到你，跟你说想用粮食来换咱们的军火，你跟潘祖旺请示，潘祖旺并且同意了这次的交易。
2: 您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团长，我知道你跟游击队走得近，所以找您请示肯定好说话。况且这件事情有助于统一战线是好事儿，反正武器都是用来打日本人的，再说了我们这儿正确粮。
6: 于是你和袁绍康进行了第一次的交易，后来你无意中又撞见他们来拉武器，你以为是第二次的交易，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拉着粮食来。
8: 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况且我现在的权限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做不了决定。
2: 正因为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你才会让游击队偷偷摸摸地过来偷武器。
6: 门口的守卫是潘祖旺同意放行进来的，
2: 我的警卫可以作证，他亲口跟我说过，潘团长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
8: 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我干的，偌大的一个团武器丢失了，部队上上下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一样可以告发我。
2: 你说过这是您的团，这个团上上下下你都可以摆平，不会出任何纰漏，这可是你亲自说的。
7: 那你再说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军火库里是什么情形啊？
2: 当时是这样的，我呢正在巡逻，当我巡逻到军火库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袁绍康，他带着一个警卫，而且带了一辆车，车是空的。我当时就纳闷了，这第二次交易用粮食换武器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当时袁绍康就跟我说了，你们武器库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的好武器不用可惜了，应该送给那些能用得上的部队。我当时一想，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是打日本人嘛，我就答应了，让他们先拉走事先说好的三挺机枪。可谁知道他们竟然搬迫击炮，而且袁绍刚亲自上手搬。迫击炮是什

0: 我们团的重武器啊，怎么可以用粮食来换？
1: 我不让他们搬。
0: 袁绍康跟我急了，非要搬走。我一看我拦不住啊，我就赶紧把警卫叫来了，
2: 顺道我也把梁团长叫来了。梁团长来了之后，带了一个照相机，
0: 他就把袁绍康和他警卫搬迫击炮给拍下来了。这袁绍康就不干了，一看罪证被拍下来了呀，这哪行啊，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掏出枪就把我们的警卫兄弟给打死了。当他举枪瞄着梁团长，我一看不行啊，说时迟那时快，我掏出手枪就把袁绍康给打死了，
3: 顺带脚把他的警卫也打死了，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
4: 还有两点你给我解释一下，袁绍康如果想要更多的武器的话，他完全可以拿更多的粮食来换，为什么要硬抢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那边的部队不缺粮食，
0: 不想用粮食换了呗。人嘛，都想占便宜，占完了还想占，尤其是新四军的这帮人。
4: 第二点，袁绍康不会不知道他现在身处国军二团的军营中，他如果冲着最高长官开枪的话，他能活着走出这个团吗？
0: 这你得去问袁绍康了。人嘛，都有冲动的时候，你也冲动过。
4: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他要掏枪射击，你先开枪打死了他，那按照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正面中枪，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子弹又不长眼睛，当时环境那么乱，我怎么可能知道谁跟我是正面，谁跟我是背面呢？
5: 我有照片为证，现场的照片是直接的证据，人证物证充足。袁绍康和他的警卫带着配枪来到我军军火库，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抢劫军火。照片上袁绍康和他警卫各搬一门迫击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抢劫是什么？他们还打死了我军一名士兵，这名士兵也是战场上一线的战士，这件事情我还要找共军的游击队算账。
6: 梁团长说的对，照片是现场珍贵的第一手证据，相信我们调查组一定会把事件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梁团长，您是事发现场仅存的两位目击证人之一，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再聊一下？
7: 明天上午我要按照上级的指令回重庆向上峰述职。
8: 最新指令，国共统一战线传来消息，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阵亡，
9: 上级命令我们
8: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回张将军的遗体，这项任务由我们大队和三旅二团共同承担，目的是吸引日军火力掩护黄维刚部的敢死队，把将军的遗体抢回来。指令上还提到了袁绍康身亡的事，只有八个字，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10: 潘祖旺暂时恢复原职，代理团长，两位调回重庆配合调查。
11: 报告政委，
12: 我有个问题。
0: 讲。
12: 我想问问，国民党的张自忠是烈士，那咱们新四军的袁绍康是不是？
13: 报告。
14: 袁大哥就牺牲在他们二团，现在让我们配合他们，
13: 窝囊。
15: 报告。
13: 我跟他们合作不了，
16: 只要是让我在战场上碰到潘祖旺，我怕我忍不住
13: 先把他给毙了。
12: 况且他们压根也没想跟我们合作，表面上换武器，背地里捅刀子，现在还让我们跟他们二团合作，这事儿我们干不了，
16: 干不了。
8: 张自忠将军和袁政委
13: 同样都是抗日英雄，也同样都是中国人，

0: 英雄的遗体绝对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给糟蹋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志信，这件事你怎么看？
1: 报告政委，我没看法，我服从命令，而且我确实是发自肺腑的想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政委啊，我有一个前提，
2: 那个三旅二团必须把袁大哥怎么牺牲的调查报告
1: 先告诉我。
3: 同志们，
0: 张自忠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能舍身忘死与日军决一死战，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是响当当的国家民族英雄。这比起那些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国民党高官而言，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自忠将军当年丢掉了北平，很多人骂的是汉奸，所以张将军心里就一直憋着这口气，誓与日军血战到底，来洗刷自己的名誉。
4: 我们的袁政委此时也同样蒙受着不白之冤，
0: 所以我们能为了抢回英雄的遗体而战，相信这也是老袁希望看到的军火库枪击案的真相，我们一定会查出，老袁的仇也一定要报，张将军的遗体也必须要抢回，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统一。这次任务不但要完成，而且要完成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老袁在天之灵。

0: 没事吧？姐，你感觉怎么样？缓过来点了。来，吃口饼子，慢点，别噎着。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你相信我。那天，刘鼎峰刘营长找过我，
1: 到时候看我的手势，一有机会就把那个政委给我击毙了。
2: 下的命令啊！刚把那个重伤，我当时就站在进货库外面。没过多一会儿吧，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这次共军来拉武器，只来了两个人。
3: 那后来呢？政委，
4: 这可是好东西啊！
5: 可不是吗？
2: 兄弟们早就铲了。
6: 袁政委，来笑一个。
7: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8: 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竟然敢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哎，
9: 这位长官，
8: 可能你误会了，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次是物资交换，不是盗窃，
9: 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
8: 刘营长，解释一下。
9: 解释什么呀？
10: 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还让我们解释？开什么玩笑啊！你们啥意思啊？

0: 政委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你一定能给他做主。
1: 我
2: 梁长官，这次的交易还有副官薛小新可以作证，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积极配合，但如果你们污蔑我们是盗窃军火的匪贼，我们可不答应。
3: 既然袁政委坚持说这是个误会，那咱们就一起调查一下。
2: 收起来。
3: 咱们出去再说吧。
1: 好。
0: 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那你是怎么中枪的？
4: 是梁威开枪打的我。
5: 潘祖王串通共军，放他们进来偷武器，被你无意中撞见。他们还敢反抗，打死了咱们一个士兵，你不得不开枪击毙了他和他的士兵，明白了吗？明白吗？
1: 明白。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7: 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8: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
7: 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
0: 梁威。

0: 好，日寇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红骑兵，
1: 到，
0: 通知各营，压一压火力。
1: 是。
0: 快，跟上！
1: 我已经朝二楼过去了，加强火力，给我好好的打。

0: 日寇又朝北边游击队方向去了。
1: 冯骑兵，
2: 到！
1: 同志各营，加强火力，给我狠狠打！
3: 兄弟们，把张将军的遗体抢回来！
4: 是！

0: 我们也绝不放过。这么说，我还是你姐夫？我跟向群结成婚了吗？走，石溪，袁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1: 带人先回，我随后赶到。是，走。二连长，
2: 是，
1: 部队先撤退，我随后跟你们会合。
2: 是。
1: 所有人跟我走。换粮食的事，刘霆锋从来没有请示过我，门口的警卫也是在做假证。如果要是能给你们军火，结婚那天我就会答应你。
2: 他的鬼话我从来都不信。
1: 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他人为言轻，为啥敢污蔑你呢？污蔑暗杀这种事，刘霆锋一个人肯定不敢做。我怀疑幕后黑手是梁卫，这样既可以暗地里破坏国共合作关系，又可以破坏你我的互信关系，还可以拔掉我这颗眼中钉。
2: 有证据吗？
1: 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推断，他们手脚非常干净，没留下任何证据。刘霆锋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梁卫许给他什么好处，梁卫非常聪明，把刘霆锋推在前面拿来当枪使，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他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停车！
2: 如果潘祖旺此次立下大功，那么要为袁绍康一案顶包的就会是你我。我是有人保的，你得罪了潘祖旺，定会遭到报复。你得为我指点迷津啊！杀了潘祖旺，嫁祸给李之心，这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只要潘祖旺死了。
3: 上面就会委任我为三旅二团的团长，到时候我就提拔你为副团长，甚至以后你来做这个三旅二团的团长。我回家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4: 是，走。
3: 队长，李大队长，可算找着您了，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1: 什么情报？
4: 我回避一下。
3: 不用。
5: 李大队长，事关于袁大哥的。袁政委出事后，我觉得事有蹊跷，我偷偷的去看了眼袁政委，同时发现我们的一个士兵还活着。李大队长，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太好了，团长，咱们不用被冤枉了。
6: 志新，志新，李志新，志新，你给我挺住了！少东家，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不丢脸。 老子一点都不疼，别废话，孩子。
1: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怎么样了？不是，白大夫，怎么样了？你快说呀！伤势太重了，子弹伤到了神经。
1: 那你倒是给用药啊！
0: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后边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命。
1: 什么叫看命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醒了，但动不了了，变成个残疾人。

0: 志新哥为了救潘祖旺，又伤成这样，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旺头上。都是因为他们，要是志新哥醒不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旺。
1: 如果大哥真变成残疾，我就把他们给端了。
2: 算我一个！
3: 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在这一点上。 咱们都没有白大夫明白，那他倒是给治回来呀。我相信白大夫，看来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冲动。
0: 白大夫，我们听你的，你吩咐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3: 三个光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样吧，我们轮流值班，你们三个先回去休息，啊，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不回，
0: 我也不走，我要等志新哥醒过来。
3: 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坐着干什么呀？听白大夫的，春来。 听白大夫的，啊，进来，走。听白大夫的，走。白大夫。

0: 团长，我错了，我就不应该让袁政委去找刘霆锋，这事都赖我，要不是我，这事不会闹成这样。
1: 不能怪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把人证物证和证言搞扎实，这样才能定两位的罪，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只有他才能证明袁大哥和我的清白。
0: 是。

0: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我出去走走。我陪你。不用。跟着我干啥呀？你是要去国民党的军营报仇是吧？
1: 谁跟你说我是要报仇的？你脸上都写着呢。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像现在这样单枪匹马的杀过去，那你不成为第二个袁大哥了吗？你别说了。
2: 就当没看见我。
3: 行，不让我陪你，那我就告诉廖政委。廖政委，廖政委，
2: 别喊了。
3: 哎，许队长。
2: 哎呀，你真是我姑奶奶，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0: 详细的资料我已经上报给了长官部，但现在梁威人在重庆，他不会坐以待毙。咱们在外地，远离权力中心，非常被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做两手准备。小青，你亲自去一趟重庆，带着那个幸存的警卫员还有材料副本，记住了，一定要亲手交给长官部。
1: 是。
0: 记住，路上一定要保证那个警卫员的安全。
1: 是。
0: 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
1: 是，团长。

0: 向群啊。
1: 哎，主管。
0: 啊，这些呢是新发的材料，你看看。
1: 哦，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功绩，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
0: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必那么认真，宣传嘛，不像到前线打仗啊，真刀真枪。我们宣传工作啊，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吹吹喇叭啦。你只要不嫌骂政府、骂委员长的话就行。
1: 哎，主管，我前两天写的那两篇关于游击队的故事。
0: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写的不错。我已经交给主任了。
1: 哦，那我那两篇能不能用啊？
0: 你那两篇有好几天了吧，如果好的话呢，两三天就有回音，估计够呛。
2: 新四军游击大队政委被枪杀的事件调查的怎么样？
3: 潘祖旺报上的材料没有问题，两位确实是刻意陷害了潘祖旺，而且制造了二团军火库的枪击案，给国共的合作造成了不必要的猜疑。
2: 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
3: 那要是按军纪国法，必须严惩，枪毙了他都不妥。
2: 你的意思是说把梁威送交军事法庭法办？
3: 那陈长官的意思呢？您想怎么处理梁威？
2: 梁威是在雪桥兄手下出的事，所以这件事还请雪桥兄定夺。
3: 这事儿呢，属实。雪桥官低职微，无可辩驳。但梁威是长官您推荐给我的身边人，您不能不管呐。
2: 何长官是把我也想拖上？
3: 长官，您误解了，梁威这件事是属下治病无方，罪责难逃。但是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舆论要放大的话，那正像长官您说的，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公信力。
2: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是觉得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政委，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这实在太不值当。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所以为了稳固统一战线，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
2: 怎么个低调处理？
3: 现在抗日战事正酣，国军前线缺兵少将，不如让梁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带队立功，即使是拼命，那也是一命换一命啊。而且我一直认为梁威对抗日的决心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长官，试想
2: 这样吧。
3: 嗯，
2: 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3: 好，
2: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国军先给新四军方面发一份告慰函，
3: 嗯，
2: 洗清二团和潘祖旺的嫌疑，消除误会。
3: 这事儿我来办。
2: 至于这个梁威怎么处理，等这件事的风声过后再说。
3: 如此非常妥当。我让你去帮助潘祖旺，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啊？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求情。

0: 你现在在牢里都挨枪子了，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重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要算的。你呀，你不仅把你自己搭进去了，你把我跟陈长官的名誉都给毁了，知道吗？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愚蠢！
1: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2: 能赶走的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腾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0: 你闭嘴吧！

燃烧在心上，耿耘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哎，向前！
2: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一定要嫁给他。
3: 男方李志信，女方邓向群，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证婚人廖文远。
2: 谢谢政委。
4: 志信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
5: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重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1: 等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腾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0: 你闭嘴吧！
2: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了，你就是想把潘祖昂拉下来，让你晋升我组。
0: 但我现在告诉你，晋升的事儿，你就甭想了，回去等候处理。
3: 这次的强奸案调查报告副本，还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复，按理说不能外泄。我自作主张把他交给你，也算给袁政委一个交代。对了，这是国军方面给李志新的告慰信，我给志新带了点补品，他怎么样了？我想看看他。
0: 感谢贵军对志新的关心，但是志新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3: 不便于探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跟我说，也算给志新一点弥补。还真有一事相求，志新至今高烧不退，该用的药都用了，对他不起作用，最好能找到特效药，不知道你能否帮忙找一找？好，
0: 我尽力而为。
4: 阿元，调查结果出来了，你的冤屈终于被洗清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累了吧？你就在这好好的休息吧。
5: 放心吧。
4: 你的工作我接过来了，我一定会带好队伍，得回响是信仰在撞击前方。记得咱哥仨一块执勤的，还是那小狼崽子给包的。老袁啊，你再添油力，保佑那狼崽子早点醒悟，让他继续坚守革命岗位，让他继续完成。
6: 你没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人间绽放。袁大哥，我们来带志新哥送你一程，你在那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帮战友跟你相聚。袁大哥，一路走好。
4: 全体都有立正！

0: 梁长官好。
1: 拿的什么？
0: 二团发来的电报，送给何长官。
1: 给我吧，我给他送过去。
0: 是。
2: 李志信生死未卜，需特效药治疗，望老师及各长官帮忙，阻望。
3: 团长，何长官没有回信。你说，会不会是何长官看到咱们的电报，但是视而不见？
4: 去，给夫人发电。
3: 是。
5: 梁秘书，长官有要事，今天不回来了，改天再来吧。
1: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
6: 报告，进来。国军302团潘团长传来消息，说特效药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4: 知道了。
7: 还等？就他最靠不住。
8: 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吧。
9: 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药，广撒网。
8: 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
10: 我同意登报。志信哥的事迹如果能够传出去，不就是对抗日统一战线最好的宣传吗？而且有利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7: 那我现在就去，我把所有的报社都跑一遍，只要能把大哥救回来，我怎么都行。
1: 怎么回事？
11: 梁秘书等了您一天一夜，怎么劝都不走。梁秘书，
1: 长官，方不方便跟你聊几句？进来吧。什么事儿？说吧。
12: 长官，我是您的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我就不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了。我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就在您的麾下效命。那几年是我干得最舒心也最出成绩的几年。属下真的很怀念在您手下做事的那些时光。
1: 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12: 长官，我这次找您是想申请调职，把我调到武汉前线抗日。我在这里做一个档案室的文员，我太憋屈了。
1: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能保留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很关照了。何长官对你不错，人要学会知足。
12: 对于一个志在沙场的军人来说，在档案室里打杂是最大的耻辱。这就是何长官对我的照顾吗？那还不如让我上前线，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来的痛快。
1: 看来你对何长官意见很大呀。
12: 在全中国，我只认您。

想当初是您派我去何雪桥那里的，您的用意属下非常明白。何长官虽然看似很器重我，可我和他之间都明白我是您的人。何长官多聪明啊，顺水推舟，利用我来牵制那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叛卒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多次向您汇报过了，说句实在话，我当这个棋子活得真是憋屈。

0: 两位，你的意思是这些年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属下不敢，属下说这些话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属下想说的是我在何长官那里已经是一个弃子了，再留下去毫无意义。属下想重回长官的麾下，让我去一线作战部队，哪怕当个连长，让我战死沙场，奋勇杀敌，一雪前耻。
0: 两位，你太过聪明，太过于有胆量，沙场并不适合你，你的府邸是办公室。
1: 卑职没明白你的意思。
0: 两位啊，在战场上给了你很多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怨不得别人。现在为时已晚，多说无益。
1: 长官，长官您，您能不能看在我曾经那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的份上，对我放开一面？
0: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你要是连这个再不懂，我就直接送你去学校，回回炉。
1: 明白，属下明白了。叨扰长官了。
2: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上交了。
3: 啊，好，那我先上交了。
4: 你是向群姐姐吗？
2: 啊，我是。
5: 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游击队的故事吧。
6: 到我们学校来。
4: 先到我们学校来。
5: 到我们学校。
4: 要不您说，我记着
7: 些游击队
8: 的故事
7: 吧。一个一个来，啊。他刚才这样乱哄哄的啊，向群同志是怎么能听清楚啊？
2: 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圈子家居，啊，这都是他的同学们。你上次写的关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写的是非常真实、感人，我看了以后都是几次落泪啊，所以就带回家给孩子们看看，也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啊，家居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把这篇文章就传给了他们同学，孩子们看完以后非要打听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在我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过来见见你，让你讲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再给他们做个报告。
4: 对，来给我们开讲座，系列讲座。
9: 对
10: 对，
9: 给我们讲一讲吧。
11: 就给我们讲一讲。
7: 你看孩子们的反应是最真实最可信的。向群同志，你的这两篇文章写的真是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现在还没有发表就已经都传开了，过几天一旦发表以后啊，那肯定是洛阳纸贵。
2: 哎呦，主任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写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内心的感受，我这还以为我写的不好呢。
7: 哎，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才拿给孩子们看。哦，也让他们做个范文。
2: 谢谢主任。其实在游击队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7: 在咱们重庆的统一战线里面，主要对外宣传的是国军，所以他们一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大部分都苍白无力，大家都不爱看。而你这次的文章写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你既然有东西，那就要继续写下去。我会在报纸上给你开个专栏，连载也可以。
2: 啊，
7: 你不光要写，还要到处走一走，给他们做做报告。
2: 好，太好了，谢谢主任。
12: 各位，各位，主任，
3: 嗯，
1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共军队配合作战，已经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现在已经运到了宜昌，很快就会运到重庆来。而且啊，在这一仗中，咱们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
7: 哎呀，这个啊，
4: 太好了。
12: 对了，主任，还有个事儿，最近 新四军方面登报要为他们的队长重金求退烧的特效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啊，是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主任，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值得咱们好好做文章。小群，这个就交给你来写，记住一定要赶紧啊，不能停。哎，小群，
6: 我接到上级的调令，让我立刻返回湖北。
9: 不管多急，也得把饭吃了再走呀。
6: 志信在前线生死未卜，我得回去陪着他。
9: 你姐夫给我发来电报了，他说志信是为了救他才被刘天峰打了一枪，但是现在志信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还没有醒，长官部会派最好的军医给他治疗的。小群，姐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现在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啊，还不如等志信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了你再去。
6: 你姐说的对，你才回来几天又要走。娘，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得走了。真留不住你了，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0: 志信，志信，志信，怎么样？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他用上。
1: 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0: 那怎么办？
1: 友军方面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 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你也要做个心理准备，即使他醒过来，也不确保他会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比如说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路之类的。
0: 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
1: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0: 知心，知心，我是向群，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醒一醒。
1: 我是向群。

0: 谢谢李大队长，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的。你和李大队长的爱情，是我见过最美好的爱情，老天爷不会拆散你们的。
1: 是我的爱人，我走了。
0: 注意安全啊！等你回来。我要嫁给他。
1: 志新目前还躺在病床上，这婚怎么结？你们要结婚，也得等他醒过来，才能举办婚礼啊！
0: 我一定要嫁给他，就算他再也醒不过来，我嫁给他也无怨无悔。
1: 尚权，你和志信可以说是我看着成长的，你们的感情，全队的人都看在了眼里，只不过是这些年因为战争。 你们被迫分分合合，也确实是不容易。当初志信请示批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也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过，组建一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对志信的这份深情。可是作为政委，作为你们的亲人，我必须要把这残酷的现实跟你说明白。
0: 政委。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和志信的革命爱情。请廖政委主持我们的婚礼，并做我们的证婚人。你们两个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都是一个脾气。好。
1: 我答应做你们的证婚人。男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经组织审查。 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证婚人廖文远，
0: 谢谢政委。
2: 拜天地。
0: 来，志信，喝交杯酒了。拿好了啊。

志贤，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我还盼着和你过日子呢。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知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2: 有，
1: 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3: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陈兰，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打成阵地战。
4: 明白。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都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
1: 还有其他意见吗？
2: 廖政委，我的意见是，知信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先分成三支小分队，有我们仨每人带一队，由廖政委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
5: 春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2: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4: 那你说怎么办？我都想把那个神婆子请来了。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2: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
4: 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5: 我就想跟着他。
2: 哎，你说知信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4: 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2: 是哦。
4: 走。
6: 哟，
5: 嫂子，
2: 嫂子，
7: 你们不用担心啊，知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2: 对。嫂子说的对，
4: 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你是学医的，你也明白，人躺久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长时间不能进食，光靠输液肯定是不行的。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就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
2: 舒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 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
3: 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

你想想，贺团长，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我看这仗也别打了，心都散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
1: 你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知县。
2: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权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3: 嫂子，嫂子，
0: 你好。
3: 我就说大队长没事了。太好了，
4: 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0: 你昏迷的期间，咱俩把婚礼举办了，廖政委主婚，我替你喝了交杯酒。
5: 你咋这么傻呢？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你不就嫁了个死人吗？
1: 你醒不过来，我也会嫁给你的。我这辈子只认你李志信做丈夫。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党中央宣布重组新四军，我们的豫鄂挺进纵队被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0: 在皖南，我军血战7天7夜，9000多人呢，突围出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英勇牺牲。
1: 这国民党啊，就不是东西。你要打日本人的时候吧，不卖力气；哎，打中国人的时候倒挺卖力气的，难怪都骂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啊，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1: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0: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2: 明白，回去我就把这精神传达下去。嗯，
0: 老何，嗯，最近这天老下雨，这胳膊怎么样？哟，
2: 领导关心，有点受宠若惊啊。没事儿，就是今天下雨的时候啊，这胳膊有点难受，这么多年早习惯了，没事。
0: 你呀，别老挺着，时局虽然艰难，也不要事事操心。手底下那么多狼崽子呢，放手让他们干去，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1: 他们还有我给机会？哎呦，你是没看着啊，这一个个那眼睛都放着蓝光啊，那上去的劲儿我拦都拦不住啊，还我给机会。
0: 这个京山游击大队最近表现很突出啊，啊，为华中战局做出了卓越贡献，那是中央领导特别提出表扬，尤其那个李志新，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2: 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志新啊，有勇有谋，而且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块是越来越高了，将来培养好了，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你相信我，真的。
3: 那还不是从你老贺身上学的本事？
2: 哎，别，我没教人什么。他能有今天的，那都是他一天天在战场上积累下来的，不容易。
3: 行了，别跟我这谦虚了，没你这多眼睛，能挖出这么好的狼苗子？
0: 这些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像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2: 是。
0: 这个狼崽子，我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年的成长还真让我惊喜。我还真想再见见他。
2: 这好办呀，我给他发报让他回来。哎，
0: 得了，别影响人家工作。我相信，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有见面的一天。
2: 行。
4: 下一步呢，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的掌握主动权。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都明白了吧？
5: 明白。
6: 明白，
4: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5: 没有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7: 师长，这个同志们啊，离开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难免有点舍不得啊。
8: 人之常情嘛，是吧？
7: 但是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打出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4: 志新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
5: 志信现在可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不光是仗打得好啊，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的是同样的出色啊！这要是在和平年代，这经商做个买卖也是个好手啊！
9: 不是您，您不要再损我了，我的大政委。
4: 志信，李司令啊，还表扬你呢，说找机会要见你。
7: 哪个李司令？
4: 哎呀，就你在培训班帮你办手续那个首长，李大炮。
9: 啊，这那个让我毕业以后跟他走，结果没信儿那个。
4: 对，怎么着？
10: 要不我们俩去找他讨个说法去？
7: 您别，
9: 不用，
10: 行了，都各自准备吧。

0: 感觉，来，吃饭。
1: 哎呦，还热着呢。嗯，今天的野菜比昨天好吃。
0: 是吧？好吃多吃。
1: 嗯，你看咱们伴着月光吃着晚餐，这野菜我都吃出大鱼大肉的味儿了。
2: 生活中的艰苦最能磨练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革命者应有的品质。
1: 嗯，
2: 这是咱们受训的时候那个苏联教员教的吧？
1: 你记性可以啊，教员的原话你都记着。哎，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时间啊，真是经不起琢磨。

0: 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 你要说。

0: 瞧瞧，瞧瞧我这位夫人，现在已经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不容易。
1: 所以呀，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0: 嗯。
2: 我再给你打点，
1: 倒了。
2: 好，那我刷碗去。
1: 好，
3: 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1: 对头。
4: 不好了，湘军同志，您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1: 怎么了，红梅？啊，怎么回事？
5: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她这症状像食物中毒啊。
1: 啊？
6: 这怎么是食物中毒呢？晚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俩没事，她怎么就这样呢？
1: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
6: 我去山上采了点野菜，红梅煮了稀饭，我们就吃的这些。
1: 什么野菜啊？
6: 就是一种经常吃的野菜，龙葵。
1: 啊、
6: 哦，还有一种很像白花菜，但是没吃过，不知道叫什么。淑娟说有毒，然后红梅就拿去全扔了。
1: 那不应该啊。
5: 好了。
1: 红梅，来，怎么样？好点没？好点没？今天晚上我留下照顾她。
6: 行，你再坚持一天，等到了下个宿营点，建了帐篷。条件就会好一些。
1: 哎，有没有热水啊？去烧点过来。
6: 好。
5: 好点吗？
1: 睡会儿吧。
5: 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5: 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
1: 心里惦念个人？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大队长，
3: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
4: 大队长，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5: 国民党
4: 是
3: 来了。
2: 炸！
6: 后面快点！
7: 快点！快！走！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8: 啊，你说。
5: 淑萱不在了，牺牲了。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

0: 色彩，是一种声音。
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 到了，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真假？
1: 我在水里啊加了白糖，我昨天晚上吐了一宿，现在得增加营养。
0: 姐姐，生病真好。
2: 你别胡说八道啊！呸呸呸，生病有啥好的呀？你是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半条命差点没了。
0: 生病了就可以被你们照顾呀。现在向群是我姐姐，白大夫，你就像我大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照顾过我，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1: 傻姑娘，我们照顾你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不是也照顾过很多其他的同志吗？来，快来把这糖水喝了，很快就恢复了
2: 啊。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2: 那天他担心我们吃不饱，就把饭菜都留给我们吃了，说自己不饿。结果那些可能有毒的野菜，他趁我们不注意，自己偷偷的煮了吃了，结果还真中毒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2: 其实他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能吃饱穿暖，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心里惦念个人？
2: 对。
1: 许春来吧。
2: 你咋知道？
1: 我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许春来。我和红梅啊，没事的时候我俩喜欢聊聊天儿。他呢，倒是也没跟我说过他喜欢谁。但是呢，我一提到许春来，他就特别感兴趣，两眼都冒光。那春来呢，对他什么意思呀？
2: 不清楚。但是我感觉红梅对他好的这么明显，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个木头。
2: 确实是个木头。
1: 你说他们俩要是真的互有心意吧，也不该错过彼此。要不要找个机会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呀？
2: 他们俩都不属于那种主动的性格，谁来开这个口啊？
1: 我倒是希望红梅先开口，让她能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大胆地说出来。
2: 够呛。
1: 找个机会我跟她聊聊。生存条件艰难，为同志着想，把危险都留给自己，这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总是为别人着想。但是红梅啊，以后你记住了，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儿了。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品的。
3: 红梅是不是傻呀？就算大家都饿着，她也不能冒险去吃毒野菜啊。
4: 不行，我得去说说她。
2: 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你就没有想过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顾及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你想过吗？
4: 不是，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3: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
1: 哎，你知不知道咱们革命队伍里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就是咱们这儿从来都不压抑每个人的个性，所以革命队伍里啊，提倡的是自由恋爱。我和你知心哥就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又憋在心里，那他怎么会知道呀？
0: 可是姐姐，你觉得我配喜欢一个人吗？许大哥那么优秀，那么好，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
1: 看你看，又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们红梅啊，又漂亮又善良，医务工作做得又出色，那有100个理由值得被别人喜欢被珍惜的。要我说呀，谁要是能被我们家红梅喜欢，那是她的福分。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1: 你就是那么好，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
2: 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她，也关心她，对不对？啊，
4: 对呀，大家都是同志，相互关心不是应该的吗？
2: 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

0: 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他，
1: 这难道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
2: 当然了，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1: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就是想说你先。
3: 有人发烧了。
0: 好嘞，我马上过去啊。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
2: 不是，啥意思啊？我咋就成木头了？
0: 你自己慢慢悟吧。来了。
4: 可是我没姐姐你那么优秀啊。
5: 你怎么没有？自信一点，红梅，勇敢一点，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啥的呀？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呗，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咱们也不会后悔。
6: 红梅，对不起，把你抓伤了。
7: 我这点伤和你这个比起来算什么呀？你这点啊，
6: 没事啊，小伤。
8: 红梅啊，你以后别干这种傻事了啊，我们打游击这么多年，挨饿是常有的事，我们老早就习惯了，
9: 一两顿不吃啊没什么问题。你说你就为了这个差点把自己命给丢了，太不值当了。还有啊，你吃的是我采的野菜中的毒，你说你要是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回死。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啊。
10: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8: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啊？
10: 我承认这次为了让大家吃饱我是冲动行事了，但我……
9: 你什么呀？
10: 我
9: 说呀。哎呀，你把我急死了，你倒是说呀。
10: 我是为了你。
9: 为了我？
1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省粮食把自己饿得胃疼，只能靠喝凉水来充饥，是不是？
9: 你都看见了。不是，这也不是你吃毒野菜的理由啊。
10: 行，那我就告诉你真实的理由。我做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心疼你啊，我喜欢你真诚、善良、勇敢、直率。我希望我能跟你相守一生，白头到老。
9: 红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10: 我没开玩笑，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春来，我喜欢你。
9: 红梅，谢谢你，可是我只想着打仗，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10: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我？
9: 倒也不是，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红梅，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的感情是源于救命之恩，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红梅，咱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好不好？
10: 行，没关系，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0: 跟向群都觉得你俩挺般配的。
1: 这种事儿，外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
0: 为啥呀？
1: 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0: 这有啥说不清的呀？你心里咋想的？
1: 我对红梅真的没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一听到其他男同事在私底下议论红梅，我心里又不舒服。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心里有她呀，你关心她呀。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还可是啊？你既然在乎她，你就跟她说呀，表白啊。死都不怕的人，还怕面对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啊？像红梅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那就让别人抢走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啥意思嘛？
1: 红梅是个好姑娘，但是我一想到曾经的那些经历，我心里就特别别扭。
0: 春兰，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之前那个经历也不是她的错，她是个受害者，越是这样越需要关心和爱护的。
1: 这些我都明白。
0: 那你纠结啥呢？你怕别人说闲话呀？
1: 不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一想到他被日本人，我明明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所以我就……
0: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是吗？
1: 淑全，我是懦夫，对不对？
0: 慢慢来吧。
1: 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

0: 子健，许大哥拒绝我了。啊？他说我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这榆木疙瘩，红梅，姐本来是好心，我是怕你俩错过彼此。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吗？ 其实，我不后悔，真的。我终于跟他说出我想说的话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那么喜欢一个人，更想不到我还敢告诉他。姐姐，你说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当然了，有爱人的能力，有表达的勇气，这比得到确切的答案更难得可贵。
1: 有姐姐真好。

0: 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1: 什么人？你看到了吗？
0: 没见过，已经走了。
1: 哦，谢谢啊。

0: 有急报，爹。皖南地区游击队正向你军方向迁移，速调兵酌情拦截。
1: 一个酌情拦截，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上峰下达的命令了。
2: 我觉得呀，上峰是想让咱们外围骚扰，被迁的供需，就是让新四军不好过。
0: 日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什么道理？
2: 难道让全世界看中国人的笑话吗？团长，您这话咱们关上门自己说说就得了，这要上哪个有心人听见了，又好说您屁股坐歪了。
1: 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0: 前进。
1: 何长官的首令，尽快发往三旅二团。
0: 是。
1: 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
0: 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啊？口述给我的。
1: 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0: 明白。

0: 大事是一会儿让我骚扰，一会儿让我围剿，真是步步紧逼啊！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小静，
1: 走，
0: 你带一个营，按照老师的意思即刻出发，点到为止，避免伤亡。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1: 明白，咱们也有游击队的那套打法，对吧？
2: 就你聪明，去。
3: 是。
4: 团长，团长，快！
5: 大队长，大队长，
6: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请指示。
2: 打。
3: 是。
7: 大队长，
2: 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7: 国民党
3: 是。
8: 报告，现在前后都是敌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突围？
9: 那咱就冲着国民党的方向突围。
10: 是，
9: 老胡，带人跟我走，会会他们。
10: 是，
9: 二排，跟我走。
10: 大嫂，大嫂，你快给看看！
9: 你快把山药放在那里，我马上过来。
10: 小香，师傅，师傅，你快来看看！
9: 小香。

师傅，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0: 下，快转移！
1: 快！
2: 所有人拿好东西，准备转移！
1: 快！

0: 哎，小雪，趁热啊，给。哎，
1: 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什么都吃不下去。那你逼着自己也得吃几口，身体要紧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呀，我想事儿呢。
1: 想啥呢？
0: 部队上的事儿。
1: 啥事儿啊？部队有情况。
0: 没情况，打仗的事儿。
1: 打仗事儿就说呗，还有我不知道的。
0: 打仗事儿你也懂啊？
1: 打仗的事儿我有啥不懂的？
0: 好，你都懂，吃吧，啊，先吃。
1: 我说算了。

0: 要不你把淑萱叫来给我配点药吧，我这实在是难受，我怕我后面跟不上了。你给我给我，我这真难受，快去。
1: 夏雪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淑萱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0: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
1: 白淑轩，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吴梅，淑轩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别哭，你是我第一个徒弟。
0: 是为了保护我的，都怪我，都怪我！吴梅，这不是你的错，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才是给淑轩最好的交代。
1: 白淑轩是项犬那个随时可以欺负打闹的表哥，是战士们眼里包治百病的医生，是数次救我于水火的兄长。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和英雄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失去了他，才意识到那个曾贪生怕死的白面书生是有多么的伟大。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医生和伤患之间，不存在男女之分。在生命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刚才那一瞬间的犹豫，也许就决定着他的生与死。
1: 师父，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想要做一个真的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2: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以后一定当个好大夫。对不起，那天我回来太晚了。
1: 你在前线打仗，顾不上后方，这不怪你。

0: 淑君，你在天有灵，今天我就把欠你的答复告诉你。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1: 成亲的基础是彼此相爱。你不爱我，你只是安慰我，我不用你可怜我。
0: 这不是安慰和可怜，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既然说出口，一定会做到。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好。我说完了。

0: 党继续当兵的，也可以放心的走。另外，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下次可以在战场上见分晓。
1: 什么？你们是李志新的部队释放的？
2: 是是。
1: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新的部队？
3: 团长，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1: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3: 我们袭击的是新四军的部队，可他们前面还有日军的围歼，这打来打去，打到最后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这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回来了。
1: 快带他们下去治伤。
4: 是。
0: 来，跟我来。
1: 我是潘祖旺。
5: 潘团长，你这一仗打得不是很积极啊。
6: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地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1: 杨威，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6: 谁的手笔重要吗？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是作为
5: 曾经的同僚，给潘团长一个忠告。
6: 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潘团长，你要认清局势，
5: 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
1: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5: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6: 电报上有何长官的签名啊。放心吧，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何长官，他没有异议。
5: 即便你现在坐着飞机到重庆与我当面对质又如何？
6: 恐怕到时候你又得落着一个屁股坐外的骂。行了，言尽于此，潘团长，好自为之。

0: 团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遍了，你好歹吃一口啊。
1: 我没胃口。
0: 是因为重庆那通电话吧？
1: 我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军啊？
0: 团长，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儿了？
1: 别胡思乱想，我就随便跟你聊聊。
0: 您知道的，我这人打小就笨，要不是总爱跟着您屁股后面转，我估计我连饭都吃不上。您带着我读书，带我出去见世面，非要问我为什么从军的话，那就是想跟您一样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是每个黄埔学子的抱负，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连被人当枪使都是后知后觉。攘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0: 团长，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一路走来打了这么多次仗，您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百姓，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咱们作为军人，咱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吗？
1: 路不远，莫要近。青海京城，继续勇守，发扬无效精神。
2: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败，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南洋日军陷入被切割包围的困境，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困兽犹斗，企图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
3: 起立！本部からの命令、近いうちに河南省、湖南省、そして广州省で全員大規模攻撃を始める。我々は収録部隊の攻撃に合わせるように。鄂中から湘西まで運送線路を開拓する。今回の戦いは重要な戦だ。私は自ら前線の指揮を取る。この戦いで必ず邪魔な新宿のゲリラおよび李志信を殲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はい。
5: 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撮联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谱》。
2: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目的是全歼嵯峨联队，
3: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
4: 明白，明白。
5: 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
6: 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7: 潘团长，潘团长，
5: 陈公子，
7: 我想打听一个人，名叫邓向群。
5: 向群。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1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包括，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贵展开进攻，同时，嵯峨连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配合大部队抗击日军，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挫败嵯峨连队的战略意图。正面迎击嵯峨连队的任务，就交给你们的京山游击大队，这是一场硬仗。
1: 争取一举歼灭嵯峨连队，其他部队会做好配合工作。
2: 是。
1: 你现在好歹也是当爹的人啊，一天天胡子拉碴的，
2: 你这小孩的皮肤嫩，你给扎坏了怎么弄？哎呦，
1: 怪了，你咋跟向群说的一模一样啊？你俩通过气儿？我通什么气儿？人说的对，我跟你说，你好歹是个前线的司令员，你不能太邋遢了，知道吧？
2: 打仗嘛，哪顾得了那么多？
1: 哎，不过您倒是没啥变化，您咋不显老呢？
3: 别给我扯啊！我是在后方闲的，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当传令兵的机会，哎，来来，我就赶紧过来了。

0: 有信心就行啊。为了打好这一仗呢，上级给你拨了两个中队，由你来指挥，然后给你拨了一批最新的武器装备，而且周围的兄弟部队呢也会配合啊。
1: 又给人又给枪的，那我信心更足了。
0: 还有啥要求？
2: 还有啥说的？保证完成任务呗。
0: 好，好。不过我呢，倒是有一个问题，这仗你想怎么打呀？
1: 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具体的可能也要到战场上随机应变。
0: 你看啊，前两天国民党偷袭过咱们，你说这一仗跟日本人打起来，这国民党什么态度啊？也就是说啊，你们现在跟国民党的部队这关系打算怎么处理？
1: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啊。
1: 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旺约我秘密见面，我想跟他见一面。
0: 潘祖旺，见。
3: 老板，往那边歇会儿吧。
4: 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梁威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接了我的兵。
1: 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你这趟主动约我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
4: 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
1: 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4: 对决？
5: 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这就是我来了。要换成振东的话，早大耳瓜子贴你脸上了。
6: 哎，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团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
5: 既然你知道都是中国人，这不管是谁都不该开枪。
6: 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我们又被人摆了一道。
4: 这不光是一次对决，也是一场恶战。
1: 姐夫，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小鬼子，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担心你们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4: 这次绝对不可能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对抗日的立场，如果错过了这次对日本人的对决，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联合一起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1: 我说的不是你，是你们。
4: 你现在有所担心，我也能理解。现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还有腐败，造成了很多人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日上。但不管怎么说，国军的装备是先进的。你不放心别人，也要放心我。这次你放心把后背交给我。
1: 能联系上空军吗？
4: 能。你要干什么？
5: 这个梁威这么坏，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呢？
6: 我们国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你不知道，这奖惩升降是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打个比方跟你说吧，大错可以轻处分，这小错可以重处分。
5: 哎，这里面道道多了。我告诉你，这不是错，这是犯罪。袁大哥的死完全是他加害的，这没冤枉他吧？啊，
6: 是。

0: 袁大哥的死确实是这个梁飞处心积虑一手策划的。
1: 这个大汉奸梁威善恶重有吧，他暗害我们的袁大哥，现在又挑起内斗，我早晚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2: 我会尽力争取完成。
3: 不能争取，要必须完成。
2: 我会尽全力，但我也要提防梁威这个小人从中作梗。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调查过，跟错娥是老相识，之前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3: 嗯，你能确定吗？
2: 没有确凿证据，但有九成把握。

0: 给鬼子下了几剂猛药，但是缺一个药引子。刚刚你说他跟鬼子有勾结，那么这个药引子就找到了。姐夫，梁威这个人很关键，一定把他保护好啊！
1: 你想怎么用他？
0: 到时候我告诉你。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要尽快撤离。今后我们要用电台单线联系。姐夫，这是向群给咱们做的密码本，你放心，没有人知道。说，
1: 有了这个密码本，咱们单线联系就方便多了。
0: 嗯，
1: 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发电报。战场上要多加小心。
0: 你也是。对，有个事儿我告诉你，向群伤了，是个男孩。
1: 恭喜啊！我回去跟向荣说，他当姨妈了。
2: 收着，这是我们的
3: 兄弟
2: 啊！
3: 哎呀，
2: 兄弟，
4: 等到时候我们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啊！哎，
5: 来，杨妈胜利。乖孩子。
0: 向群，要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孩子没断奶，离不开你啊。
6: 那怎么行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了收发电报，能接到最新的情报，方便沟通。
3: 任同志，你就放心去吧，是你搁在我们这儿一准没错。
7: 是啊，你看我孙子狗娃呀，正好满一周岁。我们家胜利呢，正好比我们家狗娃小一个月，两个孩子都快要说话了。向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们家胜利给拉扯好，如果两个孩子哭了闹了，我先抱你们家胜利。
3: 对，徐子金打日本鬼子，咱不能让徐子金的孩子受了屈。有什么好吃的，我先挤着身体吃，你就放心吧。
6: 放心啊，谢谢刘叔刘婶。
0: 时候差不多了。
3: 还给钱的，给过钱了，
6: 给过了，
5: 拿着吧，孩子吃喝都需要钱。
3: 你放心到部队去啊，到了前线呢，别惦着孩子啊，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胜利的。
7: 等你们胜利回来，看胜利。

0: 正面からぶつかれば、李治氏の部隊は絶対我々の相手ではない。
1: この人はずる賢いので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2: 他们带着鬼子绕了这么几天了，是不是应该教训他们一回了？
3: 太好了，这光兜圈子不干活，同事们都说快憋死了。
4: 是啊，得教训一下鬼子了。
2: 那就这样，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佯装逃跑，引鬼子的先锋来追，然后咱们三个突然回头，吃掉他一小股。
4: 好，打疼他，先断他一根指头。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不要等到那个嵯峨大队来追，速战速决，明白吧？
4: 明白，
5: 明白。
2: 行动。

0: 啊，然后撤退。
1: 是。
0: 二排的，给我看看有没有望远镜。

0: すぐ本部に連絡しろ。爆撃機を飛ばし、エイジシンの部隊を丸ごと爆撃しろ。偵察機を飛ばしている間、我々は次の行動を慎重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少しずつ近づき、奴にまた気づかれうちに包囲する。逃げ場がなくなった時に、そこでイルシンにとどめを刺すのだ。
1: はい。
2: 陈长官，这么晚过来打扰您，实在是因为事情比较紧急。
3: 没关系的，什么事儿？说。
2: 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矩。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3: 哦，帮助谁啊？
2: 我这么贸然来找您，我是知道，以您的为人，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3: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新。
3: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能打仗也会打仗。哎，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2: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4: 父亲，父亲，
3: 啊，回来了，
2: 陈公子。
5: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3: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一会儿我找你。
5: 是，父亲。
3: 你接着说。
2: 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粗俄的连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新有信心一举消灭粗俄连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航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航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3: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对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空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2: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新部拖住了粗俄，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部能够助力李志新，一举消灭粗俄，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3: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空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
5: 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3: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那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5: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2: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3: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祖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左王，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2: 你应该知道，李志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粗俄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5: 你说的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3: 什么意思？你们俩是联合起来将我的军啊？

0: 你先回去。
1: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嵯峨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呢。
0: 潘团长，你是在给我施压吗？
1: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士考虑，绝无给你施压的意思。
0: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团长，潘团长，
1: 陈公子，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请讲。
0: 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七妹，名叫邓向群。
1: 向群？
0: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1: 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提到的京山游击大队，在抗日前线跟日军作战。
0: 我没看错他，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左派，果然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

0: 来，这些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知心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好，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吧。
1: 已经把刀喂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2: 这么多鬼子，能咋撤？
1: 丐帮的老赵。

0: 敵はいません。李之進、必ず会う。
1: 全員撤退しろ！

0: 大佐、どうすれば。
1: やっぱり騙された。
2: 全員今すぐ撤退させろ。
0: はい、
3: 全員撤退しろ。
4: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旺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千难万险

0: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京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1: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0: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1: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0: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1: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志愿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0: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1: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
1: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沉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0: 这么巧？
2: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0: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1: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而已。
0: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跟游击队大忙了。说吧，我怎么回报你啊？
1: 潘队长，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邓将军。这本书是他借给我的，太难读了，出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总算是看完了，你替我还给他。
0: 没想到你跟向群还有这么深的交往。向群结婚了，嫁给了游击队长，已经做了妈妈。
1: 这都不意外，像他性格。
0: 我看你思维也很活跃，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打算？
1: 我父亲什么也不让我干，空有一腔报国志恐怕要付诸东流了。
0: 我相信以陈公子的学识和为人，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0: 活做得真好。
1: 哪来的？
2: 村里啊有个做衣服的大婶儿，我就求她做了一件，回去我就给胜利穿上。
3: 姐姐啊，你这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
2: 那当然了，咱们打了胜仗，我又能见到孩子了，我现在高兴的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3: 胜利啊肯定也想妈妈了。
2: 刘婶，刘婶，胜利，哎，胜利没在啊，刘叔抱着去玩了啊。
0: 胜利呀，啊，胜利，胜利他
2: 咋了？
0: 没了。
2: 什么？
0: 孩子发高烧，我们找了医生，也给他喂了药，可是孩子还是不见好，胜利他没能挺过去。
2: 胜利。
4: 安全，安
0: 全。志信，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
4: 饿了吧？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来，先吃口东西。
0: 这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饭。
4: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吧，找咱。
0: 冷得很，
4: 起来。
0: 你说胜利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4: 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打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去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爹娘啊。
2: 那为什么失去的偏偏是咱们的孩子？
4: 湘君，胜利已经走了，咱们什么事儿都得往前看。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
3: 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4: 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
3: 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2: 潘师长，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5: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7: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0: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3: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山西省霍州市李曹镇寒碧村的东侧台地上，一棵如白蛇般年年蜕皮的古松，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屹立了千年。它以15米的身高，27米的巨大冠幅，成为了这片黄土高原上最醒目的地标。这棵奇树便是在中国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白皮松。 这里是太岳山与吕梁山交汇之处，也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寒碧遗址的核心区。这片古老的土地不仅孕育了千年古松寒碧村，更滋养出一棵千年古松白皮松。眼前这棵松树主干苍劲向上， 分出7个一级侧枝，继而衍生出21个分支。而它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随树龄增长而愈发白皙的树皮。在传统文化中，白皮松被视为祥瑞与长寿的象征。据村中老人回忆，此树最初是被人栽种于祖坟前，意在守护先辈安宁。不成想，它深深扎根于此，
1: 历千年风雨，树高已达15米，胸围也越长越大。胸围3米9。
2: 我转，你再往过转一点，
1: 我多少米？
0: 好，可以了。东西冠幅27米，
2: 我记下了啊。
0: 作为中国特有树种，白皮松主要分布在山西和甘肃等地。 由于在自然状态下种子萌发率低且幼苗对生境要求苛刻，天然更新困难，白皮松的野生种群多分布在海拔500到1800米的石灰岩山地。这个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的树种，为何独独在此打破了生存的困境？寒碧村地处黄土高原向石质山地的过渡带， 这里的石灰岩山地形成于古生代，其风化形成的碱性土壤恰好是白皮松最适宜的生长机制。然而要想真正解开这棵白皮松的生长之谜，还要从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这身白衣说起。
2: 青壮年是一个观赏期，老年是一个观赏期。这个青壮年的树，它的那个树干的颜色发这个灰绿，是这个迷彩色的颜色。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古松，它是个老年的一个状态，老年以后它好像穿一个白袍子一样，同干发白。白皮松是个

0: 强阳性的植物，光照越强它生长越旺盛。你看到这个四周居然是孤零零的一个树木在这儿生长，但是它能吸收大地的阳光，而且有四周有这个太岳山山脉的这个高度挡着这个大风啊，给它一个造成一个小的气候，正好在怀抱里头。
1: 天时地利造就了这棵白皮松在此安稳生长千年的机缘。若知这机缘多么难得，我们不妨将目光从这座台地移向周边连绵的山脉，看看它的其他松科近亲。最为常见的是华北落叶松，它们耐寒速生，堪称这里的造林先锋。其次是油松，不择土壤，不必贫瘠，即便是崖壁石缝也能扎根，针叶粗硬，两针一树。相比之下，我们的主角白皮松不仅活得颇为优雅，而且针叶也与众不同。
0: 这个白皮松是我们的山西的乡土树种，这种树种也是我们山西的唯一的一个三针一树的树种。
1: 三针一树不仅能提高光照利用率，还能更好的耐风耐雪压。除此之外，再仔细观察它的白色树皮，会发现在片片剥落的旧皮下正渗出透明棕色的油脂。树皮的剥落机制本来就有助于摆脱寄生在树皮上的病虫害，而剥落后松枝立即涌出，更能像创可贴一样覆盖伤口，抑制病菌。但这富含松枝的特性有时也会给自身招来危险。
2: 这个树啊是全是油，全是一个带油，不能失火，谁失火就着了。我们准备这个缸就得救火用。
1: 在寒碧村，人们对这棵千年白皮松的情感早已超越了对待一棵普通植物的范畴，化为了世代相传的自觉守护。张连喜老人是这棵白皮松的第三代守树人，他在树旁搭建了一间小屋，日夜陪伴看护，至今已整整19年。在寒碧村，成为古树的守护者是一件自愿且光荣的事，代代相传。若守树人临时有事，其他村民便会自发接过巡护的担子。
2: 这是老辈留下来，这咱的根咱的魂必须要保护下来。我们村里都在这拔草了，都守护着它。
1: 每逢传统节日，村民们都会到树下祈福，一些贤达人士还共同捐资修建护栏和台基，为他筑起最坚实的保护屏障。正是这份深厚的集体情感与守护意志，让古树得以跨越千年保存至今。然而这棵白皮松的生存前景并非高枕无忧，
0: 它这个树体生长1000年以后，但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衰老的阶段，这一半已经死去了，它不可能再生，只是1/5的活皮，要对它这个树体进行保护，不能让它再失去自己的一些功能。
3: 嗯，加这子，我这西靠西一点，
4: 这个，
3: 对。
1: 古树末端的部分枝条因自然衰老已经发黑腐朽，不仅可能危及相连的健康枝干，还可能滋生病虫害。林业部门对其修剪正是为了去除它的负担，帮助它焕发生机。令人欣喜的是，古松巨大的树冠下几点稚嫩的新绿已然萌发，
5: 把这块咱种植资源给它保护下来，
0: 对，
5: 传承好咱们千年白皮松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基因吧。
0: 对。
1: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棵白皮松，霍州市人民法院专门为它颁布了古树名木司法保护令。法律的刚性守护激发了民间的柔性传承。2026年植树节，在当地林业部门的科学指导下，许多市民将一株株白皮松幼苗栽种进家乡的荒山。
5: 连续3年啊，我们在霍州市的南山呢新栽植白皮松10000余株，今年我们计划栽植5000余株，明年我们还要

0: 继续做一次。
1: 这保护责任，这保护。我守护他，我看见大树，我心里也受伤。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棵古树在前人一千多年以前栽上以后，给大地一个怀抱，给鸟类一个叙事的一个栖所，给人类一个乡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记忆。
3: 从瞻仰千年智慧，到亲手种植未来，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最终化为交换的雨露，与幼苗一同扎根土壤。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发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

0: 地的五组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志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Good evening。朱志文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来，各位请就坐。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5: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5: 好的，
0: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5: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好啊好啊。
0: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1: 有请各位老师
0: 上来吧。
1: 不要紧张哦，妈妈。
0: 来。
4: 后来我总算学

0: 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范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
0: 家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州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2: 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
0: 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1: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2: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2: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2: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2: 不是，是范老师。
0: 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2: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2: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新年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盘。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4: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4: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英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本身到台上来，对对对，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你，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1: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

0: 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1: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哦，他有点显摆哦。
2: 你的点在这儿呢，
1: 对吧？
3: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的嘛。
1: 我也是，我也是。
2: 你也显摆。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3: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2: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3: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也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啊。文博你主动点。
4: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2: 对，你太内敛了。
1: 对。
2: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5: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2: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个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0: 我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
0: 你有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我总算学会了
1: 如何去爱，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来，跟我做一个。
1: 哎，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4: 好。
2: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5: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1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2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对，又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2: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有3年吧。
2: 3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3: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2: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4: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2: 你为什么叫二金？
4: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2: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4: 谢谢大家。
2: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2: 从我先吉他范音儿，
0: 范音儿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2: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2: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2: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2: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2: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那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2: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2: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
0: 嗯。
2: 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
0: 嗯。
2: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2: 是
0: 这样吗？
2: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朱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3: 来，咱们
0: 来。
2: 哎，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得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0: 你投给范岳。朱桦，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

0: 让他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2: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3: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2: 对，
3: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4: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3: 是吧？
4: 对，然后对，也可能
3: 我感觉
4: 可能就是不准，
3: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4: 对
3: 这么多的这种
4: 对
3: 哎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4: 对对对对对，
3: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2: 对，
4: 好的，
0: 不要一个人太
3: 一个人太辛苦。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1: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0: 对，
1: 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其实星光大道这帮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1: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
0: 成语之乡
1: 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0: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1: 胡服骑射，
0: 漂亮，
2: 负荆请罪，
0: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0: 漂亮，
4: 毛遂自荐，
0: 毛遂自荐，
1: 这个也是呢，
0: 是呢，
1: 确实是的，
0: 这
5: 一言九鼎，
0: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
1: 是的。
0: 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1: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0: 你会吗？
1: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0: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1: 谢谢谢谢，
0: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1: 对，
0: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1: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来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勋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1: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0: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6: 三三我家乡，有请下

0: 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1: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0: 刺梨
1: 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0: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1: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0: 真的吗？
1: 啊，对对，它就是啊，我们看一下。
0: 我们不做广告啊，嗯，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1: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0: 维 C 含量特别高，
1: 维 C， 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0: 是不？
1: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0: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1: 啊，
0: 来吧，来。
1: 今天又没来唱歌。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

0: 楼上坐，夕阳月放船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配酥哟，牡丹配酥哟。林总，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维 C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他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次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足。
0: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次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1: 500倍
0: 啊，好吧，就是啊。
1: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2: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三二一。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1: 那么在我们的北村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0: 羊肉，
1: 羊肉，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0: 冷水鱼，
1: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
1: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0: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1: 纯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0: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1: 这是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
2: 骆驼，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东西。
2: 骆驼米的。骆驼米的。
0: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真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1: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3: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出结果。

0: 手。
1: 淑桦，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2: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1: 哦，范月。
2: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明白。李志文，
3: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1: 会组合，哦。
3: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1: 浩银，
4: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1: 文博，
5: 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众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见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土。

补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

0: 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 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 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6: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2: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7: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7: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云，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7: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8: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9: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20: 生物专业的，
21: 数学专业，
22: 物理专业的，
23: 电子工程专业。
24: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25: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6: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

0: 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

0: 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目前它的外围云系已经给华南沿海带来强风雨，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红霞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大片海域或地区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同时，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江西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旱，特别是广东东南部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出行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一定要及时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向高处转移，山区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除了台风制造的强降雨之外，明天在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将会分散一些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在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海南、广西到安徽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会分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银川雷阵雨，22到32度。西宁晴转小雨，15到32度。兰州晴转阵雨，21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拉萨阴转多。

云十三到二十六度，成都晴转多云，二十七到四十度，重庆晴，三十二到四十一度，贵阳多云，二十一到三十一度，昆明小雨，十八到二十五度，太原多云转小雨，二十一到三十四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四到三十四度，济南雷阵雨，二十三到。

0: 北小雨，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3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台北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7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香港中云转暴雨，26到29度。澳门中云转大雨，27到29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新征程上，基础教育工作怎么做？
14: 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
15: 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学习，怎么是最好的？
13: 共同托举亿万孩子的未来。
15: 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
14: 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提高考试的培养的水平，
16: 不断的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的开创新局面。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

0: 县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承上启下、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做？总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在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承上启下的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啊，意义非常重大。总书记呢特别重视，专门做出重要指示，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都非常强。不仅仅对基础教育有这个重要意义，而且对教育强国建设甚至对整个教育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国上下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长足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入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高中普及率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实际上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也跟我们党对教育的重视，把老百姓、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有关系。很多国家通过私立解决啊，通过市场解决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教育是举国体制，是公办为主的体制，所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公办的、公益的、普惠的国家福利。
1: 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要同步武装，解决一个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忠诚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要解决一个我们自信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文化自信、身心健康、我们的能力素质问题。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的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这个像的核心的这个几个关键词就是忠诚、自信、健康、能力。
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组织多样化的校内外活动，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生动而有趣。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等多地，科学夏令营、 AI 科创大赛等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点燃青少年创新思维。一些地方还配套开展体能闯关、特色美育等活动。不过，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其中应试内卷现象尚未根除，片面的课业竞争为分数论的导向严重违背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透支青少年成长活力。对此，习近平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0: 回到规律就是回到科学，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怎么是最好的。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增加体育啊，强身健体是体育的本体教育功能，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人格塑造啊，意志品格的培养。我们要重视美育，它不光是一个审美教育，它反过来给孩子的学科概念的理解会有帮助。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体育、劳动教育、美育都切断了之后，其实反过来他的单调的学习又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学习效率、认知兴趣、动力系统全部破坏掉了。
1: 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育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等举措陆续在各地实施，劳动课、美育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也已经在许多地区普及。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一到课间就特别热闹，学校在走廊、转角这些空间放了很多球类和跳绳等运动器材，让孩子们随时能动起来。
2: 严格落实每天校内2小时体育锻炼，比方说我们的大课间会组织全校一起跳篮球操、打对抗赛。去年我们学生体质合格率达到了100%，优良率达到了92.4%。
1: 办好基础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学习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起点。习近平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0: 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基础，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那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我们有学上是个最主要的公平。那今天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扩优提质呢？那这个阶段的公平主要是质量的公平，是上好学的公平，就是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那这才是我们现这个阶段追求的公平的一个关键。
1: 要守住教育公平这一底线，就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与不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推动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教育部推出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海量优质资源打破地域壁垒，让优质课堂传遍城乡每一所校园。同时各地也因地制宜，不断进行各具特色的探索。河南洛阳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这个暑假有着特别的目标，大家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很难想象，开展航模科创活动的这所乡村小学曾经硬件条件有限，美育科创类课程更是短板。近几年依托区域优质均衡改革，当地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搭建城乡发展共同体和教育先进地区共享资源，结合乡土资源丰富课后服务，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有高质量教育。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花香鸡，争取取得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教育公平持续升级，现在义务教育所有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师德师风决定着育人底色，是基础教育建设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在总书记的这些很多重要论述当中啊，他其中有一点的，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

0: 极端重要性。我们大概现在是220个师范院校，770多个大学参与到我们的教师教育。他最近又开始让综合性大学，目前大概是43所，来参与到我们的综合性老师的培养。所以通过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来提高我们老师的这个培养的水平，用最优秀的人来培养更优秀的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总书记讲话呢，资金、学位、教师条件要统筹来考虑。我们现在最刚性的问题是高中教育资源不足。比如说我学前教育，现在学前高峰也过，那么这部分资源怎么办？所以现在就要把学前资源往0到3岁去拓展，建立0到6岁的托幼服务体系，这是个新命题。需要调的是义务教育，需要深化拓展的是学前教育资源，需要保的是那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所以对于党和政府、各级政府考虑的就是，你怎么样按照人口的变化来统筹你这个区域的资源，既要把资源盘活，又不能浪费。所以对于各级党和政府是任务是很重的。
2: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征程有新使命，更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办好基础教育，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3: 今天看基础教育越来越回到规律上了，满足老百姓对美好教育的期待就变成一个更高水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开这个会，实际上就是基础教育面向教育强国未来的奋斗进行总体部署，然后会不断地推动我们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地开创新局面，最终实现我们教育强国的目标，当然也实现老百姓对我们美好教育的期待的一种梦想。
4: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到遵循教育规律，守护孩子身心健康；从夯实教育公平，迈向上好学的质量公平；到顺应人口变化，统筹调配办学资源，推进深层次教育综合改革。新征程上，办好基础教育，既要着眼当下，破解一个个的现实难题，更要立足长远，系统谋划。各方同向发力，久久为功，持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才能够为亿万少年儿童铺就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道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侠五文科，春闻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仗仗从来就没有过

0: 银子，
1: 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活兴盛。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14: 问美团都安排。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6年的除夕夜，世界的目光聚焦浙江义乌。这是春晚历史上首次将分会场的舞台搭建在浙江一座县级市的土地上。

0: 这一刻，璀璨的聚光灯照亮了这座从这中丘陵里长出来的传奇之城。这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也是一次跨越时代的致敬。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它的舞台从来都不止于一台春晚，它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因为在这里，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思想的力量是它点石成金的金手指。25年前，中国正式叩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1: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so agrees。
0: 义乌再次听到了机会的敲门声。入世第二年，办了7届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第一次壮着胆子冠上了“国际”二字。义乌人渴望把拨浪鼓摇出的买卖全国升级为买卖全球，然而通往世界的路远比想象中崎岖。
2: 那个时候，外商只知道北京、上海、广州，我们发出去的邀请函，外商很少能够过来，声响就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
3: 如果我们再不出来，我们可能会落伍，这个市场可跟人家80%人家占领以后，我们可能就进不来了。
0: 2002年，刚刚履新浙江的习近平，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4: 就这方面的意识啊，我想正像当年啊，人们很不自觉地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一样，我们现在要有意识地做这种互动。
0: 2003年6月，习近平赴金华调研，再次提到要增强浙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月后，他又在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亮出“88”战略的顶层设计，提出不断提高

0: 对外开放水平。这些政策和讲话为浙江、为义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有了方向，就有了底气。那几年，义乌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引流。办法很直接，在广交会展馆的黄金位置长期租下摊位，推介义乌市场。
1: 地铁口出来，第一间、第二间这个店面是我们公司出来的。广州的机场，啊，国际到达，我们就打了广告。广交会看样，义乌下单。国内出发，这里我们就也是租了柜台，很大的广告部，我们就写了这下一站义乌，欢迎你们到义乌来。
0: 为了让这句响亮的口号深入人心，他们不仅把广告打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到达厅最显眼的地方，还一口气租下机场2000辆行李手推车印满义乌广告，甚至还想出慷慨一招，为从广州到义乌的外商提供机票。效果很快显现，广交会期间，义乌往返广州的航班从平时每天4班猛增到每天9个往返，一个月增加93架次。更多的外商来了，新的尴尬却接踵而至。最初很多交易只能依靠按计算器谈价格，学外语成了大伙儿的迫切需求。义乌找遍了全市，挑选了28名英语教师，第一次开出了英语夜校。报名那天，稠州中学的教室里坐满中小商户。
2: 这些经营户收了摊之后啊，成群结队的拖儿带女的涌到我们学校里来学习。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教室坐满了人，甚至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3: How much is this?
4: How much is this?
3: When can you deliver?
5: 到后来2期以后呢，基本上都能说你要买点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Good quality, cheap enough 等等这类话都会说了。因为话语不多，总共真正能用到的，他们能够用到的将近100句话。
0: 学外语只是走向国际的第一步。当时为鼓励大家开展国际贸易，义乌顺势推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激发市场经营主体的活力。
6: 我们项目的立项、这个税务登记等等，就我们外经贸局一个窗口受理，新能公司免费，1分钱不收。
0: 义乌的国际贸易一直得到习近平的支持。2003年到2005年，习近平每年都为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致贺词或贺信，引领义乌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在推进浙江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7: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是国内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国际日用消费品类博览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小商品博览会，也是我省展示开放浙江形象和市场大省风采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0: 点石成金，是把看似被动的市场差距变成主动出击的机遇，是敏锐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鼓足市场经营主体闯荡世界的底气。此后，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义乌人的想象力开始飞向更遥远的远方。党的18大以来，一个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开启携手世界共同发展的机遇之门。

0: 从创办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等新平台，到自贸试验区扩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扬帆，再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扩大来华单方面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中国对外开放不断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纵深推进，开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携手打造开放合作平台，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上互联互通。乘此东风，中欧班列跑出发展加速度，这一切都为义乌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冯旭斌一直深耕市场投资领域，他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注册了天盟公司，寓意出天山通欧盟，目标就是开行一条从义乌到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1: 你把火车开到国外去都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跟俄铁谈，我们需要你的政策支持，俄罗斯也好，西班牙也好，我们是约了无数次之后才跟我们见面。
0: 开行一新欧必须有货源，之前义乌发往马德里的货物大多选择海运，为了让欧洲的客户尝试用走陆路运货，不懂外语的冯旭斌一次次赴欧洲多个国家寻找客户。
1: 就说你是一家这么新的公司，那么我们把货交给你确实挺担心，然后呢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只要在沿线国家你自己货物本身没有问题，那么出现损耗我们可以按照实际的货值去以一赔二的这个赔损。
0: 横跨亚欧多国，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铁轨，不同的监管，桩桩件件都很难，但探路者的艰辛有人记挂于心。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时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时，专门推介了义新欧中欧班列计划。
1: 开完之后，我们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就接到了这个来自西班牙的电话。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开放通道上的堵点被一一打通。仅52天后的11月18日，义新欧首趟班列从义乌西站首发，全程13052公里，横跨亚欧大陆8个国家，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间第一次实现了陆路直通，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
2: Bueno, un aumento del volumen de trabajo y más espacio y más metros de vías para que puedan traer más trenes.
0: 点石成金，是把一条看似不可能开通的铁路变成贯通亚欧的黄金通道，把平凡的小商品变成链接世界的贸易纽带，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加快建设中欧班列华东区域核心集结中心。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货运班列从1条线到27条线，如今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为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时代的列车轰鸣而过，勾连起一条北半球的金丝带，而支撑起这些宏大叙事的，还有那些在时光里始终如一的坚持。
3: 像这样的国风伞，特别。

0: 漂亮啊，喜欢的话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其他颜色。
1: 已经当外婆的张吉英依然活跃在市场一线，在短视频里他借助 AI 工具让数字分身替自己用3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的客户介绍雨伞新品。
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R&D.
3: Hola a todos,
2: مرحبا جميعا, مرحبا بكم في مختبر البحث
1: والتطوير. 1997年，25岁的张吉英跟着父亲来到义乌，在黄源市场租下1米宽的摊位。雨伞在柜台上垒得齐肩高，他搬来板凳，垫起脚尖招揽客人。
0: 种田不理田头，看店不理柜台。刚来义乌的时候就1米的小摊位嘛，其实，我是一位客户一说我会脸红那个女孩子。
1: 摆摊4个月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停留在张吉英的摊位前。
0: 一问我三不知的，就是讨价还价都在计算器上啊，以这样的方式成交了第一单生意。
4: Hello,
0: hey, how are you? Welcome.
1: 从1米柜台起步，学会用英语对话，服务热情又周到的张吉英，慢慢打开了自己的国际朋友圈。但不久，他又遇到了新的瓶颈。当年的义乌虽然货物堆积如山，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遍地是工厂，却鲜有叫得响的名字，满城是商品，却大多贴着别人的标签。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日报浙江新语专栏努力打造品牌大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他写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品牌就是效益，就是竞争力，就是附加值。
5: 我们的这个价廉物美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说我们想啊物美而价高，但是我们不能啊，做不到，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脱胎换骨靠什么呢？应该是靠自主创新、技术的创新、品牌的创新。制造变创造，贴牌变创牌。
1: 2006年，习近平在浙江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提出，要坚持把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结合起来，推动品牌大省建设。思想破题，行动破局。习近平对品牌建设深刻的战略考量，开启了义乌市场从卖产品到创品牌的点石成金之路。为了摘掉低端的帽子，义乌出台举措，只要你能创出驰名商标，政府就给你中奖。到2006年底，义乌市注册商标总量达到12926件，4年内认定的驰名商标是2003年以前的4倍，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品牌集群。那几年，义乌人还做了一件即使在今天看来都颇为豪迈的事情，要把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几个字打在全中国的屏幕上。
6: 但是主打的就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在中央电视台以前是没有城市广告的，义乌第一家。
7: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中国义乌。
1: 这股创牌的浪潮也拍打在张吉英的心头。他成立了公司，组建了跨国设计团队，他要讲好每一把伞背后的故事。
0: 2010年的时候，我就取了一个 Real Star 雨伞中真正的明星。我们目前呢有3000多款不同的产品，在全球170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有我们家的身影。
1: 对品牌的追求，张吉英坚持不懈，就像他那齐耳的微卷发型， 20多年来几乎从未改变。
0: 这张东方面孔走向全球的时候，被国际友人已经认

0: 认识认可了，所以我是特别荣幸。
1: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时，走进张吉英的商铺，张吉英当场打开一把自己设计的中国风雨伞，向总书记介绍起来。
0: 我说我们这把伞呢，我们的设计寓意是年年有余，金玉满堂，象征的吉祥如意。我们总书记也有说年年有余，金玉满堂，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我真的是特别幸福。
1: 点石成金，是把一米宽的摊位做成卖往全球的品牌，把一件普通的日用品变成彰显中国制造含金量的名片。今天在义乌市场的每一个摊位后面都有一个国际产销链条，每一件商品背后都关联着中国小商品指数。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到重新定义数字贸易规则，这个指数成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晴雨表。这些都为义乌抵御市场风浪和波动提供了坚实的底座，让每一次外部冲击都化作义乌优化市场结构的契机。2025年4月，全球贸易争端频现。在海外社交媒体做了2年探厂类短视频的刘子畅，突然迎来一波意料之外的流量。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newest 100ml perfume made by Vivi Love.
1: 4天里，他的两个账号涌入了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出于对生活成本上涨的焦虑，这些人将目光投向了来自中国义乌的源头好货。
2: 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是坚不可摧的，我们是就是从一根螺丝钉到一个完整的机器，我们都可以做，它是无法替代的。
3: And this one you can change.
4: 可以换，戴起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3: But this, but the product is interesting. Most of them I know already.
5: So I can, we can start with that. I think we can even do 100 cartons.
4: Thank you. 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不放过，拓展新的客户，然后打出新的市场。
1: 勇闯新市场的不止聂子琴。
6: 年初的时候是有一阵子是有影响的，很多货柜都出不去，仓库基本上都满了，全部都积压在仓库里面。
1: 改变从一张去往东南亚的机票开始，他一次次飞往那些地图上熟悉又陌生的角落。半年下来，原本依赖单一市场的陈佳佳用脚步叩开了一扇扇新的门。
6: 我们就带了不多的名片啊，但是没想到展会第二天名片都抢光了，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0: 2025年，义乌老板娘们把义乌品牌集合店开到了肯尼亚，开到了非洲大陆的十字路口，
1: 非常的激动啊！因为我之前是做欧洲市场的，然后到非洲来，在非洲市场打开生意。
2: We have a one-stop center at Kenya Investment Authority that helps investors with the facilitation, so we'll be able to help you expand and divest this investment.
0: 在非洲，在欧洲，在美洲，在东南亚，在大洋洲，义乌商人布局国际赛道，跨境直播带货，跟进潮流做设计，不断打开国际贸易新通道。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上专门讲述了一位约旦商人在义乌的创业故事。
3: 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名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把根扎在了中国。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穆罕奈德在义乌开了一家餐厅，名字叫贝迪，阿拉伯语意为我的家。
4: 你餐呢？好不好喝？
5: 你是老板吗？
4: 对。你们哪里来？
6: 贵的。
5: 我是浙江。
4: 温州。浙江温州。
5: 台中台上海的。
4: 上海温州。
5: 中国各地的。
0: 2000年，22岁的穆罕奈德来到中国。最初在广州，他叔叔的餐厅里当服务员。2年后，看中世界超市义乌的前景，他怀着自己当老板的梦想来到了义乌。
4: 问了身边的人，哪个地方合适做开一个餐厅，他们介绍给我义乌。这边义乌比较方便，做任何生意，就开餐厅、咖啡厅、超市，任何东西开了做生意，跟中国人一样。
0: 点石成金，是把开放的市场变成包容的家园，把跨越山海的陌生人变成心意相通的家人。许许多多穆罕奈德来到义乌创新创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新老义乌人和谐共融，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活案例。
4: 你在中国这边就是你的家，就是有矛盾我们要处理，就是别人就是需要帮助，你要帮助他，不管他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是一样，一个小木头就可以断，这很多木头在一起就不会这么断。
0: 有人在义乌扎根，也有人从义乌带走火种。必须努是来自尼泊尔的老义乌。2002年，他变卖了准备用来结婚的黄金，揣着3万块钱，把义乌的日用品卖到尼泊尔。一年时间，必须努手里的3万块钱变成了10万。
7: 我们尼泊尔是所有的进口第一，所以我挑了比较最会赚钱的那个日用品挑了。
0: 随着中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必须努成立了中吉运义乌供应链公司，专门打通南亚物流通道。从此义乌小商品的货物可以直通家乡尼泊尔。必须努在公司名字里特意加上了义乌，那是他梦想起航的原点。
7: 所以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尼泊尔从陆说国变成陆两国，陆通了，说明就是我们心也通了，心通了就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共享未来嘛。
0: 新的通道将义乌与尼泊尔紧密相连，每年往来义乌的尼泊尔商人也从原来不足几十人，到现在每年近5000人。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刚好遇到了正在采购的必须努。
7: 我 差一点哭了，我这么感动，国家主席都见到了。他说你是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尼泊尔来的。他说你的这个服装都看得出来。然后他问我，那你这个产品好不好买？我说尼泊尔特别好买。然后产品丰不丰富？我说特别丰富。然后我说想得到也买得到，想不到也买得到。他后来给我纠正了一下，没有买不到，只有想不到。都很开心的嗨了。我本来是必须的，我肯定要改名了，变成继续努力了。
0: 点石成金是让每一个追梦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希望，让远隔万里的相遇变成互利共赢的相守。2025年，尽管全球外贸形势严峻，但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走出了一条活力曲线。数据显示，义乌当年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首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这条曲线由千万个点石成金的梦想共同绘就。生意之外是生活，规则之上是融合。
2: 义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4: 这里有很多中国人跟

0: 泰国人一起。
1: Chines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2: 你可以说跟一家一样的。
3: 我老婆、我小孩都在这里。
4: 我们不是外人。
5: 吃到饱，吃到光，哪怕一分一分的赚，在越南能赚到七千。

0: 我来自阿塞拜疆，
1: 我来自伊拉克，
2: 我是来自巴西，
3: 我来自印度的，
4: 我来自美国。
5: 我们都是义乌人。
0: 你来自哪里呢？
6: 你来自世界，我来自义乌。当世界在义乌落地生根，义乌也在向世界开枝散叶。在迪拜，超过3000名义乌商人构成了浙商军团的主力。在南美，从圣保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义乌货源全域辐射。在欧洲，搭乘中欧班列，义乌好货入驻多国。在非洲，海外集合店接连落地。在东南亚，义乌商人组团出海。义乌人的身影正活跃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尊重、包容和共赢的实际行动，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起深厚情谊，从商业的互利走向文化的互鉴与情感的互通。
7: I can just see if this is what's happened in the last 20 years.
8: Everything that EWU can do and offers to the world,
9: anything is possible, and I think EWU proves that.
10: It's very good market here.
6: 202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当波浪鼓变成了手机，当集市搬上了云端，那只推动时代的手，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它化作了鸡毛换糖时货郎担里的丝丝期盼，化作了改革开放中每一次冲破束缚后的畅快，化作了今天万商云集共聚一堂的繁荣。这一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所说，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神州潮涌，奋楫争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指引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找准主攻方向，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1: 非常振奋，非常激动，按照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接下来要把义乌的小商品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12: 我们一定要把感恩呢化作实干的这种动力，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任接着一任干，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14: 学习义乌的国际化视野和新商建设的韧劲，因地制宜改革创新，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6: 这里是义乌，一个用思想的力量点石成金的地方。回望习近平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过程，回望习近平一次次关心推动引领义乌改革发展的历程，它饱含总书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切期许

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让改革的道路越走越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活的味道越来越甜。莫名其妙，无中生有，最终汇聚成了一个点石成金的传奇。

土地上，每一个看似平凡的角落，只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就能走出一条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义乌是浙江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0: 么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
13: 要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侠武恩科，春闱出榜。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时，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寺庙了。
2: 大清早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都净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或兴盛。
7: 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
1: 你要把20000锭机器全都安装完才能回国的。
2: 你们没给我工钱，差很多。
3: 饭也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4: 眼下大生开车在即，危在旦夕，只能证明在下无能啊。所以先帅，在下向您辞去通海商务局总理一职。
5: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生，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
1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0: 我要练出马甲线，
2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2: 我得吃清淡点了。
2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6: 安排一下，
25: 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26: 阿宝，就这么办。
2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您知道客栈里边人都说您什么吗？
1: 说什么？来来来，说来听听。他们说您啊，这个状元，干的窝囊。而且说您卖字啊，就是为了博个青鱼。哎呀，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我听着就气。
0: 说去呗，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又没掉块肉，随便说。
2: 一虎啊，
0: 话是人家说的。
1: 毛病出在你心里，
0: 我有什么毛病？
1: 我没有。你看你那样，我问你一虎，你是不是觉着咱们登报玉字丢人呢？
0: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更不敢那么想，我没有，我没那么。
1: 还不是那么想啊？还不是那么想？一虎，我告诉你，我靠写字这点手艺换银子。
0: 这是天地间最坦荡的区域之道，有什么可丢人？当年沈葆桢大人在江西任上回乡丁忧的时候，也是靠玉字谋生，每连400文，丢人吗？我反正说不过您，反正我就觉得您啊，真是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较劲，完了对自己太狠。
3: 以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去，磨磨去。
4: 好。
3: 哎，谢谢客官。
0: 今天房钱了，敲什么呢？
3: 哎，这盖什么呀？
0: 先赊一天，明天再给。
3: 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
0: 你笑，这。

0: 哎，明天还住不住了？
1: 明天再说明天的。
2: 九号，九号，装什么有钱人呢？

0: 这个笔锋，苍刻星耀，贵是状元公，有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吧，必有其的太好了。我们有展上，我们看，都给出来。请问，张继直先生是住在哪个房？叫张先生，随我来吧。有劳您。真是犹如仙境啊！在念祖名字，这个一定是有天赋的。
1: 对的，
0: 怎么看这笔啊，非常有气色。
1: 真是不错，还有个录像，这个笔锋相爱万里。
0: 这个力度，哎，先生手腕又疼了，科举之后啊就没写过这么多字。没事，回去啊杀先生给我添副膏药。好，先生。哎，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嗯，好，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
2: 先生，有客人求见。
3: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2: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0: 啊，几十。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请坐。
2: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字，别瞎说，问问再说。请坐，请坐。
0: 师叔，请坐。
1: 嗯。哎呀，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
0: 晚生的岳丈是河公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
1: 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
0: 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哎，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司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0: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生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1: 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
0: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付这个钱。
1: 贤侄啊，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阳公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0: 正是。
1: 懂西文。
0: 略通，
1: 懂机器，
0: 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引机器而已，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
1: 关于西洋法律呢？
0: 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
1: 好，今日写两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司坤兄。
0: 谢师叔。
1: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生啊？
0: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自荐是真。小侄愿与大生共进退。
1: 荣幸之至。孟生，孟生，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3: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
1: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3: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生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1: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骨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3: 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哎，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吗？
1: 哎，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3: 你跟沈大哥呀。
1: 我们俩。
3: 对呀。
1: 那倒忙呢？
3: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煤油灯一律不行。四哥，
1: 明白了。好，我的道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道忙了？
3: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1: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刘厚生留下是吧？
3: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100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
1: 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

0: 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
1: 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
0: 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1: 陈梦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厚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0: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1: 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厚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0: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通知可不给。
1: 按你说的办，
0: 就这么定。
2: 哎，孟少啊，你再给静茹致点钱，让她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生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哎呦，
3: 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
4: 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这个消
0: 这姐夫我也不知道啊，那是谁知道的？他倒是
1: 年纪轻轻的，
2: 一定会撞机器。
0: 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啊？
3: 小泉，
0: 哎，
3: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0: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
3: 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机件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机件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3: 去，找一桶红漆。
0: 红漆？
3: 对。
1: 找红漆？
0: 要红漆干什么呀？
3: 别问了，快去。
0: 哎，好。

0: 娟，
1: 哎，一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一号，
2: 大家跟着我，一号零件嵌入第七格，现在嵌入，现在是螺栓。二号，我们把它嵌入第三格的螺栓处。
1: 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
3: 哎，
4: 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哎，能省银子，
5: 可以死的啊！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
4: 出去说，出去说。
1: 大家看清楚，十九号。

0: 嗯，大声沙场要试车了。啊？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股金吗？怎么这就试车了？
1: 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

0: 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
1: 后生啊，
2: 哎，
1: 我的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
0: 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
1: 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哎，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坐。哎，通董脊骨微薄，户股迟迟不到，江宁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哎，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
0: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
1: 哦，后生，
0: 哎，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
1: 要银子？
0: 要银子，受损之机的机件要购买，开机试车前咱们还得收花，储备原料，
1: 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
0: 必须得花，刻不容缓。
1: 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江董，你听我说完。
1: 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根绳子来算了。
0: 找绳子干什么？
1: 你把我捆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身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
3: 哎，快点快点，来
4: 来来
3: 来来
4: 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江董，
1: 哎，
0: 江董，江董。

0: 小泉。
1: 哎，孙先生，
2: 孙先生，
0: 看来是成功了。
1: 对，成了，
0: 学会自己安知己了啊！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
3: 哎，来来，快宽动，
0: 快
3: ，stop。
4: 韩先生，
5: 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
1: 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
5: 如果你们执意改写设计，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
3: 哎呀，小泉呀，后生啊，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后生，你看不是我就说。
6: 猛生，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季芝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
1: 四先生，
0: 胡成，你看看，
7: 汤姆斯先生，我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声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知道，
8: 不知道，
5: 你是什么意思？
7: 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
1: 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
7: 大家请看。
9: 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
5: 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地了，
7: 绝无可能。
0: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织机，对吗？
5: 可是你们的没钱请新的这些事。
0: 汤姆斯先生，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胡生，试车。
7: 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
10: 好！
11: 你看，
10: 转了，
11: 这机器转了，
10: 太好了！
6: 后生，
10: 这
6: 转的好好的，
7: 分闸，推上分闸，
10: 推分闸。
11: 也转了，这
10: 转了，
11: 机器动了，
0: 汤姆斯先生，心底无私天地宽，这颗螺栓送给您，留个纪念。
5: 我还是留在这边，不过你们给我加钱来花。
3: 行了，汤先生，你还留在这边？你给我 get out！
11: 走，
3: 你被解雇了。
12: 先生，
13: 后生，
12: 江董，
13: 小泉，你二位真是太棒了，这。机器动了，
3: 从今以后，咱们大声，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
14: 对，
3: 好，
14: 谁也不求，
3: 自力更生。
14: 太好了，太好了，机器自力
15: 帮他，
16: 来，绕一下，
15: 小心点啊！
16: 哎，过一下，
15: 张队长。
0: 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
2: 来来来，给我，
0: 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闸。
3: 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闸。
0: 我去上海继续筹
3: 款，快点！
0: 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场销售。
6: 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
3: 这是断臂求生啊！
0: 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打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鸡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一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
6: 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
3: 四哥，你放心，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0: 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
6: 放心吧。
12: 四先生回来了。
15: 怎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不是去上海吗？
16: 本来要走的，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传期误了，说明天再走。
15: 行了，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
0: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15: 爷儿刚睡醒，你可乖了，让爹看看。
0: 行。我上去歇会儿。
15: 去吧。没事，坐着。
12: 四先生，
17: 第一车。
18: 小心！
19: 我在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18: 小心，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嗨，说呀，急死我了！
19: 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18: 这还严重了。
20: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21: 四先生，
20: 快啊！
21: 快去看吧。
0: 我没事儿，你还麻烦见恩兄跑一趟。
15: 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22: 吴夫人，季侄子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夜，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
0: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
15: 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
22: 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副新药开给季侄呢。
15: 什么新药？
16: 四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
0: 来扶我起来。哎，
19: 四先生啊，
23: 四先生好，
0: 乡亲们好。你老爹，您这是？
18: 四先生，乡亲们知道你办纱厂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24: 是啊。
0: 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
18: 四先生，
0: 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
18: 乡亲们，
0: 谢谢。
18: 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
0: 不可以，请起。 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19: 四先生，这大生产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
0: 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
1: 啊。哎呦，这怎么好啊。哎呦，
22: 季直，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博才，也愿入股大生。
0: 多谢建安兄，多谢乡亲们，季直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22: 季直，你可知这1亿同源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20: 乡亲们加油！
0: 多谢多谢，
19: 多谢多谢，
1: 一定能快起来。
0: 多谢多谢多谢。
2: 哎，江老板还没睡啊？哎，
4: 江老板，
21: 江老板，
4: 来来来，
21: 对呀，来吃点，
4: 一起
23: 吃什么吃呀？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
4: 哎，江老板，陪兄弟们喝一碗嘛。
23: 陈大哥，哎
4: 哎，这走啊，来来来，
23: 你怎么还拉我呀？
4: 你
23: 喝什么喝呀、啊、你？
4: 你怎么
23: 我拽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
4: 吃，
23: 我让你们
4: 我坐下，别打，
23: 干什么？哎，别打，别打，救我！别打，别打我呀！
4: 有钱了不起啊！
24: 别打，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
4: 张老板，
24: 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23: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24: 孟生，孟生，
23: 我打的你妈都认不出来。
24: 孟生，
23: 你行了行了，我跟你在那吃花生米，
24: 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
23: 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
24: 我怎么招惹你了？
23: 你说你怎么招？

0: 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不但码头。 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呐，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声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
1: 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
0: 哎，我。
1: 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0: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沈大哥，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
1: 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部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
0: 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
1: 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
0: 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升可要开车了。
1: 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
0: 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 我要没这点担当，就不会和季之一起办大生。
0: 你结棍，你爱卖不卖？哎呦我，哎呦我，你们。

0: 哎，四哥，
1: 冯生，
0: 这儿呢，这儿呢。
1: 冯生，
0: 四哥，你可算来了呀！上海筹股怎么样啊？哎，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
1: 行了，不提了，冯生，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吧？
0: 别提了，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 明明一百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
1: 别急，别急，孟生，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
0: 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杀鸡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杨树浦了，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 就算咱耗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
1: 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2: 我知道，孟生，沈大哥呀，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
3: 把车安排一下，
0: 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
2: 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
1: 大哥，
2: 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1: 季侄，你来租站来了。王生，大哥都跟我见外了。
0: 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杀鸡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笑>
2: 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受外行人的干扰。
0: 哎，什么意思啊，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
1: 行了行了，
0: 你看，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
1: 说话。

0: 着急说话，来来来来，别打打，来来来，别打，真是。
1: 啊，大哥，我不是针对你，
0: 别吵吵，别吵吵。来来来，这边说话，这边说话。来，
1: 不是四哥，你说沈大哥他岁数大了，我理解。可是你说他刚说这话，沈大哥，我是外行，可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他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
2: 季芝啊，现在大生的事就卡在没钱两个字上了。棉价肯定会涨，就在这两三天，要是百斤棉花甭说涨一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呢。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
1: 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呀，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
2: 季芝，你做个决断吧。
0: 你看，两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
1: 时间不等人吗？听着，
0: 你行了，行了，行了，老生。大哥，你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圣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赔了大圣，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王生，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卖掉。
1: 哎，
2: 行，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
0: 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大哥，这不就是为了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吗？王生啊，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纱机配件，连夜送往通州。
1: 哎，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诸位，大生沙场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生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生沙场正式开车。 大生不是我个人的大生，我更希望他是通州的大生，中国的大生。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生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起点。
1: 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
2: 只有我这小小的补装能够应急了。

0: 把大城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恩师，学生张俭看望您来了。
1: 哎呀，吉直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先喝口茶。
0: 多谢恩师。
1: 光绪十八年，你会试失利，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四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
0: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没齿不忘。
1: 哎呀，
0: 恩师啊，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
2: 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3: 没钱呐！
4: 大生要是垮喽，可大生垮不了。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
5: 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2: 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

0: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
1: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
2: 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我们热烈掌声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尧。
1: 很多人觉得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苏东坡他要面对很多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
2: 开讲了，敬请收看。
3: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6: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8: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海南岛三亚市以西40公里处，有一处名为大小洞天的地方，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除了迷人的海景，这里还生长了一种历经数千万年演化的神奇植物物种，当地人尊称其为南山不老松。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些树呢，叶子细细尖尖长长的，全部都是南山不老松。
0: 然而这真的是松树吗？乍一看似乎有点像，
1: 叶子细细尖尖长长，远看过去呢，就误以为是毛笔渲染出来的那个松针，就把它叫做松树。后来呢，发现这种树呢长势非常的缓慢，就误以为它不会老不会死，就把它叫做不老松。
2: 古人口的动物来说，松无定特定指是松科，是类似于松树的长寿的植物，南山不老松就正好符合这种特性。
0: 南山不老松的确不是松树，根据最新研究，它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植物学名柬埔寨龙血树、小花龙血树，又称海南龙血树，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据统计，海南岛三亚南山拥有3000多株海南龙血树，其中超过100岁的159株，平均树龄约200年，是中国面积最大、树龄最老、种群结构最完整的野生海南龙血树群落之一。

0: 人们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这句流传千年的祝福语中，南山并没有特指具体地点，它源于古人对长寿仙山的泛指与想象。这里古时地处崖州州城以南约十里处，因而得名南山，恰好与这一想象的文化符号相契合。而被誉为不老松的海南龙血树虽非松科成员，却也是植物界的老寿星，这片古树群中年龄最大的已有约400岁。在当地百姓看来，这漫山遍野的古树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们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错落的碑刻相映成趣，寄托着人们对福寿绵延的美好心愿。但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更是生命抵御严酷考验的典范。龙血树属诞生和鼎盛于数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曾广布全球，但在第四纪冰期时大幅衰退。如今全球龙血树属约有100余种，栖息于亚洲、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海南龙血树的自然分布范围却极为狭窄，在中国仅分布于海南岛及云南等地。
1: 海南龙血树主要是在我们的滨海地区的花岗岩，这些地区的话由于水壤条件、光照、海风等等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生长的环境也相对于其他植被的也就比较恶劣的。
0: 海南作为热带岛屿，不乏肥沃湿润的宜居之地，它为何偏偏要到荒凉的海边安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海南岛植被繁茂，植物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在漫长的演化中，海南龙血树并未选择与椰子树等高大乔木正面争夺，而是退居沿海干旱贫瘠的岩石生境中。曲折的海岸线，林立的花岗岩巨石，在世人眼中，这里是绝美的山海胜景。然而对植物而言，却是严苛的生存绝境，常年海风劲吹，携带盐碱蒸发旺盛，雨季暴雨冲刷地表，致使土层极薄，岩石裸露，旱季又格外漫长，植物能汲取的水分少之又少。为适应这极端环境，它逐渐演化出独特的生存策略。首先是它对慢的极致坚守，它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大约15年才初具树形，历经100年方能长成大树。这种慢策略并非劣势，而是一种生存智慧。低代谢少耗能，在贫瘠中悄然延续生命。而面对干旱与海风的双重考验，海南龙血树更是演化出了一套精密的水分管理系统。枝顶叶片呈放射连坐排列，树冠形成大型集水漏斗，可以截流海雾、晨露和零星降雨。
1: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叶子比较细长的，像一个剑形一样的
0: 长剑形硬叶向内上翘，叶面形成天然导水槽，雾水凝结后沿叶片基部叶叶汇入主干，顺树皮直达根部，实现空中取水。树干犹如天然蓄水器，其内部的维管束分散埋于薄壁细胞中，整体形成肉质储水晶，干旱期持续向叶片供水。除了极致的节水与缓慢生长，海南龙血树还有第三种生存策略，脚踏实地，凭借粗壮的树干与发达的根系，稳稳立于岩层之中。
1: 我们的土壤条件都是以花岗岩为主，土壤是比较薄的，它的根系往下扎的同时，它会把一些花岗岩缝隙里面包住，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这也是它在这个区域能够存活生长 这个环境适应那么久的一个原因。
0: 生存策略的第四条，自我疗愈。当树皮受伤，会流出暗红色的树枝，宛如血液。龙血树之名亦源自于此。
1: 枝叶干后，它就可以把这个伤口给愈合，防止一些虫啊或者细菌的入侵感染，我们也俗称叫做龙血结。
0: 然而生长在海边，海南龙血树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自然威胁——台风。但这同样难不倒它们。发达的根系、矮化的树干，以及总面积较小的细长叶片，都能帮助它们抵御狂风。还有，
1: 这个是木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里面的话主要是以絮状的那些纤维为主。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用不争化解自然威力的冲击。但即便如此，每年六至十月的台风季仍是对它们的重大考验。许多古树上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现在终于有了人类的参与和照护，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对这片古树群落开展系统性普查，精准监测每一株古树的生长态势。
1: 从它目前区域的生长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中壮龄时期，属于一个保护比较好的一个群落。
0: 南山不老松终究是一个传说，海南龙血树终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在风雨中受伤。但它凭着一层硬皮、一身柔性、一管红血和发达的根系，活出了自己的节奏。所谓不老，从来不是不会衰老，而是无论经历什么，都始终在生长。

0: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夜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晚关注看千年瓷都，景德镇窑火何以千年不断。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其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下面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当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六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458.4% 和 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 27.2% 和 13.9%， 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一至六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 12.2%， 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 12.1%。 此外，多地外贸含新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 21.4 亿元，同比增长 3.5 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 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 5.49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24.6%、16.8%、42.7%、35.3%。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在籍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研，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21点，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那么目前台风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惠来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目前那里的风雨状况怎么样？

0: 相关的防范工作准备好了吗？
1: 说话，不放，说话，说话，说话。
2: 好的，刚强。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惠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惠来县是正处于七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十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所以我们现在感受到是风力越来越强，雨势也逐渐增大。和我四个小时前的直播时候状态对比，做这样一个形容吧，如果四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一点生疼。那么我们借助夜晚的一束光看一下现在这个雨的形状，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呢在空中是在风的这个吹拂之下是斜着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雨势的进一步的增强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惠来县呢其实今天晚上是严阵以待的，因为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比如说我现在旁边这条河，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一些措施加固。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加固呢？我们先来把这个河的地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旁边的这个河，如果顺着我们的镜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往前不远处呢就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是揭普惠高速公路，也就是揭阳普宁惠来之间的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的雨水呢会整个顺着这条河汇集到这儿来，慢慢的会高之后会流向哪儿呢？我们再转一个方向，会流向另一侧的村庄里头。而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地形的夹击作用呢？就在这个村子这旁边呢，还有旁边汕尾来的这个鳌江里的河水呢，可能会地势比它高，会倒灌到这里来。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这里因为强降雨，就因为这样的河水的漫涨，导致这处的河堤呢出现了一个溃堤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啊，大家通过这个光借助地面细节，你看这里有个明确交接线，在这个光的前方呢是旧的这样一个地面，后方呢是新修的这个地面，这就是在六月份这里被水冲毁之后呢重新砌的这样一个地面。所以这里对于惠来县来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这背后的四个村庄呢有上千人，所以今天晚上呢虽然台风目前还不至于对这里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雨势不停地加大，可能还会强降雨后续导致河水上涨，继续有对这里冲毁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村镇干部今晚可以说会彻夜不眠啊，要守护着这里来进行一个这个加固的这样一个作业。那除此之外，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这个村子其实是有上千人，那这些村子的守护怎么办？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转移里边的村民了。那在台风来之前呢，其实当地是对这个四个村子做了一个评估，除了必须转的一些老弱病残提前转移走之外，一些房屋呢比较坚固的，村民家有二层三层的都暂时不需要转移，所以都在村子里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果晚上有更重的险情的话，那今天晚上24小时值守的这些村镇干部和消防员啊就将进入抢险救灾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根据目前这个台风在广东以东的这个大海的洋面上的行进路线，我们来看可以了解到

0: 其实整个台风的路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加强的啊，所以它登陆的时候不排除是以14级的中心最大风力，也就是强台风级别登陆。所以今天晚上对于即便不是台风登陆点的惠来来说，它可能面临强降雨的袭击，依然是一个关键的夜晚。所以像惠来这样的在广东沿海可能被台风红霞波及到的这样一些区域呢，今天晚上都是严阵以待的，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继续守候。刚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在广东做的现场报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十级风圈即将逼近时的这样一种情形，相关的部门要做好防御的工作。台风红霞逼近，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今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
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3: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今天18时发出3号风球，气象局指出，预计澳门今天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26号有大骤雨及雷暴，需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红霞的未来走势如何？将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下面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气象分析。
6: 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那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它尾部

0: 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即时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未来的3天发布了这样一个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红色预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防范红霞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5号20时至7月26号20时，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
5: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China 首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向世界绽放东方瓷韵。
4: 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代青花瓷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在这代代相传的文明之路上，景德镇造就了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盛景。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封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和六艺，一抹流转千年的青花，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 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

0: 不断的创意灵感。
1: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2: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句话吸引着五湖四海甚至漂洋过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
3: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景德镇，创新从来不缺少同行者。在陶溪川的集市上，年轻创客们的作品新意盎然，还有不少国外来的景漂们的跨界作品更是独具巧思。
4: 一个中国的湘云，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湘云。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如果说每一簇跳动的窑火背后传承的是技艺与匠心，那么，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则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
5: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0: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至今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传承千年的手工制瓷产业惊艳世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并且以可感、可知、可体验的鲜活面貌与今天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挖掘千年瓷业文化价值，与世界共同守护文化瑰宝，我们将续写中国瓷文化故事新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

0: 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协成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携程案啊，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
2: 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6: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时，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9: 大清遭外强蚕食。

0: 断不断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9: 我让全网投票，中国历史上最火的文学顶流是谁？有人选李白，
1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9: 有人选杜甫，
1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9: 有人选白居易，
12: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9: 可更多人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苏轼。提起苏轼，你会想到什么？诗人、词人、书法家、美食家，还是那个总能在人生迷茫困惑时

治愈我们的苏东坡。历史上真正的苏轼远比这些名号鲜活得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你不知道的苏东坡。

0: 古人来一次相遇。这个人大家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敢肯定啊，大家在座的还有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背过他的诗句。我用他的诗来跟大家对对诗好不好？横看成岭侧成峰，十年生死两茫茫，大江东去浪淘尽，好，咱们把掌声送给自己。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今天是在说哪一位啊大文豪了。这样咱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苏轼。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苏轼好像在咱们这个时代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红。很多人啊在网上啊都说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就把苏轼的诗词拿出来说一说，念一念，看看他的故事，对自己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和激励的作用。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文豪中偏偏就是苏轼，他为什么会穿越千年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精神解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了解苏轼的人啊，他研究苏轼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热烈掌声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尧，有请马老师。欢迎马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咱们刚刚才见到，我突然一下觉得马老师着装特别不像研究苏轼的，因为苏轼比较豪迈嘛，您像研究李清照的，怎么觉得？
1: 我还是挺豪迈的。
0: 是吗？因为咱们聊的时候聊了聊就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问出大家最好奇的那个问题吧，就有人说为什么你会感到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读苏东坡，怎么他就会在这么多的文豪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给我们现代人很多精神治愈的一位古人？
1: 苏轼他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人喜欢他，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战争烽烟家国存亡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古人的这些作品，我们可能会跟杜甫或者跟文天祥有很大的共鸣。但是在一个成品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要常常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失意啊、焦虑啊，苏轼也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是更接近的。那么苏轼他到底怎么处理的呢？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他的那首《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那当时苏轼他经常住着一根竹杖，穿着芒鞋。大家知道芒鞋是什么鞋吗？对，是芒草编的草鞋。这个芒鞋在下雨的时候沾了水沾了泥，穿着这个草鞋它真的会很轻便吗？会比骑马更轻便吗？并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这个轻，它主要是一种你的心境，所以才有了接下来这个非常短促又非常豪迈的谁怕然后再由这个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由这种自然界的风雨又讲到关于人生的风雨。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的内心强大你甚至可以徐行，何妨吟啸且徐行，是风雨还是风景还是在你的内心，你改换一下心境，可能其实你的格局就打开了。
0: 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苏轼的呢？因为我知道您作为文学院的教授，那一定唐宋八大家是逃不掉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选择，那为什么现在真的就聚焦在他的身上了？
1: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是说宋代的文化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像这个，当然有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史学等等。那么在这些方方面面，苏轼可以说他都

0: 是达到了一个顶级的水平，标杆式的人物。
1: 而且他其实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包括像水利啊，一些工程类的，其实他也是贡献了很多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可能不仅是个文科生，
0: 对，他有，他是
1: 在工科生。
0: 他在徐州治水的时候，后来他写成这个西宁防河录，
1: 对
0: 啊，朝廷颁布，地方大家都一起要学他的经验。
1: 所以其实想要总结苏轼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挺难的。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他，您会选哪几个关键词？
0: 我想说这样三个词哈，一个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呵呵，
1: 啊什么？
0: 还有一个坚守。
1: 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呵呵，
1: 呵呵，古人有用这个词儿的吗？
0: 苏轼用了40多次
1: 啊！
0: 我们要回到苏轼时代去给呵呵证明。
1: 好，迫不及待哈，想听听，咱们马老师用这三个关键词如何去给我们展示一个立体、生动、真实的苏东坡。那接下来就请马老师给我们开讲，我们掌声欢迎。
0: 讲到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叫人间烟火。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不是，啊，苏东坡他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你看，年轻的时候要去参加高考吧，啊，然后哎，做官了，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而且呢。他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苏轼写给曾子轩的信。曾子轩是谁呢？就是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后来一直做到宰相。给大家看的这几封信里面，大家一眼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显眼的词，叫什么？塔记。曾布想让苏轼给他写一篇塔记。那么苏轼呢，从元佑初年他在汴京的时候就答应下了这个事儿。前三封信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好的好的，再写了然后等到最后这一封，已经过了差不多10年了，最后这一封是苏轼已经被贬谪到岭南去了。那么他在岭南给曾布写了这最后一封信，怎么说的？啊，我已经写好草稿了，等我北归的时候我会亲自呈送给你，真写好了你放在这个信里面一起寄回来不可以吗？所以苏轼到底写没写呢？在现在的苏轼文集里面我没有看到过有一篇塔记。总而言之，这个苏轼的各种拖延找借口也是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哈。那么说起这个人间烟火气，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苏轼他是一个每天面对的也是现实人生，也是这些种种的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在这些吃饭穿衣柴米油盐啊，还有这些人情往来之中，始终能够保有他内心的这种高洁自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我们也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词来对这一个关键词做一个总结，叫做月是走人间，官身卧云岭。那么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入世阅尽万象，但是内心始终超然自在，表达了苏轼的一种执着的人间情怀，他始终是非常入世的。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都可能很感兴趣的这个呵呵。刚刚说我想我们要回到苏轼的时代来为呵呵这个词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呵呵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当中，他据说是被评为最让人讨厌的一个社交用语，你们都讨厌吗？但是苏轼的书信里用到呵呵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调侃、自嘲、自谦。

自矜得意。如果用我们现在表情包来对应一下的话，他不是那个让很多人讨厌的那个微笑，而是什么呢？而是憨笑、奸笑、坏笑啊，还有破涕为笑，还有调皮，还有龇牙。其实它的内涵和表意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要追本溯源，其实呵呵这个词，当然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苏轼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叫韦庄啊。那么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面，他就曾经写说，欲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所以他是表达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抢作欢颜。但是苏轼的呵呵也不是这个意思，苏轼的呵呵继承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的书信里面，他也用了至少有12次吧。但是呢，毕竟两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以苏轼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当他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呵呵的时候，就非常生动，他是一个文字的表情包。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苏轼的写给文同的一封短札，闻余可说近旅相识处见余可静坐默酌，说哎呀，我从好多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你给他们画的墨竹，你送的墨竹送出去的还挺多的哈，唯劣弟只得一干，你竟然只给我一幅，哎呀，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你掰扯掰扯了。你看看我给你写的那篇自说，我还没找你要稿费啊，更不用说我到处给你的画作记写赞。你看我这个给你出的力不少了吧，你该多给我几幅吧。好了，我这次我专门让人去取，我找你去取，你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哈，多给几幅哈。不尔，如果你不多给几幅，后面就开始威胁了，不多给几幅我会怎么办，我吓死你，我会乱画乱画一气，然后把这些画都提上你文宇可的名字。这个时候作为徐州知州，他竟然威胁人家，或者呢，要么我就怎么干呢，哎，我就要拿着你写给我的那一个绝句去找你兑现那个250匹绢。你看他各种威胁啊，这两个事儿威胁完了，呵呵。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有趣哈，就是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在其中这样的一种友情哈，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生动。这就是一个关于苏轼用呵呵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哈，40多次都是在怎么呵呵了。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呵呵呢，有的时候他就是明确的，他都是他书信里面明确的呵呵。那诗里面要怎么表现呢？他是用一个戏戏字，在苏轼这儿，哎呀，好多的这个题目当中有戏的，戏书、戏题、戏赠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戏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首，这个题目，哎，你从题目就看出来，挺有意思的。这位在广州做知州的张志夫跟苏轼是朋友，哎，看到他在惠州，贬谪到惠州，肯定也是觉得他，哎呀，肯定喝酒都喝不上了。然后告诉他说，哎，我给你送六壶酒啊，你好好接收。好了，这封信倒是收到了，这个酒却还没来。于是苏轼就写了这首诗，这里边就很有趣的一联。起义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这是出自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典故，它是用青州从事来指代好酒美酒。然后哎呀，这六个青州从事，也就是六壶好酒，化为乌有一先生，它出自于哪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嘛，子虚乌有，就是没了，我的喝美酒的愿望成空了。他用这种拟人化的典故
啊，用非常精妙的对仗，在一个诙谐的表达中化解了这样的一种失意，对吧，这种内心的失落。说起这个喝酒这回事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苏轼喜欢喝酒吗？喜欢。酒量好吗？糟糕透了他酒量非常不好，一喝就醉或者是半醉。那如果是彻底喝醉了怎么办呢？哎，苏轼倒也想得开，比如说他在黄州的时候，如果说喝醉了就解鞍驱弓，然后我欲醉眠芳草，就在草地上睡一觉得了呗，然后睡一觉直到杜宇一声春晓，就草地上睡了一晚上啊，没问题，还写了一首很好的词《西江月》。那么如果是半醉的时候，那就很有趣了。就是半醉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平时你要去求他一幅字他不一定给你写，但是半醉的时候趁着他晕晕乎乎，你把笔墨纸砚给他摆好了，他主动就去给你写了。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呵呵哈，苏轼的呵呵，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细书，它的背后的苏轼的他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在他这儿都已经变得云淡风轻，只有他在贬谪当中的这种自得其乐。其实苏轼他在贬谪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能够做到所谓安之若素，就是因为他是有坚守的啊，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坚守。他的坚守要怎么做呢？那我就到地方上去做好一个地方官啊，踏踏实实去为百姓做事。那我们知道苏轼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三次贬谪，但是苏轼也是时时刻刻都关注民生，都想办法要去造福百姓的。我们先来举一个他在惠州的时候的例子，当时这个广州啊，它因为近海嘛，所以它的那个水质特别不好，又苦又咸，百姓喝了这样的水呢，就很容易生病。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他就打听到说这个广州城外附近的这个山上有山泉水，这个水质很好，于是他就想办法要把那个山泉水引下来。他就给当时的这个广州知州叫王敏仲给他写信说，你呀就拿那种巨大的竹子把那个山泉水从山上引到岩下，然后你在这个岩下你凿一个大水槽把这个水储存起来，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这个大水槽里的水引到城里，在城里再造一个大水槽，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它分引到各处，百姓不就都可以喝到这个清凉的甘泉水了吗？王敏仲就采纳了他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给建起来了，从此广州城的百姓就能够喝到山泉水了。那么至于到了海南的话，整个唐宋那真的是只有重罪犯人才会流放到海南去，然后苏轼呢也被贬到海南去了，怎么办呢？哎呀，是天天等死吗？不是，他当时在儋州嘛，在这儿开设一个叫载酒堂来讲学，就开始传播中原文化，就是海南文教大兴，而且是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等到南宋的时候，一些贬谪到海南去的著名的大臣，比如像胡铨啊，像李光啊，他们都学习苏轼啊，都是在海南当地传播文化。在苏轼这儿，这个坚守他不是对抗啊，而是做事，是建设，他确实并没有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局部改善世界。为什么已经将近千年了，我们依然需要苏东坡呢？我就还是想以这个苏东坡到

0: 到了儋州的一篇小文章来说一说，就是苏轼他贬谪到儋州哈，他就写了一篇试笔自书，写了这么一篇小文章。他就是说，哎呀，我刚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啊，你想一想，当时苏轼他从那个大陆来到这个海南这个孤岛，他在海上也是跟风涛搏击了一天一夜啊，一夜孤舟飘到这个海岛上来。所以他说，这个我刚来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岛啊？他到了这个儋州，虽然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调试的速度之快，转念一想，他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呢？打了一个比方，说，哎呀，倒一盆水在地上，这个水里面有一根草，这个草上浮着一只蚂蚁，他，哎呀，看看周围，完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比喻嘛，就是环视天水无际。结果没过一会儿，这个水干了，水干了哈、这只蚂蚁就从这个草上爬下来，爬下来见到他的同类，忍不住哭起来了，说：“哎呀，我以为我这个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俯仰之间皆为方轨八达之路也，没想到到处都是通天大陆。”念此可发一笑。所以你看，他从他开篇的凄然伤之，到最后这个念此可发一笑，哎，他又笑了。那么苏轼他的这一篇试笔自书，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个岛上啊，从这种抽象的人生之岛到具象的重蚁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人生境遇。那苏轼很快就想通了，所以呢，等到他三年之后得到了北归的机会，等到他北归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非常豪迈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说，这个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样艰苦的一种旅程，在苏轼看来就是平生最奇绝的游历。是游历，那就不是苦难，而是体验和享受人生。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可以呼应我前面讲到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多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你的心，你的心境。所以我们说这个苏轼，你看他的思考，他的经历，包括他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都时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儿。
1: 谢谢，谢谢马老师。您讲完以后啊，我也终于发现了我跟苏东坡的共同点，我们俩优秀品质还是有一致的。哦，我眼症，那老一致了。
0: 很多人都有这个优秀品质。
1: 我看那个同学笑得特别开心，你也有拖延症吧？我们现在我觉得拖延症好像是大家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所以 DDL 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了。
1: 对对，反正那个赖也是让我们跨过去的，是不是？也不能把我们绊倒在那儿。
0: 是，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马老师。刚才听您开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好几个小纸条啊，大家边听边有问题产生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您回去的话，最想遇见哪个阶段的苏轼呢？
0: 我想我还是希望在汴京遇见他吧。
1: 不想在黄州吗？那个时候他可是
0: 有点苦吗？
1: 黄州有点苦。
0: 对，汴京你不仅能遇见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而且能去感受当时的文化盛世。有一个著名的雅集嘛，就是在汴京的时候，叫西园雅集，这是被称为跟兰亭雅集啊并列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雅集啊。如果说你想要非常集中的聚焦的感受圣颂，你去参加一下这个西园雅集，那是最快速的方式。这个西园是在哪呢？它是在汴京，是苏轼的好朋友王申 他的这个私家

0: 园林西园，你看它包括什么呢？有苏轼，他在这挥毫，这是最核心的。当时苏轼他确实他是文坛领袖嘛。然后边上在观挂的就是苏辙，这儿呢就是李公麟最早的《西园雅集图》，就是李公麟画的，正在呈现他作画的这一个场景。还有呢，这个是叫米芾给这个《西园雅集图》做记的那位著名的书法家了，米芾，他正在这个石壁上题字。其实你去考索他们的生平，他们并没有机会当时在元佑年间共同在汴京，
1: 在这样一个时空上交汇。
0: 对，所以他可能其实只是一种当时文化盛世写意的一种表现吧，一种理想化的场景。
1: 就这么高端的场合啊，也就只有您敢穿回去到这儿。
0: 我也只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磨墨的，给苏轼磨点墨吧然后在边上围观一下。
1: 苏轼突然发现怎么从天而降一个挚友
2: 太了解我了，连我好的小心思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1: 您觉得会成为他的知己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回去的话，
0: 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太吸引人了嘛。
1: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抓紧机会来我们请教请教马老师，也可以脑洞大开问问马老师那些他从来不敢想的情境和问题来，好，这个男生。
3: 马老师您好，何老师您好，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假如古人有微信的话，900多年前的苏轼可能会在某个夜晚发的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的文案来自一篇文章，叫《继承天寺夜游》。文章写到的是“怀民意未寝，相与不于中庭”。
1: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怀民确实不太高兴。这个时候，
3: 是的，是的，
1: 吵醒了。
0: 对，现在愣被拉起来的。
3: 很多人就替这个怀民鸣不平。所以我在这里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八卦的问一下马老师，就是从您专业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那天晚上张怀民被着了还是没有睡着？
1: 你这个问题太狠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且非得穿越回去，时空穿越可能才能有终极答案。但是我至少推测一下吧，应该是没睡。
1: 那会儿人都几点睡啊？
0: 8、9点大概也能睡，
1: 也差不多8、9点睡啊。
0: 张怀民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他，他不像苏轼哈，苏轼已经元丰3年就已经贬到这儿来了，他是元丰6年3月的时候贬到黄州来的，那么这时候是10月，他就是在黄州待了大概9个月吧。你要说他非是辗转难眠，或者说是他是心情非常沉重，不至于哈。苏轼来邀请他去共同赏月，我想对于他来说，他也会觉得是一件还不错的、挺开心的事儿。
1: 而且底下他弟还留言来着，哥你又半夜去串门了，咱俩稍后私聊。有点不太想让他弟知道感觉。
0: 对，暂时子由啊，你就离远一点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个好朋友。
3: 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就是苏辙几乎是秒赞秒评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就是一分钟。
3: 对，然后我们就是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个苏辙其实非常的关心他的哥哥，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对，
3: 但是现在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苏轼很莽撞很耿直，经常会得罪很多人，然后会让他的弟弟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苏辙一辈子都是在为他的哥哥来忙碌奔波。
1: 对，我看到一个网络的梗说，苏辙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哥是个文盲，就能给他省很多事儿。
3: 是的，网上的这些调侃虽然说很有趣，但是随着网络的传播，其实会渐渐让我们感到困惑，就是说真实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不是人们说的这样。
0: 好，谢谢你的问题，你也可以先坐下。
1: 好问题。
0: 那我想其实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很多关于苏轼兄弟的这些故事呢，它基于这个兄弟俩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那么当时的历史记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是当时苏轼下狱了之后，苏辙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
1: 然后那是在那个苏轼有乌台诗案的
0: 发生
1: 以后。 对，
0: 所以当时苏辙他也说得非常的卑微，他说以我的这个官职也不求给他免罪，只是免死希望。那么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说被处以死刑了，他只不过是被贬谪嘛。那么苏辙呢还是受到苏轼的乌台诗案的牵连，他当时他也被贬官了嘛，
1: 但是不影响他兄弟俩的感情。
0: 那当然。

0: 不得不会说，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那绝对不会。这个兄弟俩的感情呢，确实是我觉得是千古兄弟情，是令人感动的。当时苏轼关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能活不了了，他就写了两首当时他认为是绝笔诗的，就托那个狱卒带出去嘛。那么这个诗其中有一句就是写到他跟苏辙这个感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们不仅这辈子当好兄弟，下辈子我还想跟你当好兄弟，确实是感人至深。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遮蔽掉一些苏辙自身的光芒，他好像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他哥哥服务，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苏辙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对，
1: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光芒。
0: 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个弟弟啊但是反过来真的苏轼好幸运好幸福啊。好，那咱们继续，现场还有哪位朋友想来？
2: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现在 AI 技术很发达，就是对 AI 输入足够的语料，输入足够的信息，它就可以复活古人。如果现在有一个 AI 苏轼，您最想和他聊些什么？
1: 好问题。那确实有太多想问他的问题了。你看那个说，你告诉我张怀民到底当时醒着还是睡着？
0: 您不都分析出来了吗？还要问他呀？
1: 那只是我的分析啊，这但是我问他，他也可能说我说了他意味情嘛，所以这个可能得去问张怀民，对吧？
0: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因为他其实在黄州的时间挺长的，而且也出了很多传世百代的作品嘛。黄州其实就现在的黄冈，湖北的这个地方，一提到黄冈，大家就想到什么？黄冈的试卷。我能不能让他做一下黄冈的高考题，看看他能得多少分？数学就不好，他考考语文吧。
1: 我觉得这个难不倒苏轼，
0: 真的。
1: 他不是死读书的，我又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他在省试那一篇行赏中后之之论嘛。欧阳修和梅尧臣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说：“哎呀，苏轼这一篇用了一个典故。”欧阳修就问梅尧臣说：“哎，你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吗？”梅尧臣说：“哎，我也不知道。
0: ”有这典故吗？
1: 所以后来就去问苏轼啊。苏轼说：“何必知道出处？”
0: 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
1: 所以后来
0: 呵呵了事。
1: 所以后来欧阳修就说：“此子善读书，善用书，将来必有大成。你来个黄冈试卷，那难不倒他。”哎，
0: 就是，即便参加今年高考，没人能考149，作文扣一分，因为他写了首诗太短，没达到字数。好，谢谢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马老师，谢谢何老师，
0: 谢谢。今天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讲古代诗词啊，讲一位古人和我们的邂逅，但是很多问题真的是和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真是一样的。
0: 还有没有？哎，好，来，你来。
3: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就听完马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苏轼在我这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了。我们也知道，其实苏轼他是一个吃货，一个特别爱美食的人。你看他宦海沉浮这么多年，然后屡遭贬谪，但是哎，他在黄州他能琢磨出这个东坡肉，然后在惠州他用日啖荔枝300颗，然后他把别人不要的这些羊脊骨啊，他还能烤得滋滋冒油。他在哪里跌倒，他就在哪里吃饱。他展现出来的是给大众的更多印象是潇洒自如啊，然后非常松弛啊，什么都能放得下。但是他有没有过独自难挨，就是那些黯然神伤的时刻，有没有彻底讲不通的事儿？
1: 很好的问题，你也请坐。苏轼他有没有彻底崩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说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他当时在湖州知州的任上，他不是被抓嘛，要被抓到御史台去。当时呢，他也确实不知道说自己犯的这个案到底会怎么判，还能不能活下来啊？而且当时来抓他的那个人呢，也是做出一副你死定了，你肯定是没有活路了，就是也装得比较吓人的样子。当时呢，你看苏轼他在走水路，他在船上被押回京的时候，苏轼他确实曾经想过他要跳水一死了之，
0: 哦，真的想

0: 跳的。
1: 对，他真有跳水的这个举动。我想这个应该是苏轼人生当中最接近崩溃的时刻吧，当然也很让人后怕。如果真的就苏轼就此跳水，这个人就死去了的话，那么哎呀，我们的宋代文化和文学将要塌陷，半壁江山了。
0: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是巨大的损失。
1: 对对。那么后来就是到了黄州时期，在黄州四年多的时间啊，我觉得就是他确实他是一个状态起起伏伏，就是他使自己达到一种能够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几首当时他在黄州时期的这个作品来感受一下。初到黄州，刚刚来的时候，也还他的这个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就是这首诗说：“自小平生为口忙。”这个口啊，可以说语义双关。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说话得罪人，闯了祸嘛，这是为口忙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真的是跟他吃货的本色相关。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就是他的这种联想法。但凡你还有对于美食的热爱和期待，说明你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接下来呢，就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那么我们再看往后一首的话呢，是这是苏轼的《寒食帖》，他被称为是天下第三行书。那你们知道天下第一行书是哪一篇吗？你们啊，对，《兰亭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啊，对，那这个就是天下第三行书。为什么我不直接放诗啊，是放了这一篇字呢？因为在苏轼的书法里面，你都能感受到他的心境。他里边的一些拖得很长的笔触啊，其实都是他一种心境的表达。
0: 那个尾、
1: 对，那个尾拉得很长。然后再往后，哪知是寒食，但见巫闲纸。寒食节，清明节，这是祭祖的节日，但是我的去世的亲人们远在万里之外，我也没有办法去祭奠他们。在这一篇寒食帖里面，这可以说是苏轼所有诗里面最愁苦的两首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在元丰六年农历三月大概初四写的寒食节嘛，写的这两首寒食语。好了，过了三天了还在下雨，这时候苏轼会怎么样？我们放上最后一首。
0: 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对，就到了三月七日了，只有三天。到了这时候，回首下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之后，他的这样的一种宠辱不惊，一种淡定从容就此确立啊，不仅仅在黄州时期，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起起伏伏，最后就趋于淡定。那么到后来，他不管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再一次远贬临海，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淡然处之。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其实最后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我刚才一转头，我们看到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呢，一般我们的嘉宾都会写一句哈，对他所在这个行业未来的期待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但是我看您写了一个“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我猜这一定是来自于苏轼的一句诗词。但是为什么写它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谈论苏轼，不就是因为生活缘何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吗？那么我们今天一起读一读苏东坡，走进他，感受他，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希望从他那儿获得一些启发。这个呢是叫做《寄游松风亭》，也是一篇这样的寄题的小品文。说当时在惠州啊，苏轼他有一天在这个嘉佑寺看见山上有一个亭子，他就打算走到那个亭子去，于是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上山啊，走山路啊，有时候看着那个好像挺近，但是其实你走半天他怎么还在那，就说明隔得还比较远。那么这时候你是继续咬牙坚持一定要走到那儿才行，还是说哎呀算了回家不走了？
0: 要咬牙的举手。没人咬牙坚持啊。这完了，这期都学苏东坡了。哎，还是有人要咬牙坚持的。
1: 那说放弃回家的有吗？
0: 不是，那两个都没选的是住那儿了，准备。
1: 对，两个都没选的，那你怎么办？这就对了，这就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0: 啊。
1: 所以苏轼也是这样说，哎呀，走了半天实在足力疲乏，走不动了，要回去吧，又有点不甘心。良久呼曰，好了，良久，这个良久就是苏轼焦虑内耗的时间长度。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就地坐下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走到亭子那儿去？
0: 这个词来得太合适了。哎呦，我这录了半天了。我们稍微坐会儿。有什么坐不得处，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是
1: 的。
0: 那个咱就坐会儿，
1: 坐下来舒服多了吧。
0: 啊，
1: 对，
0: 坐完了咱们一会儿再养精蓄锐接着走。
1: 对了，没错，说得非常对。那个亭子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在你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不妨先坐下来歇一歇，跟你设立的那个目标它并没有冲突。苏轼他的这一篇小文，他不是叫你放弃，也不是叫你如何成功，但是他叫你可以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让自己喘口气，让自己的心不要那么的执着于某一个东西。当然他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说哎呀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在终极目标那，但是你如果只是埋头赶路，那么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苏轼他的这个此间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0: 此间不仅可以有歇脚，也可以有掌声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马老师。其实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期做下来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要和自己去和解。我这种和解肯定不是摆烂是躺平，而是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啊，去减少那些没有什么关系的内耗，去减少对自己无尽的苛责。我觉得只有放下枷锁，我们才能够奔跑向前。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在风雨中去坚守自己的热爱，能够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精彩，把祝福送给大家。也再次感谢马老师，谢谢您。最后还需要您帮我们在海报上来签个名，留下您自己的名字。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谢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地的五组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志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啊 ，good evening。啊，朱志文，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哎，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来，各位请就坐。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5: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5: 好的，
0: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5: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她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她，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越来越好。
0: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0: 好啊。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1: 有请各位老师
0: 上来吧，
1: 不要紧张哦，妈妈。
0: 来。
3: 后来我总算学

0: 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

0: 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1: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0: 看到
1: 六盘水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六盘水来的。
0: 嗯，贵州
1: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0: 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就是已经十六年
0: 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孙姐，谢谢孙姐
0: 啊，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孙姐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乡生产建设兵团，其实是北屯市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伯利朱盘。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准没学过，肯定学过。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1: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0: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0: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0: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0: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0: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他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地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1: 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

0: 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他有点显摆。
1: 你的点在这儿呢，
0: 对吧？
2: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了，你老婆先主动了嘛？
0: 我也是，我也是。
3: 也显摆。
1: 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2: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1: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2: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来着呢，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歌唱的这个也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1: 哇！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啊，文波你主动点。
3: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1: 对，你太内敛了。
0: 对。
1: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4: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吃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0: 我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啊、
0: 你要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3: 好。
2: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4: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一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两年了。
1: 对，
2: 我们两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有，
1: 对，又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2: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有三年吧。
2: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3: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2: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4: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2: 你为什么叫二金？
4: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2: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4: 谢谢大家。
2: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2: 从我先吉他范音儿，
0: 范音儿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2: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2: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2: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2: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2: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
0: 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2: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2: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2: 是
0: 这样吗？
2: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YouTuber，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3: 来，咱们
0: 来。
2: 哎，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华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的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照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
0: 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洁，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洁。
2: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3: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4: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

0: 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1: 对，
0: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2: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0: 是吧。
2: 对，然后对，也可能
0: 我感觉
2: 可能就是不准，
0: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2: 对
0: 这么多的这种
2: 对
0: 哎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2: 对对对对对，
0: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1: 对，
2: 好的，
1: 不要一个人太
0: 一个人太辛苦。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3: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3: 对，
4: 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请走上星光大道。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
1: 成语之乡
0: 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3: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4: 这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
0: 是的。
1: 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来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勋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四泥，
1: 四泥，
0: 四泥，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四泥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啊、对对，它就是啊，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0: 含量特别高，
1: 对维 C， 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0: 是不
1: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0: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来吧，来，
1: 今天又没来唱歌。

0: 林子，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
1: 维
0: C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它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次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足。
0: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次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1: 500倍
0: 啊，好吧，就是啊。
1: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
0: 哎呀，哎呀。
2: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三二一。

0: 能跳舞。
1: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2: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1: 羊肉，
2: 羊肉，嗯，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1: 冷水鱼啊，
2: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
2: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1: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2: 快速工的，直接拿手吃，
1: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
3: 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东西。
3: 骆驼没带。骆驼怎么没带？
1: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2: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
4: 新疆
5: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
6: 二、一，
1: 出结果。

0: 说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3: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
4: 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这太阳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5: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三伏已至，暑气蒸腾，正值一年之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秋冬时节反复咳喘，鼻炎频发，关节酸痛，这些藏在身体里的陈年寒疾都能趁着盛夏好好调理。但冬病夏治核心逻辑是什么？呼吸道、风湿类两种慢病该如何调养？居家简易养护妙招、外治方法有哪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啊也是总爱躲在空调房里，同时吃着各种冰凉的饮料，一时间会觉得凉快舒服。但是很多人一到秋冬时节呢，就遭了罪啊！您看，比如说反复的咳嗽呀，关节酸痛啊，轮番找上门来。老话常说冬病夏治，但是不少的观众朋友们只听到过这个说法，不清楚背后的道理。自己随便去做一些穴位的贴敷，盲目的进补，不仅没有调理好身体，反而加重了不适。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中医方面的专家，带大家科学做好冬病夏治，一边养肺，一边护骨，把常年反复的老毛病给大家好好的调理一番。好，这两位专家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熙和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唐小坡。李医生好，唐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

0: 是冬病夏治。那今天您看，我们说到了调理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咳呀、喘呀，还有关节的一些疾病，老寒腿呀、关节肿痛等等哈，一定要抓住夏天的三伏天来进行调养。所以先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冬病夏治？为什么这些调养一定要放在三伏天来进行呢？
1: 冬病夏治，那首先要知道冬病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的肺病啊有个特点，就它是啊冬天容易加重，夏天呢容易缓解。你看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很多慢性肺病患者呢就不那么严重了，那冬天呢可就不一样了，我们到呼吸科冬天的病人特别多，那冬天的慢性肺病呢反反复复的加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肺病特点，它是喜温恶寒。那夏治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利用三伏天的这种气机特点，那是我们一年中最热，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完了通过一些我们中医药的传统方法，帮助我们的阳气提升，驱除寒邪，让我们的肺病呢患者呢冬天呢不容易急性加重了，冬天的发病次数减少了，肺脏呢得到更好的保养。
0: 明白。唐医生，您也跟我们说说，在风湿啊，在关节疾病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2: 和呼吸道寒邪不同啊，风湿类疾病的病邪不在肌表，也不在肺脏，而是存在经络啊、筋膜、筋骨、关节的深层次缝隙里面，属于粘滞难除的陈年的这种寒湿。那么这种寒湿呢，冬天气血凝滞，所以呢，关节的肿痛、僵硬啊会大幅的增加。到了夏季三伏，全年的最热的时候，那么人体的凑力会完全的打开，全身的气血高速的流通。不管是穴位的外敷、温热的调理，还是饮食的内调，那么作用力都能够穿透体表啊，容易达到筋骨的深层，化开瘀滞多年的这种寒湿。调理最怕的就是疗程太短啊，时间不够。那么今年呢，多出10天的伏天啊，相当于多了10天温煦祛寒的这种窗口期。规范调理之后，调理的效果呢，能够稳定维持大约3个月，也就是12周。尤其是呢，一旦降温就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抓住这段一个黄金调养的时间。
0: 明白了，谢谢唐医生的讲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40天的非常好的三伏时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帮助大家分别的冬病夏治。好，我们先啊和李医生聊聊呼吸系统的冬病夏治的问题。那么呼吸系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集中给总结了3个字，我觉得一定对应大家的感受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李医生。
1: 好的，
0: 我们总结的3个字就是喘、慢、敏。这3张图片一出来，好多人已经说了，说的就是我。
1: 没错没错。
0: 但究竟是什么意思，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邪引起我们的这样的症状，我们请李医生分别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里头呢，咳痰喘是主要的症状。那我们呼吸道的喘最主要是由于气管啊变得紧了。冬天的时候啊，我们患者呢喘变更重。为什么呀？你是冷啊，冷就缩了，
0: 收缩。对
1: 对，气管也一样，一受了冷空气刺激就收缩，所以你看气道变小了，我们气门紧了以后，就会出现胸口发紧，发憋，完了这个嗓子眼儿都觉得痒痒，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特点。
0: 没错，但是有些朋友哈，他对待这种喘是什么？我冬天犯病了，我就猛用药，我就猛治疗啊。但是到了夏天，我症状缓解了，是吧？我就不管了，你看我舒服，哎，我也没事儿，完全不来进行养护。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什么隐患呢？
1: 这个是我们患者最容易出的问题。到了我们冬天时候重了，他想起去医院治疗了；夏天时候轻了，他就不想治疗了，就在家待着挺舒服。那其实呢，他恰恰错过了最佳的预防窗口期。夏天利用我们这种顺应天时这种个性化的养生、精准化的养生，在这个季节给他再加把劲儿，就能把寒邪去除出去，就能一方面防止冬天加重，另外一方面呢，在冬天症状也会变得更轻。
0: 没错。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字，慢啊。一看这个字就知道这个病不是一个急症，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字。
1: 这个慢呢，主要是说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的症状。那包括我们的咳嗽呀，包括我们的喘呢，都是 它一个慢性的迁延的过程，一次加一次的发作呢，就像我们说呢，我们总把这种病啊叫做一种恶性的这种螺旋式的这种下降，生活状态就像漩涡一样。嗯，你看你的漩涡刚开始那口很大，嗯，越来越把你旋到最底下，你再想浮出来你就很难浮出来了，这个漩涡的力量就越来越强。那我们的慢性病患者呢，千万不要等到你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才去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也好，我们的哮喘患者也好，一旦出现了喘憋的症状，您知道吗？他的肺功能下降多少才有症状吗？下降30%，就下降1/3以后他才有症状。
0: 这挺多的了，下降那么多肺功能。
1: 对，因为我们的肺脏啊和其他器官不一样，它的储备能力特别大。我们的肺完全展开非常非常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它如果出现症状就会变得很重，就损失了你这个组织场少了1/3。哎呦，你才出现了喘憋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一定把事儿都做得越早越好，预防为先。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字，就是敏，这是代表过敏啊。
1: 对，没错，你看他这个表现，拿着一个毛巾不停地搓鼻子揉鼻子。我们的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呀，他经常会打喷嚏流鼻涕，对吧？他经常发作是在什么季啊？春季的多，秋季的多。
0: 对，
1: 那春秋两季的花粉很多。
0: 对，
1: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其实呢有很好的窗口治疗期，帮助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伏寒伏邪去除掉。
0: 但是啊，您看有很多的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他会认为，哎，这不就是外界的一些过敏源对我的刺激引起的吗？我不接触就不没事吗？夏天我也没不舒服，我就不用药呗。
1: 你看你说这个代表了大部分的患者的心态。
0: 对，
1: 那他们经常这么跟我说。其实我就说啊，过敏呢有两种。那一种呢是儿童期的过敏，那儿童在这个成长发育过程中呢，他会对外界刺激很敏感。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容易发生过敏的反应。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这个成人科经常看到的这种过敏性患者，那他在早年期间不过敏。那为什么随着岁数增加增大他开始过敏了呢？
0: 对，
1: 对吧？那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中医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机制，就在于他阳气的衰少。阳气变得衰少了，寒邪变得增加了，阴阳不平衡了。你对外界的刺激呢就不能够缓冲得很好，就会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所以我们治疗这种过敏性疾病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扶助阳气。那无论是用内服还是外敷，还是平常的调整这个运动也好，那都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为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0: 明白。所以我们给大家详细解读这三个字哈，有这些症状有这些特点的我们呼吸系统的老慢病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刚才李医生讲到的这些调理的原则哈，千万别觉着您病这时候没犯，您就是摆脱了一些病邪了，其实恰恰是治疗他们调理他们最好的一个时期。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医院每年这个时节都会给大家推出冬病夏治的穴位贴敷的方法。
1: 没错，
0: 现在网上也有卖的，对吧？我就在网上买了以后拿回家啊，邮到家我自己贴敷啊，这个行吗？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1: 那在互联网上购买呢，那是要非常慎重的。他们的来源呢，炮制方法呀，怎么去处理呀，它都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呢有很多的隐患。最好呢还是到医院里头，在医生的指导下，完了我们进行开药啊、辨证啊、并处方。那像我们在呼吸科呀，这个外透这种穴位疗法呀，特别适合我们呼吸道的病人。中医讲它的邪气啊就是积留在这个皮肤腠理之间。有些这个疾病要这个服药以后啊，药力不能够到达我们病所。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这种薄贴，就是这种膏贴，完了让这个药力啊通过毛孔渗入局部的这个脏器和经络，完了把邪气给驱散出来。就跟内服药相比啊有特别大的优势。
0: 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几个穴位吗？尤其是针对咱们呼吸哈，调理肺部的疾患，哪几个穴位是最重要的，一定得给它贴好。
1: 那我们的穴位呢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腹为阴，背为阳，背腧穴是阳气的汇集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一些这个药材扶阳助阳的药物呢通过后背的输血刺激，才去把我们的肺脏的经络精气给激发起来。那 最主要的是什么？肺疏。

0: 穴，肺腧穴肯定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个是心腧，还有一个就是膈腧。
1: 膈腧，
0: 膈腧也是身一身之至阳的穴位。所以这三个穴位呢，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扶助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助阳驱寒，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机制。
1: 那我们这个贴敷的药膏开回家以后，比如说我们找准了穴位哈，贴好了，按照我们的说明哈，一般要保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拿掉呢？
0: 有的人呢对这个药物呢敏感，他说贴一段时间以后两小时他就觉得特别痒，甚至有点疼的感觉的话，那就尽快揭去。但我们一般建议成人的话4到6小时，
1: 哎，是可以的。
0: 对，经常贴的患者呀，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到晚上他也不接，他非得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才接了。那我们并不是那么建议，因为时间过长呢，呕汗容易出现很多皮肤的反应，就得不偿失了。还有注意点呢，就是不要贪凉，热了有的时候就是人说呀，就开始吹电扇，对着风吹，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的毛孔打开了。那本来是要渗药的，你不能渗风啊，那把风寒之气你再加进去，那对你身体不好。
1: 明白。
0: 所以要避免寒凉的环境，不能对着吹空调，不能对着吹风扇，这些都尽量避免，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凉快的环境待着就好了。
1: 好，谢谢李医生。所以刚才我们说完了，我们通过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老慢的疾病。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在网上也分享了一些日常养护我们肺脏的好方法，甚至是懒人养护法，就是您不用特费劲，不用去做什么大量的运动哈，也可以。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第一种方法是拿一个盆接一盆热水，然后它不就冒这个水蒸气吗？您吸这个水蒸气，哎，你看热热的、温温的，它是很湿润的，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哎，是不是很舒服？
0: 对，
1: 也能够驱除病邪呀。
0: 肺是喜温恶寒，
1: 对，
0: 喜润恶燥，
1: 喜润恶燥。
0: 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和时令的特点，你要在冬天，在北京就特别适合。你想在北方干燥的这种环境里头，那就适合我们温暖潮湿的这种空气，但是呢，那要温控好。那我们不能说你要是100度，那把人给烫伤了吗？
1: 烫坏了。
0: 35度、37度、40度，太热它不见得舒服。有些感染性疾病患者还不适合这个吸这水蒸气，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整个的机制是对的。
1: 机制很好，
0: 机理是对的，
1: 对啊，
0: 但是要做好温控，做好病情的分析。
1: 好，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主动的咳嗽。一般来说啊，咳嗽都是被动的，这个主动咳嗽就是说您哪怕不养药啊，您哪怕没有痰，定期你也去咳嗽咳嗽，我们说的清净嗓子，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增强肺功能，帮助您排除病邪，有道理吗？
0: 那我们中医讲有一种疾病叫做梅核气，就是总觉得嗓子眼有个东西吞之不下，吐之不出，那就是那个我们西医有的人叫它慢性咽炎，也有些人叫它是神经官能症。
1: 这没事儿，其实
0: 对，没什么事儿，
1: 你老觉得它有事儿，
0: 总有事儿。那你看看完了，还有一个些小孩主动咳嗽，那就是其实抽动症。
1: 哦，对，
0: 所以我们的咳嗽是受神经支配的，你可以主动发出，但咳嗽过度剧烈以后啊，会出现很多别的问题，就是会引起脑压、血压的变化，特别是老年人会容易引起晕厥啊，很多反应，那这个是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练一些六字诀啊，那我们通过一些传统的功法，把我们的气给呼出去，反倒更好。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能控制的脏器的运动很少，但我们能控制我们呼吸的次数，想吸多少呼多少，我们是可以控制的。那通过缓慢深沉的呼吸，对我们的肺功能锻炼，对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是更好。
1: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放声大笑啊。有句话叫做笑一笑十年少啊，说笑确实对人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对，对，
1: 促进身心健康，是不是也有利于我们开阔胸腔，打开肺脏，然后让呼吸变得更加的通畅？
0: 肯定是从情绪价值上来讲，那我们该笑一定要笑出来。但是呢，这个情绪上的这种调整呢，是要自己和心理相契合的。你说你没事干放声大笑，它容易把二氧化碳排出过多，也会引起一些头晕的反应。我又见了这样的病人，叫做高通气综合症，它就是类似于把我们的肺里的气啊排得过多了，就通过过度的呼吸
1: 全吐出去了，
0: 全吐出去了。那我们其实我们二氧化碳是对人体有保护的。那你要过度的这个吐二氧化碳，你会昏厥的，你的这个呼吸中枢会出问题，你就不会喘气儿了，大脑就傻了，说我现在是该让他喘气儿，还是让他停止呼吸憋会儿，

0: 人体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反馈的过程，所以什么事情啊，也不能讲的过度，
1: 你
0: 适可而止，
1: 适可而止。
0: 对，
1: 那李医生，您给我们推荐推荐，有没有类似这种比较简单的，咱们单人就可以操作的一些保养肺部的小技巧、小方法？
0: 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个拍子呀，就是打拍器呀。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定时器也好啊，你比如说你吸一段时间，呼一段时间，就是吸三呼六啊，这样的吸四呼六都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自己的呼吸频率呢相对匀称，缓慢深沉就很好了。穴位的按揉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这个肺经呢最常用的穴位，中府、云门、天府开、狭白尺泽、孔最存，就是这个这像我们的这个中府啊、云门呐、这个狭白呀、尺泽呀，都可以去揉一揉。还有孔最穴，那我们孔最穴是我们的这个对于治疗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还有列缺呀、也是都是可以去揉一揉按压。
1: 好的，谢谢李医生。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配合我们冬病夏治的穴位贴敷的方法，我们同样很多的外治方法，自己的一些穴位按摩呀、呼吸操的训练啊，都可以帮助大家养护肺脏。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药膳的推荐哈。
0: 没错，
1: 有没有些食材是您推荐的？
0: 其实我们治疗肺病很重要一条呢，就是宣肺。
1: 宣肺。
0: 宣肺的话，我们中药里头比较常用的是麻黄啊，这个桂枝啊，这些宣散的东西。但这些呢不属于我们的食材，它是药。但是食材里头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宣肺。那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荆芥。那荆芥有点辛辣，完了一吃了以后，哎，有点微微发汗，宣散肺气。它也有很多种吃法。那当然，我推荐凉拌为佳。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荆芥啊，它还有这挥发油。那它如果说过度的这种泡制啊，过度的炒制啊，就把这种挥发这种作用啊给去除了。那你看，像薄荷、荆芥，它都属于一类的。薄荷怎么吃啊？它必须在中药里头啊是后下。
1: 后下。
0: 那荆芥也是后下。所以荆芥呢，我们都建议它。这个生吃点儿，就或者是轻轻的焯一下，它要偏凉，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肺经的疏通啊，去除我们肺内的这种浮寒呐、这个去除痰饮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好，凉拌荆芥，哎，这道菜听上去就好吃爽口，而且有养生的功效，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炎炎夏日，想要清热解暑，同时宣发肺气，我推荐您做蒜香麻酱拌荆芥。首先呢，我们处理荆芥，把荆芥的内叶摘下来，去除根茎，放入淡盐水中浸泡。哎，我们为什么浸泡呢？浸泡的目的是杀菌杀虫和保持它脆嫩的口感。为了增加这道药膳的美观和营养价值，哎，我们还加入了木耳。我们木耳用清水啊，提前两小时泡发，泡发透以后，我们上锅焯水，把木耳焯熟。我们木耳焯水的目的啊，是让它达到成熟、断生，同时啊去除杂质。接下来啊，我们调一个料汁儿。哎，我们这个料汁里啊加了一个特殊的食材——芝麻酱。为什么加芝麻酱呢？因为芝麻酱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它具有啊润肠道的作用，同时呢还让我们这道药膳的口感更加丰富。我们这个芝麻酱啊要卸好啊，它是有一个小窍门的。那就是卸芝麻酱的时候啊，我们要顺时针去搅，不要反复的搅。我们顺时针搅芝麻酱啊，再依次的加入凉白开啊，少许的加入，这样我们芝麻酱搅出来啊会非常的丝滑啊，不会结块，还不会分层。我们芝麻酱卸好以后啊，我们再依次加入生抽、蒜泥、香醋，搅拌均匀，还有我们的亮点蜂蜜。我们这里啊用蜂蜜代替了白糖，因为蜂蜜啊比较温润啊，它不会像白糖那样齁甜。我们料汁啊调好了，接下来我们拌荆芥啊。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的荆芥水分一定要控干，否则啊它带水啊会稀释我们的味道。下面我们再加入焯好水的木耳，接下来把我们的料汁加里面抓拌均匀。我们这道蒜香麻酱拌荆芥它就做好了，蒜香搭配荆芥独特的清香，哎，日常佐餐啊特别合适。
0: 我们肺呀，它一方面喜欢宣散，另外一方面呢，脾胃跟我们的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说咳嗽，那可能是我们宣散不够，那我们痰哪来的呢？那咳痰呢，我们说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所以我们要去除痰邪呢，就必须得是健脾。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健脾重要啊，因为我们夏天你看闷热潮湿，把我们的脾都给困住了，这时候就需要吃一些健脾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莲藕。
1: 莲藕，哎，
0: 对，
1: 很时令。
0: 对，莲藕的话，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能够健运。

0: 莲藕汤也好啊，吃拌莲藕也好啊，都能让我们胃内呢能够舒服一些。这样的话，我们脾胃健运了，我们肺脏呢也能得到很好的保健。
1: 嗯，莲藕是大家更常见的一个食材了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
0: 对，
1: 而且呢它各种各样的做法，所以从健脾养肺的角度讲，您更推荐生吃还是熟吃呢？
0: 这个藕啊，生吃呢偏于清热，那炖汤熟吃呢就相对来说就补益脾胃力量更强，那能补肺健脾这样的作用。那我们一般来推荐的话，那我们是百合，一方面可以润肺啊，止咳，还有玉竹，玉竹也是补益脾胃的。完了再配合莲藕，这味儿上也不错，甜甜的，对我们的润肺啊，对我们的健脾啊，还有我们去除暑湿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凉一热两种莲藕的吃法。首先我们是紫苏薄荷拌藕丁，莲藕去根削皮，我们切丁，哎，大小切均匀一点。切完丁以后啊，我们要迅速泡入白醋的水中。啊，为什么要泡入白醋的水中呢？为的是保持我们莲藕的本色，让它不变黑。为了增加这道药膳的色彩和它的养生价值啊，我们还加入了紫苏和薄荷叶。啊，我们的薄荷叶啊，摘下内叶，去除根茎，和紫苏一起啊浸泡到淡盐水中。啊，我们的淡盐水啊可以激发薄荷叶的香气，让我们这道药膳啊吃起来啊香味啊更加的充足。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紫苏和薄荷叶呢？它具有芳香化浊的效果，同时呢薄荷呀对我们的嗓子干痒还有一定的养护作用。我们的藕丁啊浸泡的时间也够了，接下来啊我们来焯水啊，锅里加入冷水烧开以后，加入少许的食盐，让我们的藕丁啊初步的入个底味，再加入少许的白醋。这里注意一点，我们轻轻的焯水即可，去除我们生藕的凉性，保留它脆爽清热和健脾开胃的养生价值。煮个一分钟，捞出来放入凉水中即可。这里注意啊，我们的凉水啊用的是凉白开。接下来啊，我们的紫苏啊和薄荷啊也浸泡好了，我们捞出来控水。而紫苏啊我们需要改刀，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大，我们把紫苏改得跟藕丁大小差不多即可。这道紫苏薄荷拌藕丁啊，吃起来要想好吃啊，还有一个要点，那就是灵魂药汁儿。哎，我们加入姜末、小米辣，然后加一丁点的糖、一点盐，少许的香醋、生抽，同时我们再挤几滴柠檬汁来提鲜。我们这个料汁啊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啊，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控干水分，放入碗中，加入料汁儿，抓拌均匀。我们这个风味别致、清香开胃的药膳，它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一凉一热当中的热吃，百合玉竹炖莲藕。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食材，把我们的玉竹和红皮花生用温水提前浸泡30分钟。接下来我们处理猪肋排，猪肋排啊一般是瘦肉，没有肥油，而且猪肋排啊不温不燥，大多数体质啊都可以食用。接下来啊，我们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啊煮它个3分钟左右，打干净浮沫以后，我们捞出放入微水中洗净杂质。接下来我们把洗净的排骨、玉竹、花生、红枣、香菇还有我们的姜片下入热水中。哎，我们这里的砂锅里的水啊是提前烧开的。开锅以后呢，我们关小火先煲它30分钟。在炖汤的同时啊，我们把莲藕做个处理。哎，这里我们是炖汤，所以啊莲藕啊我们改块，改完块以后啊，我们迅速泡入水中。啊，我们这个汤啊也炖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啊，把我们处理好的莲藕放入锅中，继续啊再炖它20分钟。在炖莲藕的同时啊，我们把我们的鲜百合做个简单的处理，清洗干净即可。接下来啊，我们把百合放入里面，这里啊我们用的是鲜百合，炖它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在出锅前呢，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只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心安神、生津养肺的药膳汤，它就做好了。
1: 好，说完了呼吸系统的疾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湿类的疾病。我们请上了唐医生哈，我们同样呢准备了几张图片，里面各有一个关键字，咱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些字说明了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啊。好，我们看看大屏幕。痛僵损虚，哎呀，都是一些不好的感受哈。好，唐医生，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痛字是什么意思
3: 啊？那么第一个字呢就是痛，也就是疼痛的痛啊。那么在风湿类疾病里面，其实尤其是适合于冬病夏治这样的一类的患者，他这种疼痛呢

0: 它的特点啊，表现就是遇寒加重，遇热啊这个缓解的。比如说夏天它一吹空调，或者是说天气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它一受凉，那么这个疼痛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加重。用热水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热敷一下，烤烤电，那么这个疼痛呢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么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寒湿型的这种骨关节炎，就是咱老百姓的说的就是老寒腿，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产后的风湿、颈肩腰腿疼痛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有关节的疼痛，那么大家用手背啊杵一杵你疼痛的关节这个部位，如果是偏凉的，温度偏低，那么这一类的呢，它实际上就是属于我们寒湿型的这种疼痛。
1: 明白了，哎，这个痛字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特别普遍的哈。但是有些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您刚才讲到这种疼痛都发生在那些特定的时节，那到了夏天三伏天，太阳晒着我也很舒服，也不疼，所以我这疼是不是好了？我这风湿是不是驱除了？我就不管不顾了。
0: 那夏天呢，它阳气是比较旺盛。那么寒湿呢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那么它病根其实还是深深的隐藏在身体里面。那么一旦到了秋冬季节啊，天气一旦寒冷，那么还是容易复发的，那么而且呢有可能会一年比一年更重啊。那么不疼的时候啊，不代表它这个疾病被控制了，也就是说它的寒湿实际上可能在身体里面蛰伏着。那么趁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寒湿呢能够驱除出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减少它的复发。
1: 嗯，明白。所以这些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哈。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字，就是僵啊，这是不是就是僵硬的意思呢？又对应哪些病症呢？唐医生，
0: 那个僵呢实际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僵硬的僵，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或者是这个某些部位啊，它有一种僵硬的这种感觉啊，有的啊，我们是手的啊，有的是腰脊的啊，这样的一个僵硬。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我们是早上更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叫晨僵。
1: 晨僵
0: 啊，那么早晨起床的时候，它的就会关节呢就会有发紧呐、活动不开呀。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实际上他一个上午啊，甚至全天他这种僵硬都得不到缓解。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实际上他是经络啊，他的不通的啊，那么不通则痛，那么也代表他实际上他有气血运行不好，可能是寒湿也是会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在三伏天，那么我们进行冬病夏治啊，能够持续的温通他的经络，那么能够促使他的沉僵的时长能够缩短。在我们的风湿病的专业里面，它是有一个判断标准的，比如说没有超过15分钟，那么这样的你其实大家是要关注它，但是也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只有超过30分钟以上的这种沉僵，其实才是更多的显示它对它疾病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1: 但是有些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说你看我手脚不灵活，身体发紧，是不是跟我年纪偏大有关？所以我这个僵到底是病呢，还是说我正常的年纪增长带来的这种退化呢？
0: 大家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啊，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床上先不要动，那么试一试啊，比如说把双手握拳，看看多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握紧。如果这个超过了1分钟还不能握紧，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了，说明你的关节啊的僵硬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1: 好的，这个僵我们就说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字，叫做损。那这个字我们听上去就比较严重了，咱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0: 这个损呢实际上是就是代表了那么内脏啊多系统受损的啊这个结缔组织病，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它是有很多可以造成系统性损伤的啊，比如说干燥综合征经常会出现，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啊，而且还很重要的，它可以出现乏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出现面部的，甚至肢体的对称性的盘状的红斑啊。那么这类疾病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关节疼痛，那么它可以出现很多脏器的受累啊，它的皮肤啊、黏膜啊、它的脏器呀、内经的痹论篇里已经其实提到了风寒湿 三气杂志合而为弊。那么这一类的疾病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是有这种虚损的这种情况的啊，大多数还是就是正气不足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只有在病情稳定之后，其实才适合在三伏天进行我们的冬病夏治啊，皮肤疗法能够对它的免疫的功能实际上是有一个调整的，这样的话有助于它祛风除湿，那么辅助正气。
1: 嗯，
2: 没错。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第四个字，就是虚，这个对应的又是哪些人群呢？
0: 虚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虚弱的虚啊。那么虚呢，它主要是以气血亏虚为本。刚才也提到了啊，我们实际上风湿病它是有本虚的一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病程，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有的可能会更容易感受一个外邪。那么同时呢，就是常年的比如说患者的关节的疼痛，那么免疫功能的紊乱也可以耗伤的他的气血，导致呢气血不足，阳气的生化没有力量，那么寒湿呢它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侵入身体，最后呢就是形成比如说体虚生寒，那么寒呢又继续伤身，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好，谢谢唐医生给我们讲的非常详细啊，帮我们分析了痛僵损虚四个关键词。当然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风湿病的患者哈，在这个时节也会利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啊，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这些方法都是什么，分别是晒背、泡脚和运动啊。咱先来说说这个晒背，哎，您怎么看这个方法？
0: 首先呢就是咱们得知道啊，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晒背啊，那么我们都是希望用阳光里边的紫外线能够结合皮肤里面天然存在的这个七脱氢胆固醇，它呢能够在紫外线的这个照射下啊，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D， 可以代谢啊成为维生素 D3， 对骨骼的发育啊，对骨骼的坚固啊，它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但是呢我们也用完全用不着就是说非常高强度的这种暴晒啊，有可能会对它的身体呢造成一些损伤。这个日光直晒的情况下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我个人其实有一个推荐啊，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获得比如说这个紫外线啊，这个然后补充阳气啊，不一定是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比如说你在树荫下啊，那么阴凉的地方你其实仍然可以接触到这个阳光的啊，接触到紫外线。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充分的暴露你的皮肤，只有暴露的皮肤足够大的面积，实际上才能更好的能够这个生成这个维生素 D。 另外呢有一部分患者啊，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老年人啊，他行动不方便，你在阳台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扇窗，实际上它应该是要打开的啊，那如果全都闭合的情况下，紫外线是透不过我们的玻璃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扇窗它打开，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阳光就可以通过那一扇窗，实际上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室内了，当身体能够微微汗出其实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所以晒背里面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的晒，防止出现皮肤的损伤。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情况，就是泡脚。哎，这个也特别流行，尤其像我们上班一天了哈，挺辛苦的，回家打一盆热水泡泡脚多舒服呀。包括老年朋友啊，觉得这个水得弄烫点，觉得这个水温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泡完了以后往床上一躺，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啊。所以泡脚合适吗？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
0: 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辩证，那么不是人人都适合用特别高温的这种热水来泡的，比较热的温度实际上更适合于比如说我们讲的有四末不温啊，比如说手足特别凉的，然后遇到热它会得到缓解的这样的人。但是它的这个泡的水的温度啊，其实还是建议不要超过40度。系统性后麦郎疮，有的还有比如说硬皮病的这样的患者，他是更加不适合用特别高温的水来泡的。那一旦泡了之后，实际上就是容易让他的肢体的温度从特别冷的状态变得特别热，他容易出现他的身体的损伤啊。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实际上刚才也跟大家提示了啊，就是用手背去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局部的皮温是增高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稍微凉一点的水来进行它的泡脚，比如说用 啊，比低于体温的36度啊、35度这样的水。那我们治疗的原则就是啥呢？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哎，这样才能够更适合。
1: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运动啊。有些人说了，我不动就疼啊，我一动反而这个疼就没有了啊。但是有些人也反过来，就一动就疼啊。所以到底怎么把握这个运动的度和方式？哎，唐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啊，
0: 那么大家做什么运动会更好呢？啊，那我们推荐的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八段锦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个养生的功法啊，它动作啊比较轻柔和缓。那么它能够啊疏通全身的经络，那么促进气血的一个运行，所以呢是非常适合我们风湿病的患者啊。那么它对于纤维肌痛啊、周身疼痛的，我们也叫筋痹，那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不仅能缓解疼痛，同时能缓解它的紧张的情绪啊。那么第二个推荐的一个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易筋经。那么可以专门对我们改善这个手指的一些僵硬啊，然后比如说手麻呀这样的朋友会更加适用。在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呢，你每天啊可以练习1到2次，这个不强求，你以身体的微微汗出，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就我们可以达到调和营卫，身体的会能够更好的恢复。
1: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趁着三伏时期呢，可以加强调理。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去咱们医院哈，利用最合理的我们辨证论治，开具相关的一种膏方，来冬病夏治，穴位添敷啊。那咱们具体说说，咱们找哪些穴位啊？膏药我们贴在背部的哪些位置可以更好的调理我们的风湿疾病呢？
0: 那我们的核心的穴位通常会选择是肝腧、脾腧和肾腧，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针对它病变关节啊，那我们开展了关节的局部的穴位贴敷，根据它整体的病情，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啊辨证施穴啊，能够达到一个整体上啊调节免疫机能的这种作用，更能够让药物那么直达患处，加强那个疗效啊。
1: 其实咱们中医治疗的方法还是很多种多样的啊，还有哪些可以配合的使用的方法来进行风湿疾病的调理呢？
0: 我们一直非常崇尚的就是内外治综合的疗法，比如说针刀的治疗。那么针刀呢，它可以专门的解决啊，就是筋膜粘连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肌肉有硬结啊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那么我们经过在脊柱上进行针刀进行一个松解，那么可以达到一个缓解它的沉僵，缓解它的疼痛，改善它的活动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其实上我们也是在开展的啊，就是水罐啊，主要是用药水，那么煮过了竹罐，药水能够充分的啊进入到这个竹罐里面，然后利用竹罐来进行拔罐的治疗，可以达到那么疏通它浅层的这种寒湿啊，达到驱风散寒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那力量呢？相对是比较柔和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产后风湿的，我们叫产后痹啊，然后比如说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是老年人，那么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再有呢就是火龙罐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更加适合于比如说就寒湿比较重，腰背常年的觉得有凉啊，然后疼这种不适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么可以达到一个深层的疏通筋骨，那么能够把沉积多年的寒湿让它去除，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更加突出。
1: 好的，明白了，冬病夏治很重要，穴位贴敷是个好方法。所以特别感谢哈李医生和唐医生今天来到节目，分别给我们讲解了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风湿相关疾病的患者，咱们怎么抓住三伏这个黄金的调理时期啊，我们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诊治。希望大家都能够调理好身体啊，在冬天我们不再犯这些各种各样的难受的症状啊。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夜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晚关注看千年瓷都，景德镇窑火何以千年不断。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其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下面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当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1: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1至6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多地外贸含锌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

0: 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在籍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研，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21点，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那么目前台风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会来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目前那里的风雨状况怎么样？相关的防范工作准备好了吗？
2: 好的，刚强。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惠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惠来县是正处于7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10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所以我们现在感受到是风力越来越强，雨势也逐渐增大。和我4个小时前的直播时候状态对比，做这样一个形容吧，如果4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一点生疼。那么我们借助夜晚的一束光看一下现在这个雨的形状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呢在空中是在风的这个吹拂之下是斜着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雨势的进一步的增强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惠来县呢其实今天晚上是严阵以待的，因为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比如说我现在旁边这条河，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

一些措施加固，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加固呢？我们先来把这个河的地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旁边的这个河，如果顺着我们的镜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往前不远处呢，就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是揭浦惠高速公路，也就是揭阳普宁惠来之间的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的

0: 还有一个什么地形的夹击作用呢？就在这个村子这旁边呢，还有旁边汕尾来的这个鳌江里的河水呢，可能会地势比它高，会倒灌到这里来。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这里因为强降雨，就因为这样的河水的漫涨，导致这处的河堤呢出现了一个决这个溃堤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啊，大家通过这个光借助地面细节，你看这里有个明确交接线，在这个光的前方呢是旧的这样一个地面，后方呢是新修的这个地面，这就是在六月份这里被水冲毁之后呢重新砌的这样一个地面。所以这里对于会来县来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这背后的四个村庄呢有上千人，所以今天晚上呢虽然台风目前还不至于对这里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雨势不停的加大，可能还会强降雨后续导致河水上涨，继续有对这里冲毁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村镇干部今晚可以说会彻夜不眠啊，要守护着这里来进行一个这个加固的这样一个作业。那除此之外，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这个村子其实是有上千人，那这些村子的守护怎么办？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转移里边的村民了。那在台风来之前呢，其实当地是对这个四个村子做了一个评估，除了必须转的一些老弱病残提前转移走之外，一些房屋呢比较坚固的，村民家有二层三层的，都暂时不需要转移，所以都在村子里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果晚上有更重的险情的话，那今天晚上24小时值守的这些村镇干部和消防员啊，就将进入抢险救灾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根据目前这个台风在广东以东的这个大海的洋面上的行进路线，我们来看可以了解到呢，其实整个台风的路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加强的啊，所以它登陆的时候不排除是以14级的中心最大风力，也就是强台风级别登陆。所以今天晚上对于即便不是台风登陆点的惠来来说，它可能面临强降雨的袭击，依然是一个关键的夜晚。所以像惠来这样的在广东沿海可能被台风红霞波及到的这样一些区域呢，今天晚上都是严阵以待的，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继续守候。刚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在广东做的现场报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十级风圈即将逼近时的这样一种情形，相关的部门要做好防御的工作。台风红霞逼近，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宇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宇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 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

0: 3万人，救援装备 7.9 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今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0: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今天18时发出3号风球。气象局指出，预计澳门今天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26号有大骤雨及雷暴，需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红霞的未来走势如何？将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下面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气象分析。
3: 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钟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那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即时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未来的3天发布了这样一个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红色预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防范红霞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5号20时至7月26号20时，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5: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 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谷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
6: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2: China 首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向世界绽放东方瓷韵。
0: 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代青花瓷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在这代代相传的文明之路上，景德镇造就了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盛景。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锋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和六艺，一抹流转千年的青花，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
7: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匠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2: 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句话吸引着五湖四海甚至漂洋过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
8: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景德镇，创新从来不缺少同行者。在陶溪川的集市上，年轻创客们的作品新意盎然，还有不少国外来的景漂们的跨界作品更是独具巧思。
9: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构造的友好联系。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如果说每一簇跳动的窑火背后传承的是技艺与匠心，那么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则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
10: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0: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线长， 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

0: 镜、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至今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传承千年的手工制瓷产业惊艳世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并且以可感、可知、可体验的鲜活面貌与今天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挖掘千年瓷业文化价值，与世界共同守护文化瑰宝，我们将续写中国瓷文化故事新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 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

0: 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
1: 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如果让全网投票，中国历史上最火的文学顶流是谁？有人选李白，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有人选杜甫，
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0: 有人选白居易，
3: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可更多人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苏轼。提起苏轼，你会想到什么？诗人、词人、书法家、美食家，还是那个总能在人生迷茫困惑时治愈我们的苏东坡？历史上真正的苏轼远比这些名号鲜活得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你不知道的苏东坡。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今天呢，咱们要在节目里啊，和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古人来一次相遇。这个人大家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敢肯定啊，大家在座的还有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背过他的诗句。我用他的诗来跟大家对对诗好不好？横看成岭侧成峰，十年生死两茫茫，大江东去浪淘尽。好，咱们把掌声送给自己。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今天是在说哪一位啊大文豪了。这样咱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苏轼。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苏轼好像在咱们这个时代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红。很多人啊在网上啊都说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就把苏轼的诗词拿出来说一说啊，念一念，看看他的故事，对自己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和激励的作用。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文豪中偏偏就是苏轼，他为什么会穿越千年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精神解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了解苏轼的人啊，他研究苏轼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热烈掌声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尧，有请马老师。欢迎马老师。
5: 大家好。
4: 咱们刚刚才见到，我突然一下觉得马老师着装特别不像研究苏轼的，因为苏轼比较豪迈嘛，您像研究李清照的，怎么

0: 觉得
1: 我还是挺豪迈的
0: 是吗？因为咱们聊的时候聊了聊就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问出大家最好奇的那个问题吧，就有人说为什么你会感到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读苏东坡，怎么他就会在这么多的文豪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给我们现代人很多精神治愈的一位古人。
1: 苏轼他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人喜欢他，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战争烽烟家国存亡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古人的这些作品，我们可能会跟杜甫或者跟文天祥有很大的共鸣。但是在一个成品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要常常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失意啊、焦虑啊，苏轼也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是更接近的。那么苏轼他到底怎么处理的呢？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他的那首《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那当时苏轼他经常住着一根竹杖，穿着芒鞋。大家知道芒鞋是什么鞋吗？对，是芒草编的草鞋。这个芒鞋在下雨的时候沾了水沾了泥，穿着这个草鞋它真的会很轻便吗？会比骑马更轻便吗？并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这个轻，它主要是一种你的心境，所以才有了接下来这个非常短促又非常豪迈的谁怕然后再由这个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由这种自然界的风雨又讲到关于人生的风雨。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的内心强大你甚至可以徐行，何妨吟啸且徐行，是风雨还是风景还是在你的内心，你改换一下心境，可能其实你的格局就打开了。
0: 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苏轼的呢？因为我知道您作为文学院的教授，那一定唐宋八大家是逃不掉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选择，那为什么现在真的就聚焦在他的身上了？
1: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是说宋代的文化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像这个，当然有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史学等等。那么在这些方方面面，苏轼可以说他都是达到了一个顶级的水平，标杆式的人物。
0: 而且他其实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包括像水利啊一些工程类的，其实他也是贡献了很多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他可能不仅是个文科生，
1: 对，他有，他是在
0: 工科生，
1: 他在徐州治水的时候，后来他写成这个西宁防河录，
0: 对啊，
1: 朝廷颁布，地方大家都一起要学他的经验。
0: 所以其实想要总结苏轼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挺难的。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他，您会选哪几个关键词？
1: 我想说这样三个词哈，一个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1: 呵呵，
0: 啊什么？
1: 还有一个坚守。
0: 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呵呵，
0: 呵呵，古人有用这个词儿的吗？
1: 苏轼用了40多次
0: 啊！
1: 我们要回到苏轼时代去给呵呵证明。
0: 好，迫不及待哈，想听听咱马老师用这三个关键词如何去给我们展示一个立体生动真实的苏东坡。那接下来就请马老师给我们开讲，我们掌声欢迎。
1: 讲到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叫人间烟火。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不是啊。苏东坡他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你看年轻的时候要去参加高考吧，然后做官了，做官了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而且呢他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苏轼写给曾子轩的信。曾子轩是谁呢？

呢？就是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后来一直做到宰相。给大家看的这几封信里面，大家一眼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显眼的词，叫什么？塔记。曾布想让苏轼给他写一篇塔记。那么苏轼呢，从元佑初年他在汴京的时候就答应下了这个事儿。前三封信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好的好的，再写了再写了然后等到最后这一封，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了，最后这一封是苏轼已经被贬谪到岭南去了。那么他在岭南给曾布写了这最后一封信，怎么说的？啊，我已经写好草稿了，等我北归的时候我会亲自呈送给你。真写好了，你放在这个信里面一起寄回来不可以吗？所以苏轼到底写没写呢？在现在的苏轼文集里面，我没有看到过有一篇塔记。总而言之，这个苏轼的各种拖延找借口也是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哈。那么说起这个人间烟火气，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苏轼他是一个每天面对的也是现实人生，也是这些种种的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在这些吃饭穿衣柴米油盐啊，还有这些人情往来之中，始终能够保有他内心的这种高洁自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我们也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词来对这一个关键词做一个总结，叫做月是走人间，官身卧云岭。那么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入世阅尽万象，但是内心始终超然自在，表达了苏轼的一种执着的人间情怀，他始终是非常入世的。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都可能很感兴趣的这个呵呵。刚刚说我想我们要回到苏轼的时代来为呵呵这个词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呵呵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当中，它据说是被评为最让人讨厌的一个社交用语。你们都讨厌吗？但是苏轼的书信里用到呵呵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调侃、自嘲、自谦、自矜得意。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表情包来对应一下的话，它不是那个让很多人讨厌的那个微笑，而是什么呢？而是憨笑、奸笑、坏笑啊，还有破涕为笑，还有调皮，还有龇牙。其实它的内涵和表意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要追本溯源，其实呵呵这个词当然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苏轼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叫韦庄啊。那么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面他就曾经写说，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所以他是表达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抢作欢颜。但是苏轼的呵呵也不是这个意思，苏轼的呵呵继承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的书信里面他也用了至少有12次吧，但是呢毕竟两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以苏轼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当他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呵呵的时候就非常生动，他是一个文字的表情包。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苏轼的写给文同的一封短札，闻于可说静旅于相识处，见于可静坐墨竹，说哎呀，我从好多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你给他们画的墨竹，你送的墨竹送出去的还挺多的哈，唯劣弟只得一干，你竟然只给我一幅。

哎呀，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你掰扯掰扯了。你看看，我给你写的那篇自说，我还没找你要稿费，啊，更不用说我到处给你的话作记且赞。你看我这个给你出的力不少了吧？你该多给我几幅吧。好了，我这次我专门让人去取，我找你去取，你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哈，多给几幅哈。布尔，如果你不多给几幅，后面就开始威胁了，不多给几幅我会怎么办？我吓死你，我会乱画，乱画一气，然后把这些画都提上你文宇可的名字。这个时候作为徐州知州，他竟然威胁人家，或者呢，要么我就怎么干呢，哎，我就要拿着你写给我的那一个绝句去找你兑现那个250匹绢。你看他各种威胁啊，这两个事儿威胁完了，呵呵。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有趣哈，就是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在其中这样的一种友情哈，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生动。这就是一个关于苏轼用呵呵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哈，40多次都是在怎么呵呵了。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呵呵呢，有的时候他就是明确的，他都是他书信里面明确的呵呵。那诗里面要怎么表现呢？他是用一个戏，戏字，在苏轼这儿，哎呀，好多的这个题目当中有戏的，戏书、戏题、戏赠，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戏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首，这个题目，哎，你从题目就看出来，挺有意思的。这位在广州做知州的张志夫跟苏轼是朋友，哎，看到他在惠州，贬谪到惠州，肯定也是觉得他，哎呀，肯定喝酒都喝不上了。然后告诉他说，哎，我给你送六壶酒啊，你好好接收。好了，这封信倒是收到了，这个酒却还没来。于是苏轼就写了这首诗，这里边就很有趣的一联。起义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这是出自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典故，它是用青州从事来指代好酒、美酒。然后，哎呀，这六个青州从事，也就是六壶好酒，化为乌有一先生。它出自于哪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嘛，子虚乌有，就是没了。我的喝美酒的愿望成空了。他用这种拟人化的典故啊，用非常精妙的对仗，在一个诙谐的表达中化解了这样的一种失意，对吧，这种内心的失落。说起这个喝酒这回事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苏轼喜欢喝酒吗？喜欢。酒量好吗？糟糕透了。他酒量非常不好，一喝就醉，或者是半醉。那如果是彻底喝醉了怎么办呢？哎，苏轼倒也想得开，比如说他在黄州的时候，如果说喝醉了就解鞍驱弓，然后啊，我欲醉眠芳草，就在草地上睡觉得了呗，然后睡觉直到杜宇一声春晓，就草地上睡了一晚上啊，没问题，还写了一首很好的词《西江月》。那么如果是半醉的时候，那就很有趣了。苏轼半醉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平时你要去求他一幅字，他不一定给你写，但是半醉的时候，趁着他晕晕乎乎，你把笔墨纸砚给他摆好了，他主动就去给你写了。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呵呵哈，苏轼的呵呵，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戏书，它的背后的苏轼的他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在他这儿都已经变得云淡风轻，只有他在贬谪当中的这种自得其乐。其实苏轼他在贬谪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能够做到所谓安之若素，就是因为他是有坚守的。
啊，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坚守。他的坚守要怎么做呢？那我就到地方上去做好一个地方官啊，踏踏实实去为百姓做事。那我们知道苏轼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三次贬谪。但是苏轼也是时时刻刻都关注民生，都想办法要去造福百姓的。我们先来举一个他在惠州的时候的例子。当时这个广州啊，它因为近海嘛，所以它的那个水质特别不好，又苦又咸，百姓喝了这样的水呢就很容易生病。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他就打听到说，这个广州城外附近的这个山上有山泉水，这个水质很好，于是他就想办法要把那个山泉水引下来。他就给当时的这个广州知州叫王敏仲给他写信说，你呀啊，就拿那种巨大的竹子把那个山泉水从山上引到岩下，然后你在这个岩下你凿一个大水槽把这个水储存起来，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这个大水槽里的水引到城里，在城里再造一个大水槽，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它分引到各处，百姓不就都可以喝到这个清凉的甘泉水了吗？王敏仲就采纳了他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给建起来了。从此广州城的百姓就能够喝到山泉水了。那么至于到了海南的话，整个唐宋那真的是只有重罪犯人才会流放到海南去，然后苏轼呢也被贬到海南去了。怎么办呢？哎呀，是天天等死吗？不是，他当时在儋州嘛，在这儿开设一个叫载酒堂来讲学，就开始传播中原文化，就是海南文教大兴，而且是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等到南宋的时候，一些贬谪到海南去的著名的大臣，比如像胡铨啊，像李光啊，他们都学习苏轼啊，都是在海南当地传播文化。在苏轼这儿，这个坚守他不是对抗啊，而是做事，是建设。他确实并没有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局部改善世界。为什么已经将近千年了，我们依然需要苏东坡呢？我就还是想以这个苏东坡到了儋州的一篇小文章来说一说，就是苏轼他贬谪到儋州哈，他就写了一篇试笔自书，写了这么一篇小文章。他就是说，哎呀，我刚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啊，啊，你想一想，当时苏轼他从那个大陆来到这个海南这个孤岛，他在海上也是跟风涛搏击了一天一夜啊，一夜孤舟飘到这个海岛上来。所以他说，这个我刚来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岛啊？他到了这个儋州，虽然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调试的速度之快，转念一想，他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呢？打了一个比方，说，哎呀，倒一盆水在地上，这个水里面有一根草，这个草上浮着一只蚂蚁，他，哎呀，看看周围，完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比喻嘛，就是环视天水无际。结果没过一会儿，这个水干了，水干了哈、啊，这只蚂蚁就从这个草上爬下来，爬下来见到他的同类，忍不住哭起来了，说：“哎呀，我以为我这个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俯仰之间皆为方轨八达之路也，没想到到处都是通天大陆。”念此可发一笑。所以你看，他从他开篇的凄然伤之，到最后这个念此可发一笑，哎，他又笑了。那么苏轼他的这一篇试笔自书，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个岛上，
从这种抽象的人生之道到具象

0: 样的重蚁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人生境遇。那苏轼很快就想通了，所以呢，等到他3年之后得到了北归的机会，等到他北归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非常豪迈的《6月20日夜渡海》。他说这个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样艰苦的一种旅程，在苏轼看来就是平生最奇绝的游历。是游历，那就不是苦难，而是体验和享受人生。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可以呼应我前面讲到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多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你的心，你的心境。所以我们说这个苏轼，你看他的思考，他的经历，包括他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都时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儿。
1: 谢谢，谢谢马老师。您讲完以后啊，我也终于发现了我跟苏东坡的共同点，我们俩优秀品质还是有一致的。哦，我严正，那老一致了。
0: 很多人都有这个优秀品质。
1: 我看那个同学笑得特别开心，你也有拖延症吧？现在我觉得拖延症好像是大家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所以 DDL 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了。
1: 对对，反正那个赖也是让我们跨过去的，是不是？也不能把我们绊倒在那儿。
0: 是，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马老师。刚才听您开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好几个小纸条啊，大家边听边有问题产生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您回去的话，最想遇见哪个阶段的苏轼呢？
0: 我想我还是希望在汴京遇见他吧。
1: 不想在黄州吗？那个时候他可是
0: 有点苦吗？
1: 黄州有点苦。
0: 对，汴京你不仅能遇见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而且能去感受当时的文化盛世。有一个著名的雅集嘛，就是在汴京的时候，叫西园雅集，这是被称为跟兰亭雅集啊并列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雅集啊。如果说你想要非常集中的聚焦的感受圣颂，你去参加一下这个西园雅集，那是最快速的方式。这个西园是在哪呢？它是在汴京，是苏轼的好朋友王申他的这个私家园林西园。你看它包括什么呢？有苏轼他在这挥毫，这是最核心的。当时苏轼他确实他是文坛领袖嘛，然后边上在观挂的就是苏辙，这儿呢就是李公麟，最早的西园雅集图就是李公麟画的，正在呈现他作画的这一个场景。还有呢，这个是叫米芾给这个西园雅集图做记的那位著名的书法家了，米芾他正在这个石壁上题字。其实你去考索他们的生平，他们并没有机会当时在元佑年间共同在汴京，
1: 在这样一个时空上交汇。
0: 对，所以他可能其实只是一种当时文化盛世写意的一种表现吧，一种理想化的场景。
1: 就这么高端的场合啊，也就只有您敢穿回去到这儿。
0: 我也只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磨墨的，给苏轼磨点墨吧，然后在边上围观一下。
1: 苏轼突然发现怎么从天而降一个挚友，太了解我了，连我好的小心思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您觉得会成为他的知己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回去的话，
0: 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太吸引人了嘛。
1: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抓紧机会来我们请教请教马老师，也可以脑洞大开问问马老师那些他从来不敢想的情境和问题。来，好，这个男生。
2: 马老师您好，侯老师您好，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假如古人有微信的话，900多年前的苏轼可能会在某个夜晚发的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的文案来自一篇文章，叫《继承天寺夜游》。文章写到的是怀民意未寝，相与不于中庭。
1: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怀民确实不太高兴，这个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吵醒了。
0: 对，现在愣被拉起来的。
2: 很多人就替这个怀民鸣不平
0: 啊。
2: 所以我在这里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八卦的问一下马老师，就是从您专业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那天晚上张怀民被找了还是没有睡着？
1: 你这个问题太狠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且非得穿越回去，时空穿越可能才能有终极答案。但是我至少推测一下吧，应该是没睡。
1: 那会儿人都几点睡啊？
0: 八九点大概也能睡，
1: 也差不多八九点睡啊。
0: 张怀民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他，他不像苏轼哈，苏轼已经元丰三年就已经贬到这儿来了，他是元丰六年三月的时候贬到黄州来的，那么这时候是十月，他就是在黄州待了大概九个月吧。你要说他非是辗转难眠，或者说是他是心情非常沉重，不至于哈。苏轼来邀请他去共同赏月，我想对于他来说，他也会觉得是一件还不错的、挺开心的事儿。
1: 而且底下他弟还留言来着，哥你又半夜去串门了，咱俩稍后私聊。有点不太想让他弟知道感觉。
0: 对，暂时子由啊，你就离远一点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个好朋友。
1: 对对对。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就是苏哲几乎是秒赞秒评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就是确实一分钟。
2: 对，然后我们就是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个苏哲其实非常的关心他的哥哥，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对，
2: 但是现在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苏轼很莽撞很耿直，经常会得罪很多人，然后会让他的弟弟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苏哲一辈子都是在为他的哥哥来忙碌奔波。
1: 对，我看到一个网络的梗说，苏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哥是个文盲，就能给他省很多事儿。
2: 是的，网上的这些调侃虽然说很有趣，但是随着网络的传播，其实会渐渐让我们感到困惑，就是说真实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不是人们说的这样。
0: 好，谢谢你的问题，你也可以先坐下。
1: 好问题。
0: 那我想其实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很多关于苏轼兄弟的这些故事呢，它基于这个兄弟俩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那么当时的历史记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是当时苏轼下狱了之后，苏哲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
1: 那是在那个苏轼有乌台诗案的发生以后。
0: 对，所以当时苏哲他也说得非常的卑微，他说以我的这个官职也不求给他免罪，只是免死希望。那么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说被处以死刑了，他只不过是被贬谪嘛。那么苏哲呢还是受到苏轼的乌台诗案的牵连，他当时他也被贬官了嘛，
1: 但是不影响他兄弟俩的感情。
0: 那当然
1: 苏哲不会说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0: 那绝对不会。这个兄弟俩的感情呢，确实是我觉得是千古兄弟情，是令人感动的。当时苏轼关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能活不了了，他就写了两首当时他认为是绝笔诗的，就托那个狱卒带出去嘛。那么这个诗其中有一句就是写到他跟苏哲这个感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们不仅这辈子当好兄弟，下辈子我还想跟你当好兄弟，确实是感人至深。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遮蔽掉一些苏哲自身的光芒，他好像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他哥哥服务，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苏哲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1: 对，
0: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光芒。
1: 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个弟弟啊。但是反过来真的苏轼好幸运好幸福。好，那咱们继续，现场还有哪位朋友想来。
3: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现在 AI 技术很发达，就是对 AI 输入足够的语料，输入足够的信息，它就可以复活古人。如果现在有一个 AI 苏轼，您最想和他聊些什么？
0: 好问题。那确实有太多想问他的问题了。你看那个说，你告诉我张怀民到底当时醒着还是睡着。
1: 您不都分析出来了吗？还要问他呀？
0: 那只是我的分析啊。这但是我问他，他也可能说我说了他意味情嘛，所以这个可能得去问张怀民，对吧？
1: 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因为

0: 他其实在黄州的时间挺长的，而且也出了很多传世百代的作品吧。黄州其实就现在的黄冈，湖北的这个地方。一提到黄冈，大家想到什么？黄冈的试卷。我能不能让他做一下黄冈的高考题，看看他能得多少分？数学就不好，他考考语文吧。
1: 我觉得这个难不倒苏轼。
0: 真的？
1: 他不是死读书的。我又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他在省试那一篇行赏中后之之论嘛。欧阳修和梅尧臣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说：“哎呀，苏轼这一篇用了一个典故。”欧阳修就问梅尧臣说：“哎，你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吗？”梅尧臣说：“哎，我也不知道。
0: ”有这典故吗？
1: 所以后来就去问苏轼啊。苏轼说：“何必知道出处？”
0: 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
1: 所以后来
0: 呵呵了事。
1: 所以后来欧阳修就说：“此子善读书，善用书，将来必有大成。你来个黄冈试卷，那难不倒他。”哎，
0: 就是，即便参加今年高考，没人能考149，作文扣一分，因为他写了首诗太短，没达到字数。好，谢谢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马老师，谢谢何老师，
0: 谢谢。今天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讲古代诗词啊，讲一位古人和我们的邂逅，但是很多问题真的是和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真的是一样的。
0: 还有没有？哎，好，来，你来。
3: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就听完马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苏轼在我这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了。我们也知道，其实苏轼他是一个吃货，一个特别爱美食的人。你看他宦海沉浮这么多年，然后屡遭贬谪，但是哎，他在黄州他能琢磨出这个东坡肉，然后在惠州他用日啖荔枝300颗，然后他把别人不要的这些羊脊骨啊，他还能烤得滋滋冒油。他在哪里跌倒，他就在哪里吃饱。他展现出来的是给大众的更多印象是潇洒自如啊，然后非常松弛啊，什么都能放得下。但是他有没有过独自难挨，就是那些黯然神伤的时刻，有没有彻底讲不通的事儿？
1: 很好的问题，你也请坐。苏轼他有没有彻底崩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说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他当时在湖州知州的任上，他不是被抓嘛，要被抓到御史台去。当时呢，他也确实不知道说自己犯的这个案到底会怎么判，还能不能活下来啊？而且当时来抓他的那个人呢，也是做出一副你死定了，你肯定是没有活路了，就是也装得比较吓人的样子。当时呢，你看苏轼他在走水路，他在船上被押回京的时候，苏轼他确实曾经想过他要跳水一死了之。
0: 哦，真的想跳了？
1: 对，他真有跳水的这个举动。我想这个应该是苏轼人生当中最接近崩溃的时刻吧，当然也很让人后怕。如果真的就苏轼就此跳水这个人就死去了的话，那么哎呀，我们的宋代文化和文学将要塌陷半壁江山了，
0: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是巨大的损失。
1: 对对，那么后来就是到了黄州时期，在黄州4年多的时间啊，我觉得就是他确实他是一个状态起起伏伏，就是他使自己达到一种能够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几首当时他在黄州时期的这个作品来感受一下。初到黄州刚刚来的时候，也还他的这个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就是这首诗说：“自小平生为口忙。”这个口啊，可以说语意双关，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说话得罪人闯了祸吗，这是为口忙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真的是跟他吃货的本色相关，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就是他的这种联想法，但凡你还有对于美食的热爱和期待，说明你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接下来呢就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那么我们再看往后一首的话呢，是这是苏轼的《寒食帖》，它被称为是天下第三行书。那你们知道天下第一行书是哪一篇吗？你们

对《兰亭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对，那这个就是天下第三行书。为什么我不直接放诗啊，是放了这一篇。

0: 寒食但见巫咸止。寒食节、清明节，这是祭祖的节日。但是我的去世的亲人们远在万里之外，我也没有办法去祭奠他们。在这一篇寒食帖里面，这可以说是苏轼所有诗里面最愁苦的两首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在元丰六年农历三月，大概初四写的寒食节嘛，写的这两首寒食语。好了，过了三天了，还在下雨，这时候苏轼会怎么样？我们放上最后一首，
1: 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对，就到了三月七日了，只有三天。到了这时候，回首下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之后，他的这样的一种宠辱不惊，一种淡定从容，就此确立。啊，不仅仅在黄州时期，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起起伏伏，最后就趋于淡定。那么到后来，他不管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再一次远贬临海，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淡然处之。
1: 我其实最后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我刚才一转头，我们看到这个海报，这个海报呢，一般我们的嘉宾都会写一句哈，对他所在这个行业未来的期待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但是我看您写了一个“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我猜这一定是来自于苏轼的一句诗词。但是为什么写他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谈论苏轼，不就是因为生活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吗？那么我们今天一起读一读苏东坡，走进他，感受他，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希望从他那儿获得一些启发。这个呢是叫做《寄游松风亭》，也是一篇这样的寄题的小品文。说当时在惠州啊，苏轼他有一天在这个嘉佑寺看见山上有一个亭子，他就打算走到那个亭子去，于是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上山啊，走山路啊，有时候看着那个好像挺近，但是其实你走半天他怎么还在那，就说明隔得还比较远。那么这时候你是继续咬牙坚持一定要走到那儿才行，还是说哎呀算了回家不走了？
1: 要咬牙的举手。没人咬牙坚持啊。这完了，这期都学苏东坡了。哎，还是有人要咬牙坚持的。
0: 有有有有啊，那说放弃回家的有吗？
1: 不是，那两个都没选的是住那儿了，准备。
0: 对，两个都没选的，那你怎么办？这就对了，这就是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1: 哦。
0: 所以苏轼也是这样说，哎呀，走了半天实在足力疲乏，走不动了，要回去吧，又有点不甘心。良久呼曰，好了，良久，这个良久就是苏轼焦虑内耗的时间长度。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就地坐下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走到亭子那儿？
1: 这个词来的太合适了。哎呦，我这录了半天了。我们稍微坐会儿。有什么坐不得处，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个咱就坐会儿、
0: 坐下来舒服多了吧、对，
1: 坐完了咱们一会儿再养精蓄锐接着走。
0: 对了，没错，说得非常对，那个亭子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在你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不妨先坐下来歇一歇，跟你设立的那个目标它并没有冲突。苏轼他的这一篇小文，他不是叫你放弃，也不是叫你如何成功，但是他叫你可以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让自己喘口气，让自己的心不要那么的执着于某一个东西。当然他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说哎呀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在终极目标那，但是你如果只是埋头赶路，那么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苏轼他的这个此间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1: 此间不仅可以有歇脚，也可以有掌声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马老师。其实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期做下来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要和自己去和解。我这种和解肯定不是摆烂，是躺平，而是 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

的自己啊，去减少那些没有什么关系的内耗，去减少对自己无尽的苛责。我觉得只有放下枷锁，我们才能够奔跑向前。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在风雨中去坚守自己的热爱，能够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精彩，把祝福送给大家。也再次感谢马老师，谢谢您。最后还需要您帮我们在海报上来签个名，留下您自己的名字。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谢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年轮是树木珍藏的岁月，那对于一片森林，时间又该如何计算？眼前这片绿色王国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它是中国唯一一片拥有明确起源记载的天然森林，它的名字叫万木林。
1: 这板子可是我哈，
2: 非常好，往这边吧，
3: 就可以了。
0: 森林深处，十六台红外相机日夜守候。猕猴家族再次繁衍，林中仙子白娴翩翩起舞，中华丽羚、中华穿山甲，四十五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百种鸟类在这里安家。他们的家园，福建省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东南，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防盗站境内。195公顷的中亚热带森林里，站着630岁的南方红豆杉，藏着全国面积最大的沉水樟古树群，散落着48棵野外罕见的观光木，22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200多株古树，1300多种维管束植物。这片森林是一个万物王国。这样的森林常被人们赋予神话与传说，但万木林不同，它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真实诞生记录的森林。这一切要从杨思义老人的先祖说起。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席卷各地，公元1354年，福建遭遇罕见的大饥荒，建瓯乡绅杨达清心系乡邻，想放粮救济，却又担心人们碍于颜面不愿白白领受。思虑再三，他想出了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
4: 种桑木一株，享谷一斗。
5: 任他是领雇主呢，你种与不种他也不计较，也不登记姓名，就是我们这个以农村领一个，这个代高望重的绅士啊。
0: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善意，没有契约，只有人心。人们种下的一株株沙苗，多年后长成了一片茂盛的人工沙木林，这正是万木林的起源。杨达清之孙杨荣，明朝仁宣盛世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为颂扬先祖的乐善重义，亲笔写下《万木图世事记》：“
6: 知沙漠一株者，常宿一斗。余数载，山木茂盛，望之未来。因一幅书，

0: 此山之木，世不受人，唯作桥梁、学社、寺观、神祠及贫无世辱、死无棺椁者，则与之。
1: 一念之善，种下了万木林的起源。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史书、文献、家谱中记载的万木林，应该是一片沙木林。眼前这片繁茂的阔叶森林，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2: 这一片这个沙木林，就是我们认为1354年这个造沙木人工林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几个猜测，就是第一个，它这里离它村庄比较近。然后呢，根据的它的造林的面积跟它的分布，还有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门条，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当初造沙木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棵可能真的就是原来可能遗留下来的古树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1: 600多年间，人类信守承诺，封禁不干预，把生长交还给大自然。从人工沙木林到针叶阔叶混交林，最后长成常绿阔叶林，自然演替的奇迹在漫长的时光中悄然发生。
2: 万木林最早是由人工林发展起来的，它的结构比较单一，沙木不能够在耐阴的情况下完成天然的更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周边的这个阔叶树种融进来，它的幼林的耐阴性比较强，哎，所以它还能够在这个比较郁闭的这种林风下正常的生长，能够完成它的更新。万木林呢，是非常少见的由人工造林的林风里面通过保护形成的亚热带地区的顶级群落。
1: 顶级群落是森林自然演替的最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在特定气候土壤条件下，一片森林发育成长为物种结构最稳定、功能最完善的最佳状态。它的伟大不在于强势的生长，而是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3: 白蚁把蚂蚁带上来，
4: 这花王就不会上来了哈。
5: 只要树种不单纯哈，危害的生物啊、昆虫啊、病虫害啊，它不会形成种群，就是不会造成某些物种的危害的啊，因为它是互相制约的，它是最稳定的生态系统。
1: 倒木也是顶级群落里的英雄。作为森林的骨架，一棵树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几乎一半是在它死后完成的。它将一生所固定的碳、积累的养分，在漫长的分解过程中悉数归还大地，这是它最后的使命。
2: 林林结构要比较完整，等它这个老了之后，它下面的幼苗能够撑着上去。所以它为什么阔叶树种它的幼林的耐阴性比较好，长到上面之后这个耐阴性就降低，这个习惯性就加强，所以它这个也是为什么它能够形成顶级群落的一个原因。
1: 18世纪中叶，人类开始尝试修复森林，但在过去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人工林自然演替到顶级森林的成功案例极为罕见。而万木林是目前发现的极少数能完整验证这一演替理论的真实样本。经过670多年自然演替，它从人工沙木林长成顶级森林群落，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2: 我们现在就一直在提倡叫近自然的经营，借鉴自然的这种森林演替的规律，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让森林它能够按照自然演替的这种方向来进行经营。
1: 万木林，万物生，它的起源是一份用人心写下的无字契约，它的延续是人类的退让与守护，给自然以时间自由书写。以根为墨，以叶为字，在闽北群山间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本周的周冠军。

0: 手，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鹰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鹰。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4: 各位来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世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4: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啊， good evening。朱之文，好久不见了。
4: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4: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4: 哎，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4: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5: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5: 好的，
0: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5: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
5: 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0: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1: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0: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1: 就上台是打抖的。
0: 对对。
1: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0: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1: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0: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1: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1: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0: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0: 有请各位老师
1: 上来吧，
0: 不要紧张哦，妈妈。
1: 来。

0: 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州，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2: 啊，应该没有，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2: 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了
0: 。十六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天空那张淡淡的月光，是不是你为我点亮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
1: 对，
0: 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新年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凡。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4: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4: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1: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哟，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0: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还有点显摆，他还有点显摆。
1: 你的点在这儿呢，
0: 对吧？
4: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的嘛。
0: 我也是，我也是。
5: 你也显摆。
1: 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1: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歌唱的这个也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1: 哇！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文波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1: 对，你太内敛了。
0: 对。
1: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2: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还是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
2: 脑海中已经有骆文博同志
0: 和沙漠
2: 那个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3: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2: 来吧，来吧，
0: 来吧，
2: 来吧。
3: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嗯。
0: 你要学唱歌？行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我总算学会了
1: 如何去爱，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A A， 对，是这个意思。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2: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4: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

0: 又
1: 能够来到这儿，
0: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0: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2: 头雕。
0: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0: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有三年吧。
0: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0: 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1: 欣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1: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1: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吉他范音儿，
0: 范音儿、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
1: 对，
0: 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

0: 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朱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

0: 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得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着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们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岳。
3: 如花，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然后对，也可能
6: 我感觉
7: 可能就是不准，
6: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7: 对对
6: 这么多的这种
7: 对
6: 哎
7: 是的是的是的
6: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7: 对对对对对，
6: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5: 对，
7: 好的
5: 不要一个人太
6: 辛苦。
7: 好的
6: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0: 对，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走上。

光大道。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4: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5: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了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轩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6: 赞赞我家乡，有请下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啊，对对，它就是啊，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维 C， 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今天有。

0: 楼上坐，夕阳月放船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配酥油，牡丹配酥油。
1: 林总，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2: 来来，
3: 来吧，尝尝，
1: 就试一下这个
3: 五维 C
1: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3: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酸不？
2: 它已经有货了。
3: 好酸的，我知道，刺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重。
1: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刺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3: 500倍
1: 啊，好吧，是啊。
3: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
0: 哎呀，哎呀。
1: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来，三二一。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1: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0: 羊肉
1: 嗯，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0: 啊，
1: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0: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1: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0: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1: 这是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
2: 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东西。
2: 骆驼
0: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这是
1: 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
0: 是
1: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3: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出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3: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
4: 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

0: 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降，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货的。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以后的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繁殖。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再次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

0: 博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
1: 72，这个新货。
0: 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2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2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1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

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就是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1: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1: 啊，
2: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1: 啊。
2: 你看
1: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芍药茎、
1: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1: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1: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1: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说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筋、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1: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

0: 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那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时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 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

0: 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4: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3: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5: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3: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6: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3: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7: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云，初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3: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8: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0: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

0: 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4: 生物专业的，
5: 数学专业，
6: 物理专业的，
7: 电子工程专业的。
8: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9: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园家属。
1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东、福建、江。

0: 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

0: 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1: 上吧。
22: 应该的，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坐落在黄河上游临近岸边的聚落，灾难突然降临。刹那之间，山崩地裂，工匠还在埋头制作着陶罐，族人刚刚做好了一碗面条，母亲试图安抚怀中惊恐的孩童。所有这一切在这一时刻被定格。转眼四千多年过去，那耐人寻味的一幕幕瞬间，让我们亲临远古先民的生活现场，探寻他们的生活过往和文明创造。这个地方就是青海省民和县的喇嘉遗址。

0: 史有时会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与我们相遇。在青海明河喇嘉遗址，4000多年前的先民现在是以定格的姿态与我们相见。在已发掘的八处房址中，除了32具先民的遗骸，还定格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这些先民来自何方？喇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里又埋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文明呢？
1: 喇嘉遗址坐落在青海省明河县的官亭盆地，临近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地。过去，村民们经常从房前屋后挖出陶片。这里距离黄河最近的地方只有100米左右。
2: 1999年，我们在台子南沿搞发掘的时候啊，第一次布的3个探方一下就掉进了，就是河谷里头。最后我们通过扩方，通过了解了以后，这个壕沟的深度啊，将近有6米，宽度有10几米，然后它是一个呈矩形的一个分布状况，东西长度将近有400多米，宽度呢有200多米，将近也有差不多10万平方米。
1: 但是考古队很快发现，喇嘉遗址的实际面积比壕沟圈出的面积更大。
3: 壕沟发现不是在边缘上，它是在中间，就是说壕沟废弃了，然后这个遗址扩大了，
2: 它把这个壕沟全部填平，发展成更大的规模的一个聚落，这也是代表了就是

0: 哪家遗址前后期聚落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代表了哪家遗址正向着一种新兴的一种都邑式的一种模式在发展。
1: 经专家测算，哪家遗址的面积约67.7万平方米，相当于95个标准足球场。前期已出土的小件文物，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达1300多件。
0: 在老家遗址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种房屋形式是窑洞式的房屋形式，它主要是依照地形的曲折变化，采取不同朝向的一种挖掘方法，从15号房子知道啊，这些窑洞的高度复原高度可达到2.7米到2.9米。
2: 从我们考古发掘的目前来看哪家的这个建筑方式呢，主要有窑洞式、半迹穴式、迹面式和干栏式建筑。比如说这个半迹穴式，实际上是一种以绝迹为穴的这种原始建筑，它是冬暖夏凉，同时呢还能给予这个野兽的这种侵蚀。在距今4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发现了跟哪家遗址具有相似性的一些聚落或者遗址，比如说都有一些这个方形或者长方形的房址，这些房址呢有的居住面上呢都抹了白灰面，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些相似性的这个器物，比如说这个双大耳罐。这些遗址呢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以最早发现的戚家坪遗址命名的戚家文化。
3: 这一层出的这个塑的作物非常多，
4: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出土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哪家聚落为什么能迅速扩张？专家从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找到了答案。
4: 目前就是我们看的这批材料吧，可能主要是粟和黍，其中粟的数量是最多的，然后黍是其次，还包括像这个淀粉粒啊，像指规体啊，还有这种人类的骨骼、牙齿的同位素等等吧，就显示人类的饮食当中，其实这个粟类作物，也就是碳四类作物，它是占主导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哪家遗址戚家文化时期哈，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粟作农业的一个传统。
5: 在4000年前，在黄河岸边这边相对是比较祥和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个小盆地，而且呢有黄河水灌溉，当时已经种植了粟和黍，周边环境呢也非常好，甚至有鹿，在当时这种同等级社会中，它应该是相对比较富俗比较安逸的一个社会。
6: 哪家遗址呢，它在我们官亭盆地的最东部，应该说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这也是我们青海省的东大盟，平均海拔呢也不超过1900，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居住，这也是符合中原文化影响到青海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1: 2002年11月22日，在青海民和哪家遗址20号房址，一直倒扣在地上的陶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0: 现在这一片区域啊，是我们哪家遗址里头最重要的一片区域，就是祭祀广场祭台。挖掘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有一个碗，结果当时轻轻取的时候啊，发现了这碗倒锥形的这个沙土上面啊有团状的东西。
7: 当时在我们实验室里把这个陶碗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碎片在土里面，我们可能我们是喜出望外，我们想可以干点事了。
1: 这团前所未见的条状物到底是什么？通过指规体的解析，谜团即将揭开。
7: 指规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壤里面吸取那个可溶性的二氧化硅，掉在土里面，给它烧也烧不烂它。不同植物的细胞不一样，那么植规体的形态也不一样。做的过程中想应该是小麦，分析它之后发现不是，有那种那个 比较长的那个纸状。

0: 那个细胞形态，是树脂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做完之后发现，它很可能是树脂和骨质，树脂少一点，骨质多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证据。一团缠绕在一块的一个现状的一个，但是我们当时潜意识有个想法，西北地区有河捞面，树脂这边上是没问题的。
1: 然而，确定了成分之后，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没有粘性的小米，如何才能做成面条？
0: 因为这种面条没有粘性，包括国内同行、国际上有很多争议。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叫民俗学调查。我们从农民家里面弄了核酪机，买了30斤的小米，30斤的黍子，到磨的去磨，磨完之后去压。
2: 慢一点，慢慢压，它容易断。
0: 结果压不长，就压10公分、20公分，根本压不到半米长。国内有很多用玉米做面条的，有很多用这个没有粘性的粮做面条的，他们怎么做的呢？后来发现，烫面、醒面、锤炸这几种办法可以增加淀粉的粘性。我们用这个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发现完全可以做出很长的面条出来。
3: 长度，大概一共5.2米左右吧，啊，5.2米左右。
1: 2005年10月13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的文章，《喇家面条》轰动世界。
0: 大家都说自己面条起的比较早，意大利他们有自己的博物馆，面条的起源有十几个展示。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有一些证据说他们比较早的发明了面条，实际上都在2000年左右，但是大家都没有食物。应该是英国的独立报，应该是头版的，他上面讲中国人抢走了发明面条的权利，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发明了丝绸，发明了火药，他今天他们又证明他们发明了面条。
1: 喇家面条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定格凝固了无数巧合瞬间。
0: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碗面条很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因为它发现的地方也是个小广场，它前面是一个祭祀台，从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投入的这个成本，一直到它出现的地方，更可能是一种祭祀的一种食物，很难得的。它需要当时正好做完这个面，突然反过来倒上去之后呢，你还要保存4000年，然后呢还有人去研究它。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喇家先民制作这碗面条，他用作为面条的时间者，这是他的制作技艺，或者是一种制作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
1: 今在青海省民和县，当地人会自豪地说，第一碗面条就在这里，那正是4000年前的喇家。喇家面条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关于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滋养了喇家先民的不仅是粟和黍，在喇家这片土地上生长的还有文化。
4: 小云，这是喇家的一个样品，然后咱们做一下检测分析。嗯，好。我们分析检测工作呢，主要是用荧光分析仪和拉门分析仪呢，对这个文物的质地呢进行检测。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跟周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那个陶器呢进行比对，确定它的这个来源是不是由当地生产的，还是由外来因素对它有影响。
1: 高志伟和团队从喇家出土的陶器上看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
4: 陶盒的发现呢，也说明呢，当时咱们喇家生活很富裕，就是有了富裕的粮食，我们可以酿酒了。

也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呢把这种酿酒的这种技艺呢然后传播过来了。不仅仅是咱们喇嘉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陶盒，包括咱们的二里头文化，还有

0: 究竟从何而来？
1: 通过人骨的研究发现它主体特征还是说就是西北地区这个新石器以来的当时地方居民的一个后裔，当然有少量的其他族群特征的影响，而且这个族群特征呢，它应该是属于来自于中原或者是南方。
2: 中原地区最著名的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但是大概到了距今6000年起的时候呢，仰韶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文化扩张，所以我们在那个民和地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早的史前时期的遗址，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的遗存，仰韶晚期的遗存，还有这个马家窑文化阶段的遗存。最早的仰韶文化向西扩散，进入到陇西以后，进入到河湾谷地的时候呢，喇家的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0: 离开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先民们，其中一支沿着黄河向西北迁徙，没想到竟然在喇家找到了桃花源。黄河和黄水河在此半流交汇，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这里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有青海粮仓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中原文明在喇家拓展出新的生活途径。
3: 喇家遗址2016年和2018年分别在房63和房67当中呢，都出土了一件陶仓。陶仓呢，整个器型呢比较独特，它是穹棱井盖，我们推测呢，它应该是这个仓储器。那么在喇家遗址发现了这两件陶仓呢，说明在这一时期呢，已经有了这个储藏粮食的这个器物。
0: 2024年4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古迹遗址日。270余岁的先农坛神仓，首次对公众开放。始建于明朝嘉靖10年的神仓，历史上用来储存皇帝亲耕吉田收获的谷物，被称为天下第一仓，是社稷稳定的标志。巧合的是，在喇家遗址出土的陶仓，其穹隆顶盖造型与先农坛神仓如出一辙。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仓廪就有殷实的家底。中华文明从农耕底蕴中更续生长，绵延至今。在同时代的西北地区古文化遗址聚落中，喇家陶仓实属罕见，彰显着这里丰盈的物质基础。那么当年的喇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喇正海在喇家村土生土长，20多年前他作为探工跟着考古队挖遍了村前村后。
4: 林正村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拉文昌的老阿姨村镇的这个事情挖出来了。我这个王润祥教授两人打洛阳铲打到这儿，我跟那个王润祥教授是那面走过来，那个石头一看，他那个中间有个窟窿嘛，他那个硬生生刮的那个，我给王润祥教授说了，哎呀，这里有个好东西。他就是看，哎呀，这个东西这不得了。
0: 这就是被称为黄河庆王的喇家石磬，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最大的磬。
5: 石磬在商代的甲骨文献里头啊，它称为特磬，
2: 在这个老家遗址出土这么就是体量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呢，大家都对他有一个称号叫黄河庆王。根据我们对石器表面

0: 人的观察呢，他这个打击点在石磬的就是说是两个角，并且发现了就是说敲击的痕迹。这个石磬是长期使用的，上面穿孔的部位啊就磨得比较光滑，表明它是一件实用器，并且是长久使用的。
1: 马家遗址发现之后，没想到有很多的新突破，它的发展能跟中原地区同时代的、跟东部地区同时代的其他的这些比较发达的、我们比较看重的重要的那些文化，几乎是同步的。

0: 磬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在历史上，这种单个大磬是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礼记乐记》中有记载：“礼乐之失于金石，乐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是乎山川鬼神。”这里的“石”说的就是磬。作为重要的礼器，磬见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喇嘉石磬彰显礼仪之邦的自豪，是喇嘉走向礼乐时代的标志。在石磬的声音回荡中，喇嘉突遇灾难。那么，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喇嘉呢？
1: 地震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很多的地裂缝，这房这个人家一家里的一出门就可以看见一条缝，土里头有缝，缝里灌的黑沙子什么的，有裂缝，有破伤口，都是地震引起的。就对于一个村庄有这么多的地裂缝，那简直哪儿都有地裂缝，门前门后上都有，给你挖的遗址每个方里都可以看到，就是规模应该是相当大的，大概估算了一下吧，也得有个七八级的样子。
2: 像这个房子里实际上是一共有四个人的个体，嗯，首先他们住的房子的这个坚固程度啊，它是在湿陷性的黄土上建立的，所以说容易开裂和坍塌，所以说对它造成的伤害更大。而且它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布局啊，它门口很小，如果门口一旦被堵，它也出不去了，大部分人骨就说是在里头，就是活活就活活闷死的，
3: 从遗骨的惨烈情形可见，遇难者全无防备，他们挣扎的姿态仿佛还在寻求一线生机。四号房址西南角蜷缩着五具尸骨，据鉴定，中间的是一个30至35岁的女性，她用手臂护卫着四个幼童。在房址的西北角也是五个人，四个幼童簇拥在一个40至45岁的男子的身边。在房址的墙根下面，一位母亲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左手紧紧抱着怀里的幼子。面对死亡的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长辈们选择以肉身对抗天灾，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不足的后代。无情的灾难没有怜悯喇嘉先民，但定格了人性的光辉，定格了喇嘉文明最后的高光时刻。但如果只是地震，还不会造成我们眼前这样的情景，一定还发生了别的情况，才能定格喇嘉史前聚落的最后瞬间。这里是积石山下的草滩村。2023年，积石山地震后的修缮重建还在推进。从这里到喇嘉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离。草滩村和喇嘉隔河相望，同属拉脊山断裂带，这是祁连山地区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断裂带之一。这条断裂带的地质活动至今仍然。

0: 频繁。
1: 当场地震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在蔡门这边高得很，把山一样高得很，人看不见了。蔡门建的话就三米到四米就这么高，再不见了。地震的时候从这儿一个二楼的这一楼全部淹掉了，二楼的嘛就这么看，二楼它就这么个建筑。
0: 地震引发了泥石流，泥流的主要来源是村庄上方地表的松软土层。这里距离黄河仅约3公里，而喇家距离黄河更近，还不到1公里。因此推断，地震虽然给喇家造成了致命一击，但黄河洪水才是让它变成如今这样的最终原因。地震和洪水意味着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复杂，生态尤其脆弱。专家认为，喇家当年的灾难情形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极端降雨天气，地震突然降临，黄土裹挟着雨水，在地震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液化，从而形成大面积滑坡，泥流不断汇集进入沟谷。在地震中惊魂未定的人们瞬间又遭遇泥流包围，一切都来得如此之突然，喇家先民无处可逃，只能在地动山摇中被巨浪吞噬。
2: 黄河当时发水了，上了这个台了，把人给淹掉了，把房子给冲坏了。上面就是一层红的，哎，还跟一层黑的，黑的可能是水退的时候长植物了，有机物多了嘛，然后水又来了，完了又变红了，哎，又退了11次。所以说这个这次过程估计有11次这个洪水的进退过程。

0: 本该在西北高原盛放的拉加远古文明，在重创之下凋零。重器终成绝响，先民生命定格。
1: 从中华文明的溯源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拉加遗址出土的这个文物，包括现在存在的这个遗迹，可以佐证的是我们青海呢也是早期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 拉加留下的星星火光从未熄灭，在那微微闪烁的光芒中，隐隐映现出一条道路，一条开创历史、连接东西的文明交融之路。这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是沟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一个拉加消失了，无数个后来者接过文明的火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 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牛、羊、马、小麦，四千多年前呢，还是稀有的外来物种。正是经由一座座拉加这样的聚落输送到了中原，丰富了古国王朝的物质基础，推进了华夏一统的进程。在黄河上游发展壮大的岁月里，拉加先民成为了世界上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中间人。从拉加启程，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探寻文明交流的史前往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今早5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将。

0: 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0: 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0: 在台风红霞登陆前，广东汕尾光明村进行了群众转移工作，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7月25号早上9点半，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3: 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了，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2: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点半，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1: 截至昨天17点，广东省水利厅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飞来峡等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0: 调度飞来峡、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0: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五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8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 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预计澳门今天有暴雨及雷暴。另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0: 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影响，福建沿海出现风浪。记者昨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0: 漳州、龙岩等地的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省已累计转移群众23213人，并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直升机9架，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福建电力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易涝站防、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6: 我们重点对沿海电力设施进行全方位巡视，对腐蚀松动设备进行及时的检修更换，消除隐患风险。
5: 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2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1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
7: 接下来其余6个点呢，我们也会同步开展，以确保7个安置点呢安全可靠的一个供电。
5: 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飘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1: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朝闻天下稍后带来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2: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9: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10: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1: 作为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成都近年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素养培育协同并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全新赛道。
2: 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
11: 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2: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这是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
1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2: 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
2: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13: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 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0: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昨天，川京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包座隧道呢，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京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0: 昨天，黑龙江嘉同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架梁施工任务，为全线贯通、轨道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新建同江特大桥全长10435.14米，是全线头号控制性工程。
14: 咱们项目采用的是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咱们三江平原珍贵的黑土地资源。
2: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口岸煤炭等大宗商品外贸运输能力不断提升，有效解决既有铁路运能瓶颈问题。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
0: 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
2: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15: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的行驶4.8公里。
2: 产品的热销得益于不断创新，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为外贸增长注入全新动能。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依托产业集聚优势，推行一业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16: 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持续压缩企业的出口综合成本。
0: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跨境农畜产品从呼和浩特起运发往蒙古国。
2: 本次出口货物是高标准冷冻猪肉，总重25吨。为保证肉类品质稳定，业务采取直营贸易模式，全流程闭环溯源管控，实现出口货物零延时交付。这批冷冻猪肉是今年6月24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单冷冻猪肉出口业务的第二批货品，整单420吨冷冻猪肉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此次跨境农畜产品顺利发运，进一步印证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跨境肉类全产业链运营模式成熟稳定，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持续开拓国际市场筑牢基础。
17: 自贸区的建立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商业环境，让我们走出国门呢。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 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2: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8: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2: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40多万亩秋粮已全部播种完毕。针对前期台风过境、降水偏多，部分田地地势低洼，形成内涝的情况，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疏通农田沟渠122公里，同时指导种植户根据不同作物、不同苗情落实分类管理措施。
19: 雨季过后，就是这个土壤比较湿润，就是加一遍肥以后，就是有助于这个干系快速生长，干系发达以后，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所提高。
2: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20: 针对旱情，既是灌溉补水，同时最新玉米100多方作业，实现防病治虫、预防植株早衰多种效果。
2: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徐玲曾是辽宁舰第一批24名上舰女兵之一，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从部队退役后，2021年底，她来到江苏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挑起了党总支书记的担子。
0: 任职以来，她走访了社区400余户家庭，把乡亲们的期盼一件件落到实处。曾经的后进村蝶变为全国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今年7月1号，徐玲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1: 眼下正值夏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稻虾共生示范田里，徐玲带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各项农事工作。盱眙是全国知名小龙虾主产区，以前卢沟的许多养殖户还是沿用单养龙虾的老办法，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虾稻共生的新模式，许多养殖户不敢轻易尝试。徐玲就主动牵头社区对接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大面积推广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让一亩田同时长出好龙虾，种出生态米。
22: 我们来这里种田已经3-4年了，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书记就带着我们反正就跑经销商，然后找农机师傅来配合我们，就是帮我们农田选根然后播种。
21: 产业发展之初并非一路坦途，推广初期，卢沟社区采用稻虾共生模式的养殖面积仅有100多亩，为此，徐

0: 并带领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宣讲政策，算清收益账，并组织农户实地观摩学习成熟的种养基地，用实实在在的增收案例打消大家的疑虑。
1: 慢慢他们也就是从这种认知当中认识到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乡道共生比原来的一稻一麦会增加很多利润价值，所以说呢，我们从原来的可能只有这个100多亩，到现在我们社区总共已经发展成了将近有6000多亩。
0: 乡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这是徐玲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军旅生涯淬炼出他坚毅果敢、迎难而上、勇毅突破的过硬作风，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间启航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1: 其实刚开始到社区工作的时候，不怕大家笑话，韭菜和小麦我都分不清楚，还有龙虾养殖的知识基本上是空白，然后后面慢慢的学习。
0: 从认不清庄稼、不懂种养的农业新手，到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徐玲始终扎根田间，为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经济效益，今年6月，卢沟社区龙虾深加工中心正式落地投产，实现了龙虾本土养殖、本土收购、本土加工全链条，同时新增了30余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2: 我们投产现在每天生产1吨到2吨左右，每天生产的一半呢是用来我们电商销售，还一半呢我们是预库存，在非龙虾季的时候再卖。
3: 我们在这在家上班嘛，既能照顾孩子，又能照顾到老人，一个月工资有30000收入，比等外地还好，方便嘛。
0: 在常态化入户摸排中，徐玲发现卢沟社区留守老年群体基数较大，多数独居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做饭难、吃饭凑合问题突出。他统筹盘活社区闲置阵地，筹措运营经费，建成了社区暖心大食堂，有效解决了社区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就餐无人照料的难题。
4: 哎呀，方便太多了。我们以前吃饭在家里头，老两个人又要买菜又要刷锅洗碗，这个现在我们干活干到时间就来了，吃完了以后回家再休息休息，现在太好了。
0: 在徐玲的带领下，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65.44万元，较2020年翻了2番，辖区农田亩均综合收益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
1: 我会坚守好我们基层的一线岗位，做强我们卢沟特色龙虾的全链条产业，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的村民腰包更鼓，居住的环境呢更美，生活的幸福感更强。
5: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程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6: 今年以来，北京公安积极拓宽网办事项覆盖面，推动包括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户籍室内迁移、新生儿落户登记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目前已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7: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8: 除了全程网办覆盖面越来越广，北京市公安局还对高频的户政业务推出了延时办、上门办等个性化服务，让群众办事从来回奔波变为指尖触达。
6: 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派出所旧货市场警务室，一位市民因丢失身份证前来咨询，辖区民警给居民推荐了网上办理身份证，不到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网上办理申请。目前，北京市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损坏换领、开具户籍证明信等30项业务，均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全程在网上办理。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
9: 通过电话预约，可在非工作时间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17项户政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群体，我们还推出了预约上门办服务，有需要的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居民身份证办理等服务。
5: 记者还从北京

0: 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速处置，1分钟内接警，4分钟内挪车，大幅缩短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时间。
1: 走进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警保合作远程处理中心，10多个远程处置席位分线运转，接警调度、多方视频连线、现场取证指导、线上定责、保险理赔同步开展，接警声、视频沟通声此起彼伏。
2: 当事人报完警过之后，会给他发送一个短信链接，然后当事人点击这个短信链接之后呢，一键进入我们远程处理的小程序，我们拍照取证完就会让他把车。 事故双方的这个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核验，他的驾驶本、行驶本，会跟他描述这起事故的成因，判定他们之间的责任之后呢，会给他们出示相应的这个事故文书，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3: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快速的将车辆挪移现场，减少车辆占路的时间，减少因事故造成的这种拥堵。 从而呢，这个节约群众的这个出行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保险前置，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让群众呢少跑路、不堵心，从而快速的将事故化解掉、处理好。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一个主中心加14个分中心、2级事故线上视频处理体系，不断压缩全市范围内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时间。截至今年6月份，全市共累计远程处理交通事故256万起，占同时段全市交通事故总量55%以上。
4: 7月24号，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班。
0: 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 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1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这份暖心关怀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5: 从场地选址、硬件配套到管理制度，都明确统一标准，就是要让这项服务可复制、可持续，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受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
6: 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妈开心。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线入境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 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
8: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氟索利泰。
1: 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

0: 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他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1: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能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的稻草一样。
0: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3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宗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2: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福佐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还是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0: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3: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4: 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的效果。
5: 天竺综合保税区搭建起了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全程溯源，改善了用药困局。
0: 记者走进位于天竺宗保区的这家医疗用品企业保税仓库，境外获批、境内未上市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在专属货架上存储。仓库具备不同温区，可满足各类药品储存需求。
6: 我们在保税区内呢，有37000平的仓储面积。现在我们有26款罕见病的药品。
0: 罕见病患者群体小众，但对用药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记者了解到，先行区的重要创新是保税备货模式，不同于过去先申请再进口后用药，如今药品提前入库保税储备，医疗机构提出需求后即可直接申请出区配送，大幅缩短中间环节。目前药品从天竺宗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都可实现次日达。
7: 您好，我来办理报关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口的罕见病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通关单开了12只盒，这次先出10盒。
0: 高效保供的背后是一次通关多次出区的制度创新，药品首次入境完成整体通关备案，后续可根据患者需求分批配送，既省去企业重复申报的繁琐流程，规避药品长期积压过期损耗，又保障了患者连续用药。同时，保障仓还建立了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通过药品包装上的编码，每盒药从保税仓储、出区配送到医院使用，都能实现全程追溯、动态监管。
8: 现在我已经扫完这个码了，我现在就要点击出库，完成出库以后呢，我们在系统去查询这条出库记录就可以，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出库时间、出库企业，以及这个我们扫码的数量。
0: 目前天竺保税区内共有4家企业参与罕见病药品专项保障，形成集保税仓储、通关报检、冷链配送、全程溯源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
4: 药等人离不开海关的有力保障，依托北京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天竺海关创新了通关监管模式，
5: 通过全员接力值守，打通了罕见病药品急速通关的生命通道。
0: 记者从天竺海关了解到，依托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制度创新，海关创新实施分送即报便利化通关模式，即分批送药、集中申报，意味着药可以先走，报关手续后续统一办理。
1: 我们会在接到企业的这个输入库单申请之后呢，立即进行人工审核。相比于之前

0: 连企业来到我们窗口进行人工审核，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时间压缩到了最高一个小时左右。
1: 没有分送即报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这些货物呢要先经过申请。

0: 全天候响应紧急用药诉求。
1: 有一对济南的患软骨病的双胞胎小姐妹在紧急的等待用药，当时我们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这批药品的入境。罕见病这个发生的群体是个小群体，但是我们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社会的保障更加的全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推广的事儿。
2: 夏季呢，大家常吃高油高糖食物，加上部分女性久坐不动，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风险。
3: 不少女性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当成普通经期问题忽视，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留意分辨。
4: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5: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4: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
2: 夏季内分泌波动大，内膜病变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3: 定期进行妇科筛查能够提前揪出癌前增生，配合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兼顾治病与生育需求。
4: 以防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6: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因为这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4: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6: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峰水源，大美青海。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2: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1: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

0: 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2: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2: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信义仲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早晨5点呢，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呢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预计未来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快速减弱。受其影响啊，今天在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呢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附近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在13到15级。同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还有台湾东南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2: 那未来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3: 应该说，未来台风红霞呢及其环流还将继续深入内陆，强降雨呢将从广东、福建开始逐渐北上，陆续波及像是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影响范围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红霞登陆之后呢，因为引导气流减弱，移动速度变缓，那么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以及季风气流的这种补充，导致在陆地上维持时间较长，预计强降雨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2前后，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这一带的朋友需要提前做好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2: 据介绍，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

0: 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1: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2: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3: 2026年 APEC 数字周各项专题活动持续在成都举办，普惠 AI、 全民数字素养、缩小智能鸿沟等成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共识。
4: OPC 及艺人公司是适配 AI 时代的轻量化全新创业模式。成都通过打造 OPC 社区，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灵活的办公场所、优质的技能培训等多项支持，做好艺人公司的创业孵化器。
0: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原创岛 OPC 社区今年五月正式投入运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20多家艺人公司入驻，涵盖 AI 漫剧、 AI 音乐、 AI 社交、情感 AI 等多元创新赛道。这些公司入驻后，不仅能享受到 OPC 社区提供的免费工商注册地址托管、一站式代办营业执照、版权登记辅导等服务，还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算力补贴，大幅压缩创业的初期成本。
5: 目前 OPC 相对于传统的创业来说，他们拥有更高的一个自由度，他们更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创作和创造的一个氛围。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社群活动，包括有些沙龙分享会，也包括导师的培训会。
0: 正是有了这些交流活动， OPC 社区的创业者们会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开发难题，优化自家产品的应用场景，有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推荐业务，形成一个小型的产业生态链。
6: 辐射了很多创业者，我们会遇到我们的上游链，就他们刚好是做某某某行业的，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跟你们合作一下，包括还会遇到自己的下游链，就是我们也会做一些咨询，会接到一些什么漫剧的订单，我们会转身给我们 OPC 社区，然后让他们去看有没有人做漫剧的质量比较好的承接，就是对创业者帮助很大。
0: 不仅创业者之间互相帮助，OPC 社区也会结合这些创业公司的特点和优势，帮他们引荐一些产业园内其他公司的订单资源。同时，还有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技术专家长期驻扎社区，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难题。
7: 相当于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舞台，能更好的能让我们团队被外界所看到，让我们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链接，然后为我们创业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赋能。现在咱们国内大模型，对吧，也越来越强，算力也越来越充足，对我们未来 OPC 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的。
0: 截至目前，成都已经建成投运 OPC 社区24个，涉及数字文创、农商文旅、直播电商等领域，入驻 OPC 团队超500个，逐步推动形成特色鲜明、开放包容、辐射力强的 OPC 创业生态，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创新发展。
3: 依托成都布局的 OPC 孵化体系、分层算力补贴等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当地持续为小微文化科技从业者降低 AI 使用门槛，提升文创从业者人工智能应用素养。
4: 记者实地走访成都文创企业，看到本土创作者正在将人工智能与巴蜀文化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走进成都这家潮玩科技公司，一个顶着复古电视机脑袋、名叫雷格斯的语音交互潮流玩具正在和主人聊天。
8: 你之前说想请假回家， 后来。

0: 样啊？不会是没醒成？
1: 别看他外表呆萌，肚子里却装着一套完整的 AI 对话系统。与传统智能音箱问一答一的即时交互不同，这个潮流玩具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记住你说过的话。
2: 因为它本身是有长期记忆嘛，那我之前可能跟他说了我不想上班，对吧，他会记得住。那我这次因为我跟他对话，他突然触发了，他就把以前的一些资料调出来，然后跟我去聊以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这种结合 AI 技术打造的长期记忆能力，让潮玩不再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更像是一个带着情绪带着性格的朋友。据负责人介绍，这款产品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积极回应的情感出口，这正是 AI 技术负责任创新的具体体现，不仅要酷炫，更关注人的真实需求。而成都深厚的文创基础以及聚集的大量创意人才，让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了文化落地的优质载体与广阔的应用土壤。
2: 就成都其实从文化 IP 这种生态，它其实有很扎实，有很多的人才都在这边。那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希望把两个东西做相关的一个结合，去做一个不错的人工智能的潮玩产品。
1: 同样依托成都的文化资源，另一家 AI 微短剧公司也将川剧、熊猫等巴蜀元素融入剧情，借助算力券等政府补贴政策降低制作成本，以十几天一部的效率抢占海外市场。目前多部作品已进入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测试。
3: 我们本身国产的那个 C-Dance 的模型啊，这一系列的模型确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制作流程也是非常成熟。现在一个短剧公司的一部剧可能就十来天就马上就可以出来推向市场。
1: 从有性格的 AI 潮玩到文化出海的微短剧，成都的实践印证了 APEC 数字周的核心主张，技术创新当以普惠为底色，以责任为边界，以人文关怀为归宿。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7: 画面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
4: 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
7: 那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联系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研判。
8: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从24号凌晨生成到今天凌晨登陆，那么说仅历时了大概是2天的时间，可以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么它在登陆之前呢，强度也在不断的加强，并且是以它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级登陆我国的广东惠州。那目前它的情况以及未来的风雨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9: 好的，红霞在26号凌晨3点50分在广东的惠州市已经登陆了。目前它正在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早上6点钟的时候，它仍然在惠州市，它的强度已经从登陆时候的14级强台风，降到了12级台风级。目前看的话，它造成的这个风雨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个广东的沿海珠三角以东的这一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这个12级以上的这样一个风啊，在这个登陆点附近。它造成的强降雨，从这个昨天以来的话，主要是在登陆点的右侧，就登陆点的东侧造成。

0: 这个成片的这个大暴雨。我们预计啊，这个它未来24小时的这个影响，风还仍然主要是在这个广东的珠三角外边的这个沿海区域，仍然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大风。这阵风也可以达到12级以上，还是有不少的，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内陆的话，它在行进路上的这个大风，也依然会有一些平均风6到7级，阵风会有这个，8到10级以上的这个大风。那么这个降雨的话，仍然是在它的这个行进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行进路上的这个累计的24小时雨量，我们还是报道了不少特大暴雨啊，这个极致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就是26号08点到27号08点这24小时。那么在沿海的区域，其他地方也会有大片的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天气。由于这个红霞未来的话，虽然它会快速的减弱，甚至在减弱成一个热带低压、一个残涡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由于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从南海上来的这股水汽啊，它是带着水汽上去的。即便未来红霞就是在这个风的强度上，我们认为它已经会消亡。但是它带的这一团水汽依然在向北走，在整个副高的西侧，那么在它的这个沿途残涡的沿途的这个影响之下啊，这个水汽的这个输送影响之下，未来的这个降雨还是不能大意。也就是说，未来在北边的江西、湖南，甚至到这个湖北，甚至到28号之后的这个河南，都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在台风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的强的，不亚于台风登陆的时候，这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地方。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鉴于未来这个台风红霞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尤其是雨的影响，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因为它的登陆的强度比较强，是强台风级别，那么那个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也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那关于台风红霞后续的一些风雨影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播，那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刘露露和张涛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3: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5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8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 开放共28个

0: 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在维持。
2: 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4: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1: 那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2: 张成，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台风的正面的登陆地。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过程中啊，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高强的风暴夹杂着暴雨呢，在道路上也无法前进。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所以我们就就地安置，我们就选择了在这里呢驻扎。也是听了一夜几个小时的狂风的呼啸，现在呢，透过我们这个窗户啊，可以看到窗外整个海面上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峻，整个海浪呢还是非常的汹涌。因为虽然尽管从3点50分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3个多小时过去，因为台风的核心这个圈呢还在这个当地，所以这个海浪呢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岸啊，也已经有很多的树木啊，甚至这个球架呀、啊、甚至一些灯杆啊，进行这个出现了一些倒伏的现象。我们在昨天呢，因为全身也湿透了，所以呢也按照这个当地的要求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地这个进行了这个驻扎之后呢，也换上了当地的民兵英雄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简易的这个救灾的服装。在本次台风啊到来，我认为是造成给当地啊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们在采访的路上呢，发现了不停的有这个树木的这个树枝啊落叶倒伏，甚至呢一度阻塞我们的前进的道路，还发现有不少的这个灯杆呀、啊、也被这个台风吹断，一些灯头呢也垂在路的中间，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但是呢，当地因为已经实行了五停，就是停工、停业、停学，所有的居民和住户呢都不能够到外面，所以我们和大家也一样，只能在这儿静等台风这个最强的这个风力过去之后啊，再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个预案，我们也了解到有7万多人啊，在台风到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应的转移，而当地也提供了380多个避难的庇护中心。我们在昨天在这个海边的大澳村所在的惠东县庇护中心呢，也看到已经有40多位这个居民或者无法撤走的游客在那儿过夜。当地政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啊、医疗物资，确保呢这些游客或者居民的安全。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备战台风所有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我们也知道，台风在登陆之后呢，这个它的海水倒灌以及内涝有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呢从前天就已经开始对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呢逐户进行排查，把这个有就像一些残疾人士啊、失独老孤独的老人呢统一呢进行安置，统一呢安置到安置。

0: 全的这个地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来照顾他们，来确保在台风期间所有人员的这个安全。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呢，就是台风来之前呢要做最坏的预案，但是呢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状况。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台风登陆的地点哈。我们台风登陆的地点，这个在这个忍平半岛，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点叫沙嘴尾的这个位置，而台风正面袭击的呢就是这个半岛，这两边呢都叫月亮湾，这个海湾，这个海湾呢我们在海湾的这边，所以就是属于台风正面袭击的地方，所以整个台风所带来的伤害呢在这个海湾呢应该是程度差不多的。对于这次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的，张成，通过你所在点位的窗户，我们还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台风带来的影响，也请你继续根据当地的安排继续在室内开展工作。另外呢，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2: 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两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那么受到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我们再来关注北方的强降雨的情况。
2: 下面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关于北方降水的情况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啊，受到高空槽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共同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及其东北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河南禹州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52毫米，其中连续3小时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那今天呢，华北一带的强降雨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东北北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尤其是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雨范围继续收敛，但是黑龙江南部及其吉林北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需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做好防范了。二位，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那了解完北方的降雨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汇总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昨天18点，气温高的地方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四川、重庆、新疆等地。
2: 其中，内蒙古额济纳旗最高为41摄氏度，排在前10位的站点都超过了39.5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那关于高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今后几天高温的具体情况再跟大家讲一讲吧。
3: 好的，应该说雨区之内高温的确会有所缓和，但是在雨区之外，这个高温依然是非常的强势。今天的高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连成一片，那么尤其是在内蒙古的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及其环流逐渐北上。

0: 降雨增多，中东部不少地方的高温呢将会明显的缩减。我们来看一下城市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几天呢都会陆续退出高温的行列。好，二位，这一时段的天气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4: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3: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2: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
1: 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2: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1: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1: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 国秩序。

0: 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
5: 湖北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光电子到特种钢，从百年老厂到初创企业，数字究竟在怎样改变工业生产的每一道工序？智能制造又如何激活这座工业大省的新质生产力？
4: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实地探访，在生产一线寻找答案。
6: 在湖北武汉烽火通信光缆数字制造产业园，记者看到多品种通信光缆成品正在不断下线。
7: 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制造完全是靠人去找料，搬运工作量非常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我们实现了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数据的互通。
6: 通过搭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光棒制造、光纤拉丝、光缆成型全工序装上数据眼镜，运用运筹优化算法实现物料齐套智能分配与订单柔性排产，产品交付周期缩短30%。效率提升的同时，智能制造也持续向核心生产工艺渗透。不久前，烽火通信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再次刷新行业纪录。
8: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格的光纤预制棒，它的直径呢是0.3米，有效长度呢是3.5米。就这样一根光棒啊，它就可以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
6: 企业自研的火焰智能算法，可实时监测预制棒生产过程中的火焰角度、根部距离与色温变化，自动调节工艺参数，提前消除生产异常隐患，产品良品率大幅提升。
9: 是靠人工去巡视的时候去发现异常，那么通过这个 AI 识别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及早的发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异常，从而使得整个制造的效率和它的制造的质量能够得到一个提升。
6: 目前这家企业已建成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质量管控平台，光纤预制棒和光纤的良品率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在手订单已排至明年。与此同时，企业正把光纤光缆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数据用于行业大模型训练，沉淀成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发展输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成缆的全套的工艺，并且我们也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对应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4: 在湖北黄石，大冶特钢打造了全球钢管行业首个全流程工业互联网平台。
5: AI 与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产线，驱动特种无缝钢管柔性制造能力持续进阶。
6: 在大冶特钢460钢管厂的数制中心，大屏幕上数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当前传统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逐渐退场，多品种小批量高精度的定制化生产成为主流。在460钢管厂，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
11: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一个合同清单，待产合同里面能看到我们合同资数，
12: 我看有1、2、3、4，也有10几、20几的是吧？
11: 对，就是每一份订单它所要供给客户的钢管的资数。那么在传统的钢铁生产里边，如果是几支钢的这种订货的规模的话，生产组织难度是很大的。
6: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企业累计投入近10亿元，实施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把460钢管厂打造成

阳国内特钢行业首批国家级卓越智能工厂。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全部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

0: 70%。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
1: 现在实现了每一支钢管它的一个监控，它会自动去积累或者去采集我们最优的一些参数和数据，来实现了我们整个工序作业过程的一个标准化，来减少这类的偏差。
0: 今年一季度，这家钢铁企业生产的高端特色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攀升，高档品种产量同比增长8.5%，新开发特种钢品类达到370个。从普通钢材的同质化竞争转向高端特种钢的国产化替代新赛道。
2: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向纵深推进，智能制造不仅为湖北当地制造企业带来了效率与品质的提升，也催生出工业智能服务这条全新赛道。
0: 在湖北武汉，这家工业智能解决方案服务商的生产调度中心里，半导体行业的工业垂类大模型正高速运转，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省内外近100家合作制造企业的产线运行数据，依托全链条的数字化诊断与智能改造服务，今年上半年企业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
3: 过去的一些工厂可能以前在自动化、智能化这块是比较弱的，我们也是在赋能这些企业，不管是在咨询、解决方案上，以及最后的落地交付，它是一个全流程闭环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去提升它的工业能力。
0: 今年上半年，当地出台了湖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底座建设、应用场景开放、高端人才引入等维度搭建全链条政策支撑体系，支持本土 AI 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将生产车间打造为 AI 技术的试验场与落地场，让技术在解决真实生产问题中迭代成熟。与此同时，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共性难题，湖北正通过搭建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 AI 企业的技术资源，推出轻量化、低成本的智能化改造方案，持续降低企业转型门槛。随着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当地也在持续打通 AI 技术与新兴工业场景的对接通道。
4: 正在建设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同时呢，正在建设全省的智能体公共服务平台，为全省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从数据到算法、到算力、到模型、到智能体的一站式的公共服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包括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提供强劲的动能。
0: 面向15五，湖北还将持续开展 AI 场景开放行动，每年定期发布超过100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千行百业，为中部工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

0: 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建成后，发射场将形成两栖四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1: 昨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主要涉及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携程全面进行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

0: 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中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先前已对从蒙大拿州至德克萨斯州的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和高温预警。其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并且预计至少到29号都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以上。与此同时，高温将持续笼罩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欧洲多国带来了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努内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5号，法国武装部队还动用一架 A400M 运输机加入救援行动，在起火的森林上空投下液体阻燃剂。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去年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当地时间25号，刚果钦卫生部公布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2973例，死亡1309例。为了防止病毒输入，刚果钦的邻国已纷纷升级了防疫措施。近日，总台记者探访了坦桑尼亚的边境城市基戈马，当地正在港口和机场加强防疫。
3: 我现在在坦桑尼亚西部城市基戈马的港口，这里与刚果钦水路相连，两国陆地并不接壤。每天有大量的物资从这里运往刚果钦，而刚果钦的商人跨境到这里从事商贸活动。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输入，港口采取了严密的防疫措施。
0: 坦桑尼亚和刚果钦的国界线画在坦嘎尼卡湖上，基戈马是两国贸易往来规模最大的港口枢纽。自刚果钦爆发本轮埃博拉疫情后，坦桑尼亚加强了基戈马港口的检疫。
4: So before they disembark from the boat or in a vessel, we are doing most of the screening interventions through thermal scanner and handheld thermal scanners. We are checking the temperature and to see that which have been alerted or the rising temperature before they are being taken for secondary screening.
0: 不仅是港口，基戈马的机场也全面加强了防疫措施。所有航班的旅客在抵达或离开时需测量体温，双手消毒，而外籍旅客更是要登记个人信息。机场的候机室里循环播放预防埃博拉病毒的宣传片，海报张贴在各个区域。除了坦桑尼亚，刚果钦周边国家乌干达、卢旺达、赞比亚等也在全面升级边境防疫，强化口岸筛查。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钦持续恶化，疫情已扩散到5个省份。世卫组织警告说，埃博拉病毒确诊患者近一个月扩散速度创下新高，大量病例无法追踪传播链，越来越多的新病例无法确定感染来源。非洲疾控中心估计，应对此轮疫情需要约14亿美元，远高于最初估算。在武装冲突频发、社区不信任、资金不足和医疗体系脆弱等多种风险叠加下，刚果钦本轮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地区近年来最复杂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
2: 本节新闻最后，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19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19到28度。 鄂尔多斯多云转晴。

0: 18到29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晴，14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3到27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40度，雅安阵雨，23到34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晴，2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烟台中雨转阴，24到2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门峡大雨转阴，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34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盐城多云转阴，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30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7到29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
1: 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任平半岛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3: 我们现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然后前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有个路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已经被刮垂掉在了半空中，正在这个摇晃。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把这个台风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清晰的展示。
2: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3: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